0: 亚州报告两宗与麻疹相关死亡病例，两名死者都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但是疾控中心没有纳入这两宗病例，理由是现有的信息不足以确认麻疹是根本的致死原因。疾控中心强调，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是疫苗。当社区疫苗接种率超过 95% 的时候，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群体免疫获得保护。但是美国幼儿园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从2019-20学年的 95.2% 下降到2025-26学年的 92.4%。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0%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6: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1%。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0%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8: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9: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0: 进入感官游牧。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0: 我是 Michael。
9: 上两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烧烤文化、洗浴文化。
10: 主要是针对 Vera。

0: 太有针对性了。
1: 这段时间的一个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带回来很多这个新鲜的资讯给我，就是你当你来描述到这个东北的这些文化或者饮食的时候，勾起了我无限的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起。
1: 是，其实你之前介绍山西，我也是非常想去感受的。
0: 嗯，
1: 对，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还有山西的碳水、
0: 那没问题
1: 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城市呢，哎，很多人都会拿它跟山西去对比，就是陕西啊、
0: 很多人都不知，就是很多人会把它搞混，
1: 哦，
0: 就是每次而且都会重复问我一次，当然这个不是因为我没有读准，是大家可能、本身这两个词就
1: 很
0: 相近，他说你来自哪，我说来自山西，他说陕西还是山西、我都会心里默默一下，我说山西，我说我的普通话很标准、明明是医生嘛，你为什么要提陕西？那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提太原的时候，大家会说啊，陕西太原，就很奇怪，你知道吗？要不然在就是陕西西安，就是就大家会搞不清楚我们两个的省会，
1: 是
0: 就会把它错位匹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有一点
1: 是可能不是不太多接触那边，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挨着的，我们是临近的省、然后的话呢，我们也历史上有这个秦晋之好，所以说确实有很有渊源了，
1: 不要怪我们搞混嘛、
0: 所以就是能理解啊，能理解，
1: 是的，因为呢我们之前是讲过了山西，也讲过了太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讲一讲，哎，你们的这个邻居，
0: 对
1: 啊，西安，
0: 对
1: 啊，我们来到了陕西、那说到西安大家都知道了，文化古都，哎，上千年的历史啊，
0: 好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陕西是真的是以地下有很多墓穴
1: 啊、
0: 葬啊，对对对对对，它是以这个出名的。山西主要是地面上的寺庙啊、寺院呐、或者大院儿这种的著名的。
1: 对，我最近还有一些同事推荐我说，哎呀，你其实夏天去国内玩的话，不如去山西，对，都很多人推荐我山西，不只是你哦。
0: 你这个时间限定很好，
1: 对，
0: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是夏天来，
1: 对，
0: 因为我们夏天山西的就是从中部啊，就是从太原往北，然后以及包括左西西南部的长治，就这一块我们的温度是和温哥华的温度很接近的，就是20多度，
1: 好舒服、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早晚可能你都要盖被子，10几度、到大同会更冷一点，或者说更凉快一点，然后呢运城和临汾有点不太一样，它就是超越就是位置的原因和地形的原因、导致它夏天也比较热，也有30多度，所以就是找准位置、就是夏天来山西是非常避暑的一个选择，
1: 真的，下次有机会、有机会一定要夏天去看看。那我们说回到这个西安啊、这个文化古都，
0: 对，
1: 那因为它的历史文化也是非常厚重嘛，所以在那儿就很多的名胜古迹，就很多人都说一生都想去一次西安，就尤其是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对，你自己是去过的，是不是？
0: 我去过2次。
1: 哦，去过那么多次，那你给我们讲讲好了。
0: 2次你觉得很多吗？
1: 挺多了，我1次都没去过。
0: 但是我其实挺惭愧的，就是2次我去的时间都不长。就是2次都应该就是2天，
1: 一个城市的话2天也行了吧？
0: 不够啊，就是你去，就是我把往返，哎，
1: 路上
0: 我大概都是去了一晚，就是我只住了一晚，就这种、
1: 那有点短，
0: 所以真的很短，
1: 可能3天2晚我觉得都可能还行一些，
0: 对，
1: 对不对？稍微深
0: 度
1: 一
0: 点。一次是专程去陕，就是西安玩，另一次呢就是路过，我是要去那边坐亚航的航班
1: 啊，
0: 然后要飞，我忘了飞泰国了还是飞马来西亚了，它是亚航的一个基地嘛，所以我们要先去到西安才能去坐到亚航，所以对它的印象就是，
1: 所以这两次都没深度玩，
0: 没有深度玩，但是深度吃了。对，像兵马俑我还真没去
1: 啊。你没去？
0: 对，我没去，就是特著名的那些我都没有、
1: 没有，
0: 我都没有去，所以呢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崭新的内容啊，我去了城墙，所以如同那首歌唱的嘛，西安人的城墙下有西安人的、什么什么
1: 啥歌啊，
0: 就是西安当地那首歌、就一提西安我就会想到这首歌、
1: 是这，而且温哥华我知道有很多西安的朋友，那我们首先就从他就值得去打卡的几个景点开始说起吧。
0: 对
1: 啊，就比如说比较有名的钟鼓楼，钟鼓楼呢也是

0: 它古代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那很多人一说到西安都会想到它。它在西安的这个市中心的位置，其中的两楼的建筑的楼基、楼身、楼顶还有这个斗拱颜色都非常的明显的体现了明清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1: 对的。
0: 那每一个建筑都有它独特的这个作用和象征在里面嘛。另外在钟楼呢还可以欣赏到古代乐器编钟的表演。所以去到这个钟鼓楼不仅仅可以欣赏到古代建筑的这种精美，还可以听到非常美妙的这个钟鼓之乐。明白为什么在古代人们会喜欢用这种钟鼓来表达快乐呢？
1: 好，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其实 Vera 有提到的是大雁塔。
0: 对，
1: 那么大雁塔呢是西安的标志，已经伫立了几百年了。大雁塔呢建于唐代，佛学大师玄奘亲自参与了修建，并且倾注了大半生的时间呢在这里译经传授佛学。大雁塔是唐代时期最高的学府，当时在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论经的故事啊。同时呢大雁塔也是科举高中之人的提名之处。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一句诗啊，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诗就是在大雁塔提名的。
0: 那说完大雁塔就还有个小雁塔了。它小雁塔是和大雁塔东西相向的，是唐代京师长安保留至今的这个两处非常重要的地标。小雁塔呢在唐宋时期一直叫做建福寺塔。那它据说呢就是用于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这个经籍的佛塔。此塔呢名雁塔。那又再加上由皇宫中的这个工人集资，著名的道安法师在建福寺主持，营造了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佛塔，所以呢就为了区别这两个塔，就把它叫成小雁塔。
1: 对
0: 啊、就一直流传到
1: 今。
0: 对对，一个叫大雁塔，一个叫小雁塔。
1: 所以就是根据外形来定名。
0: 也是对，因为他们都是雁塔。
1: 对，下面叫做陕西历史博物馆。我觉得那你肯定值得一去了。
0: 值得，你像我们去辽宁，我们的辽宁省博物馆都还蛮好看的。那这个陕西的历史文化这么厚重，
1: 对，
0: 应该也是非常好看的。
1: 是的，所以呢，这里边有37.5万件文物，可以说是文物的海洋了。
0: 真的。
1: 那么大家可以开始从远古遨游，经历过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路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王朝的更迭和兴盛。
0: 这也是值得带小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文化。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去过的那个西安的城墙。
1: 是的。
0: 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这个城垣。它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西安从这个旅行的开发的时间来讲是非常早的。
0: 是，它这个城墙都包括像唐城墙和明城墙。
1: 对，就因为你看像我们从刚刚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些个比较耳熟能详的著名景点就一定会有陕西，就一定会有兵马俑，对吧？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桂林啊，对吧？那个时候就很早很早之前你就听过这些地方了。
0: 是，真的。而且它这个城墙有城门18座，你都这应该没有办法全部打卡吧。
1: 我应该大概率是从下边走的，绕了一圈，我没有上去。因为真的很久了，应该至少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了。对，我都应该是没有上去过。
0: 是，我也没有去过了。不过看到说这18个城门他们的形成的时间和规格也都是各不相同的。有机会去看看。
1: 是的。好，下面一个呢，一轮到我说的都是这种博物馆。
0: 你有文化吗？你是老师。
1: 所以下面这个呢叫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呢是占地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隶属于西安市文物局，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园林休闲为一体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呢由博物馆、唐建福寺遗址、小雁塔三部分组成。它的这个藏品呢有个10、100、1000、10万、11万多件啊，其中呢珍贵的文物为11029件啊。那么举办那个展览有11个，教育活动104次，参观人数是342.2万人次。 啊，非常的多，它是 C 级的旅游景区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地方和刚才的那个博物馆，我觉得大家就一起顺道就。

0: 都打了卡吧。
1: 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这个地方就最有名的地方吧，
0: 嗯，
1: 秦始皇陵兵马俑，
0: 嗯、对
1: 啊、哦，那兵马俑是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那即使是外国友人也都是很多人都知道这儿，
0: 对对对，
1: 是的，对我又听过一些外国友人问我，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去看兵马俑呢？因为就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就是秦朝是如何、嗯、这样的兴盛啊啊衰亡的，形成这个兵马俑它的一些故事啊，
0: 嗯、
1: 还有秦始皇曾经靠这群人帮他们怎么扫平六合统一天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秦始皇之后是怎么大兴土木，然后坐着车巡视自己这个前半生的战绩等等，就是在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当时的那个蛮壮观的那个场景。
0: 对
1: 对，
0: 而且呢就是这个兵马俑呢还会外借，他有的时候会借出去、
1: 哎、
0: 借出去那么一两个、
1: 啊、
0: 三五个。
1: 对，
0: 我记得我在北京的那个博物馆就有看到，就是两个人形俑和一套马车在那儿
1: 借出去了。
0: 对、
1: 哦、
0: 就在里边摆了一个专门的展台给他，非常大，很大，就是一个人大概我看有1.8米的样子，就是很雄浑壮阔你知道吗，然后旁边再站一头高头大马，哇塞，这太震撼了。
1: 因为我这个人没见过嘛，我都是从照片上、嗯、就你感受不到它有多大，
0: 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三个。哎
1: 哎呀，
0: 你想着一坑该是什么样的壮观景象。
1: 对，
0: 所以这块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的，
1: 这个、在我的这个清单上。
0: 是的，
1: 嗯，
0: 好，下面一个地方呢是华清池。
1: 嗯
0: 啊，唐华清宫是唐代封建帝王游幸的别宫，后来呢大家称它为华清池啊，它规模宏大，建筑壮丽啊，遍布骊山上下，一开始的名字叫汤泉宫啊，后边呢又改名为温泉宫。哎、所以温泉是从这儿来的吗？啊，后面就是几经改名啊。那么这个唐玄宗悉心经营起如此宏大的宫殿，他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到此游行。
1: 嗯，
0: 那么华清宫呢也是有非常那个华清池，华清宫有非常这个厚重的历史了。
1: 嗯、是的、嗯，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大唐不夜城。
0: 嗯，
1: 哦，那我们都
0: 新兴的一个
1: 新兴
0: 的，
1: 我家人有去体看、
0: 嗯。
1: 然后这个唐朝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呢是非常强盛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0: 嗯，
1: 前面有秦汉等朝代为唐朝也奠定了一些基础，让唐有史可见。历史上的这种空前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文化空前繁荣，然后就你可以感受到它这个江畔何人初见月，江畔何年初见人、
0: 嗯、
1: 啊，就是唐诗里面的这个场景。
0: 是的，好，下面一个呢也是一个新兴的旅行的目的地，叫做大唐芙蓉园。
1: 嗯，
0: 它是2004年才建好的啊，2005年4月11号正式对外开放。大唐芙蓉园内呢建有紫云楼、侍女馆啊、御宴宫、杏园等等等等啊，它是一个有很多仿古建筑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名声在外，尽管是一个就是新建的、
1: 嗯、
0: 但是应该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
1: 还有一个这个遗址也是可以看的，叫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0: 嗯
1: 哦，它是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明宫是始建于唐贞观8年，它也称永安宫，后来改名叫大明宫，为唐朝200余年间的这个统治中心。那唐天佑元年大明宫就废毁了，沦为废墟。
0: 嗯、
1: 在2010年的时候呢，它又被变成了这个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然后就开放了。
0: 嗯、是的。
1: 哦，
0: 好，接下来这个呢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就我喜欢真的老的东西嘛。
1: 啊、
0: 那这个碑林博物馆就值得给大家推荐了啊。这碑林博物馆呢被称为书法艺术之林，里边藏有1000多条书法真迹的碑啊，那么有真、草、隶、篆啊等等都有。里面有张旭的名帖啊，还有怀素的《天字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等等等，许多著名的真迹名帖。所以就如果大家本人或者是孩子可能正在学书法，那么就一定要去畅游一下这个碑林博物馆。

0: 那说完了这个博物馆哈，学完了文化，咱也可以去锻炼一下。
1: 嗯，
0: 哎，我之前居然不知道华山是在那边的。
1: 华山论剑。
0: 对，你看这个碑就是华山论剑。
1: 对，
0: 那华山就是五岳最险的山。
1: 嗯，
0: 古今多少神奇的这个事儿都发生在那儿嘛。
1: 嗯，
0: 那你说登华山会难吗？肯定难。
1: 嗯嗯，提前做好锻炼，
0: 对，
1: 先在健身房里面跑一跑
0: 啊。华山是由五座山组成，
1: 嗯，
0: 自古呢华山一条路，但是可走这条路并不容易，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就显得它魅力十足啊，就很多人想要挑战啊，就情有独钟，
1: 人就是爱吃苦呗，没苦没苦找苦吃。
0: 是，据说登临华山这时候呢，你会用心的和华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云来对话，
1: 嗯，
0: 一家人一起登一次它，这个经历肯定是大家一起珍藏的回忆，
1: 永生难忘。
0: 我绝对永生难忘。
1: 就像刚才说，你很难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忘。
0: 我今年去爬了一次山，
1: 嗯，
0: 爬了一个周边，就是我们沈阳周边非常小的山，
1: 嗯，
0: 几百米吧，
1: 嗯嗯嗯，
0: 全程啊上去下来加一块
1: 一个小时，
0: 俩小时，
1: 嗯
0: 嗯，那算大吗？不算吧，
1: 不算吧。我觉得那个 Deep Cove 应该就是上下两小时的样子。
0: 给我累的，就是我就发誓，我这辈子都不想登山。所以这个山我不敢想呀，
1: 它的那个，
0: 我登不上去。
1: 就是它的海拔会变得很高，就是
0: 不高呀，
1: 就是路上都是大部分都是平的，不会有那种就是一下子有很多石阶让你去爬那种很简单的一个
0: 很初级的山。
1: 嗯，
0: 我都不行了。我心跳都爆表了，快！
1: 那你就慢慢来。
0: 完了完了，我觉得我不适合爬山。
1: 好的，
0: 好吧。
1: 嗯，接下来这个呢是一座陵墓啊，叫做乾陵。乾是乾隆的乾，乾坤的乾。
0: 这有名。
1: 乾陵呢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陵墓。
0: 哦，
1: 著名的无字碑就在。

0: 在这里，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应该听过这个碑，
1: 对，是的，
0: 是吧？嗯、那么乾陵也是至今为止和秦始皇陵一样没有被挖开的皇陵。嗯，虽然乾陵没有被挖开，但是陪伴在乾陵旁边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等这个陵墓已经被开挖了啊，出土了很多唐朝珍贵的文物啊、壁画呀、金银器等，所以这些个文物的精美程度就是非
1: 常，就是一千个哇，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万个哇哦，天哪，哇哦，嗯、这样的。
0: 是的，
1: 震惊程度，
0: 对对对对，我也之前会想过，我说，哎，大家既然已经探明了嘛，为什么不挖呢？嗯、其实出于各种考虑、嗯、啊，我们那边也会有很多地下的陵墓还没有开挖。就是我去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北齐壁画博物馆，它就是建立在墓穴之上的。那陵墓上面不都会盖土吗？就会尖尖的土坡，啊、所以它是把那个土坡的下边纵深的这样子切开，然后你能够从它的下面进入到里边，它的壁画就在那个陵墓的里边的两边，它是直接建立在这个陵墓之上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它非常的特殊，然后给你拿那个玻璃整个挡起来，你能够看得到进入墓穴的通道，
1: 但是就人不能进去，
0: 人不能进去、哦、然后那个墓穴通道的上面就会有那个小土坑、
1: 哦、
0: 就会很奇特，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建立一些其他的东西，嗯，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比如说 3D 的影像技术啊、嗯、你可以戴那个 VR 眼镜去，你尽管不能进去，对，但是它能够让你能体会到，能够旋转跳跃腾挪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些墙上是什么样子的、嗯、就是它很特殊。当时在那个里边呢就讲了，其实在这个墓穴周围有非常多其他的墓穴，
1: 是，
0: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暂时现在是不挖的。
1: 是不是我之前听说是因为可能还是觉得现在的这个技术，大家对现在这个技术没有那么自信，说我在不破坏它里面的东西的这个前提下给它挖开，
0: 对, 对, 对，
1: 因为还是以保护文物为主，
0: 对，以保护的原因，嗯、还有各种其他技术啊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未来吧、嗯、一定会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真实的样子，
0: 而且不一定，我觉得也不一定全部要把它们都挖出来嘛，
1: 对
0: 吧，对，
1: 尊重，
0: 对，让他在那边、啊、对，让他留藏在那边就好了，留给后人也不错。
1: 嗯, 嗯，那说完了这个乾陵呢，还有一个就是茂陵，
0: 嗯，
1: 然后它距离兴平市是有12千米，东距咸阳市呢是有15千米，所以它就是在中间这么一个位置，南面遥平终南山，然后茂陵呢也是汉武帝刘彻的这个陵寝，所以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0: 嗯，
1: 哇
0: 哦，那这个地位或者是给他的头衔是很高的，
1: 很高了，对不对？嗯、然后它是建于元二年至后元二年，就是都是公元前了，是，然后呢历时了53年。才建成。
0: 嗯，
1: 哦，陪葬墓呢也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啊这些人，
0: 哇、
1: 哦，自己都很有名哦。
0: 对，这鼎鼎大名了，
1: 真的。
0: 嗯，好，来下面一个，我觉得接下来讲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很多
1: 就是陵墓哈，
0: 很多陵墓，这、嗯、就是证明我刚才一说的那个地下文物在陕西这句话的来源啊。所以接下来这个是懿德太子墓，
1: 嗯
0: 啊，他呢是这个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
1: 哦、
0: 啊。那么现在牧区建成博物馆展出文物，开辟参与开辟这个旅游项目，供中外游人参观。
1: 嗯，说完了这个太子，还有永泰公主墓，哎、嗯，它在乾县北部，它也是乾陵的这个17座陪葬墓之一。
0: 嗯，
1: 所以刚刚说乾陵很多的陪葬墓哈。
0: 对
1: 对，那永泰公主呢是唐中宗李显的第7个女儿，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这个孙女。
0: 嗯
1: 哦，所以她当时去世的时候只有17岁。
0: 嗯，
1: 对。啊，也和她的丈夫武延基合葬在了一起，
0: 嗯，
1: 啊、陪葬乾陵在这边、嗯。
0: 好的，下面呢，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新建的吧？
1: 对，
0: 啊，叫做《长安十二时辰》
1: 啊、
0: 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吗？
1: 当然了，电影了。 啊，电视剧嘛，
0: 对，我觉得它应该就是那个网剧之后所开发出来的一个项目，
1: 就沉浸式体验的这种。
0: 啊、对的，
1: 嗯
0: 啊，那大家可能也能猜到了，就是在里边有建筑啊、
1: 啊
0: 钱币、人物、服装、音乐、故事，就是按照那个网剧 IP 为主，做了一个沉浸式的文创的体验演绎业态。

0: 啊，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沉浸式体验的地方呢，叫做鬼堂楼，它也是一个互动体验的这个大唐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它场景还原的也非常好，就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唐朝闹市的这个车水马龙啊，像套圈射箭啊、投壶啊这些古风的体验啊，还可以看到大理寺啊、药店啊、什么佛寺道观啊，还有花店啊、青楼赌坊啊，这种场景都可以看得到，就挺好玩的，对，很适合游客哦。那接下来我们又说一个陵墓，它叫皇帝陵。皇帝陵古称乔陵，是历史帝王和名人祭祀皇帝的场所，所以它是一个祭祀的地方。那历史上最早举行皇帝祭祀呢，是始于秦灵公三年。自汉武帝元丰元年亲率180,000大军祭祀皇帝陵以来呢，那乔山就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这个大型的祭祀的这个地方，保存着汉代至今的这个各类文物。那陵前的皇帝手执柏，距今呢也有5000余年了。就他亲手执的这个种的这个柏树啊，对，相传为皇帝这个亲手种的，所以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个柏树。
1: 是的。好，下面一个地方呢叫做法门寺，它又名真身宝塔，它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它不在西安哈？
1: 对，它在宝鸡了。那么法门寺呢始建于东汉，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法门寺呢被誉为皇家寺庙，因为呢在里边呢放置了释迦牟尼指骨舍利。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舍利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去参观一下。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壶口瀑布，其实也是蛮有名的，是中国的三大瀑布之一。它不同于其他的两个瀑布的地方在于呢，它是一条移动的瀑布，同时呢也是一条金黄色的瀑布。
1: 移动的瀑布，有瀑布是连通的瀑布。
0: 它的美呢就是在于这种气势和声音，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壶口瀑布轰隆隆的奔腾而下，水面金光闪闪，在瀑布中间呢也可以看到这种彩虹。对。那它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瀑布，我也很想知道它怎么移动的。对，它可能就不同位置吧。
1: 是
0: 吧，一会儿这个水流在这一边，然后有时候水流会跑在隔壁一边，所以你就会觉得一会儿水流在这边在那边，这样的移动。
1: 但是呢我跟大家科普一个事情，就是壶口瀑布好看的那个方向不在陕西，在山西。
0: 你提过，
1: 是吧？
0: 是。
1: 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跨，他倒跨不去，跨不过去，
0: 跨不过去，
1: 对，
0: 换个地方走。
1: 对，你得绕一圈才能到山西这边来啊。所以呢，就是你就任君选择吧。
0: 好的。
1: 来，接下来还是一个这个风景名胜区啊，叫做雨岔大峡谷。大峡谷呢是自然形成的，有世界活丹峡、中国梦之谷之称。丹峡呢就是丹峡地貌了啊。那么雨岔大峡谷呢一共有7个峡谷啊，比如说里边有这个桦树沟。牡丹沟、一线天等等等等啊，好像很多地方都会有一线天。
2: 免税票吗？
3: 漂泊的是一张公价值的，要很多地方。
4: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5: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忍不
4: 掉眼。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Dear You》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9一磅，新鲜小鸡腿1.99一磅，本地长青瓜3条1.5，无籽绿葡萄1.88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0: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那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西安，也介绍了很多值得打卡的这些地方啊、古迹啊、表演呐、啊。那其实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除了这些比较厚重、有厚重历史感的这个地方可以去打卡以外呢，其实，在那边因为是现代化的城市嘛，大家也可以去一些乐园玩玩。
1: 对，
0: 它有这个西安丝路欢乐世界呀、西安华侨城欢乐谷啊，还有一些海洋公园啊什么的，那这些主题公园里面也都是除了玩这些竞技游戏以外呢，也是有很多表演可以看的。
1: 是的，
0: 那刚才呢就跟大家提到了，我们接下来就具体和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陕西的美食。其实我最近有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陕西和山西都是吃面食的嘛，都是碳水这个
1: 大省
0: 那具体的这个区别在哪儿？
1: 谁更大是吗？你想说要比一下？
0: 咱不比，咱不对，
1: 我也不想引战
0: 就说说区别吧，因为对于我这个一个外地人、外行人来说，我可能不太懂，因为你知道我们北方，我们东北人是吃大米的比较多。
1: 我以这个太原为主吧，因为它其实山西的南部、北部、中部也有点不太一样。以我们这边为主的话呢，就以大家最熟悉的面条为例。因为比如说大家吃饼啊，饼也有不一样之类的，我们以面条为例。我个人的体感的话，就是我们的面偏干。我们的酱料啊，就类似于北京的炸酱面啊，是比较就浓稠的。
0: 稠的，
1: 对，它是整体是要裹在面条之上的这种吃法。
0: 我懂了，你开始说面偏干，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制作面条的工艺上把这个面条做的比较干。
1: 不是，
0: 所以你说的是整体这个面不是汤汤水水的。
1: 对，但是陕西的面，那你就知道了，它的汤面居多。比如说你刚才吃到的这什么，
0: 我吃到了
1: 羊肉泡馍，不是吃到的啊，我们说的或者臊子面
0: 啊，对，
1: 它是偏汤水的。
0: 是，
1: 当然那个油泼面可能例外吧，因为它也没有加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一个油加辣椒，对吧？那么其他很多的面呢都是带汤的啊，比如说这个猪血、羊血做成的这种面就是血条面。
0: 是
1: 扯面它当然可能比较干吧，但整体给我的就是感受啊，我的印象当中这是一个区别。
0: 对，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1: 是吧，然后的话呢，就是面条的形状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山西的形态更丰富一点。
0: 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山西，你看太原的那个美食。
1: 对，就是我们不光是面条，我们还有面片儿面疙瘩卷的，然后什么长的、圆的、方的、扁的，什么都有。因为我们就是拿不同的工具去制作它，所以做出来的这个形态会不太一样。然后的话呢，就是陕西的其他的面的种类呢，我觉得还是油偏油的多一点，油炸或者是油，就是它整个含油量高一点。
0: 还有他们吃馍是不是比你们吃的多？你们不太吃馍吗？
1: 我们也吃，
0: 也吃，
1: 就是馒头我们会吃，但是我感觉并不是一个特别，它不算特色的东西就是从吃的角度来讲不算，但它算是民俗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一些庆典的时候会做花馍，尤其是好像山西南部为主多一点这样的就和陕西离得近了，所以他们那边会多一点可能就是把馒头做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动物呀，或者花卉呀，或者是水果的形状，然后上面再加一些彩色的涂料，最后把它蒸出来做成花馍。
0: 花馍，
1: 对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蒸鱼龙，然后兔子这种形状的馒头，然后上面呢比如说用红豆就是来装饰，当做兔子的眼睛对吧，就是那肯定是可食用的嘛。
0: 对，
1: 然后上面的纹理怎么弄呢？因为自己家做就不会弄那么复杂。
0: 是，
1: 纹理的话呢，你知道才用什么吗？
0: 用什么？
1: 两样特别就是你非常常见的工具。
0: 梳子。
1: 是，一个是剪子一个是梳子。对，剪刀的话呢，你就会把那个比如说兔子
0: 剪
1: 身上那个毛它就剪起来了。梳子的话呢，你能做那个

0: 鱼身上的那些鳞片的样子，或者点儿，因为它一插进去不就好多点儿
1: 密密麻麻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说点状的话，我们用梳子，或者把它画成一条一条的那个平行线，梳子会多用一点。
1: 造型也很可爱，
0: 对对对、嗯、然后的话呢就是筷子和勺子、
1: 啊、
0: 就比较常用了。筷子你比如说扎一下，你扎出一洞
1: 压扁，
0: 对，然后你那个红豆就可以放进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就是非常常见的这些器具我们都会用到。嗯，所以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整体的感受吧，就是可能这些方面不太一样啊，但并不是说就是我不想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差、嗯、我只想说就是因为这个水土不同啊、嗯、因为这个风俗不同，导致呢我们所这个做出来的面的风味也不同。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些美食，陕西这边比较特色的美食。首先说到它的面食，可能我觉得两个就是如雷贯耳的，一个叫臊子面，一个叫面皮儿。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说吃面皮想到的应该大概率是陕西。
1: 对，
0: 嗯，
1: 我还会想到就是那个肉夹馍。
0: 对，肉夹馍是，但山西也有面皮。
1: 哎，
0: 我们的面皮的做法就稍微和这儿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等会儿再对比来说、嗯、好，先说这个陕西的臊子面，它是油光红润，一筷子扎下去呢，捞出来就是红油还有各种臊子
1: 啊，
0: 猛吸一口热辣十足。
1: 然后它的面条是偏细的，对不对？
0: 对
1: 啊、哦，就会然后搭配五颜六色的这种臊子，然后口味呢、
0: 嗯、
1: 也是就是酸辣味，
0: 嗯，
1: 各种味道都很丰富了，因为你有臊子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它就是汤多面少的那种形式的，
0: 就
1: 像你刚刚说，稍微就汤汤水水多一些。
0: 对的
1: 啊、然后也是他们是陕西逢年过节必备的这样的一个美食。
0: 嗯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我们刚才说过的擀面皮，
1: 嗯。
0: 这边的擀面皮可能和其他的面皮也不太一样了，就因为他们一个特殊的做法。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那个美食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做擀面皮、
1: 嗯、
0: 就是它不是好像不是用面粉的水然后澄清澄出来那样子把上面的什么清水去掉剩下那些，不是那样做的、
1: 哦、那咋做的、
0: 我有点忘掉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擀面皮的做法和我们想象当中那个不太一样
1: 啊、哦，哎，我又想到了一个叫"表苗面"，
0: 嗯嗯嗯，
1: 啊，就是那可复杂可复杂那个字儿了，
0: 对对，
1: 那个"表苗面"，然后油泼面，然后它就面条就特宽，
0: 嗯，
1: 就所以它因为它宽嘛，它就口感就会特别的筋道，
0: 是的，
1: 对，然后那这个再浇上辣椒热油啊什么的。就还是蛮香辣过瘾的，
0: 是的，
1: 哦，
0: 嗯，类似于扯面吧，我只能说，你觉得
1: 它也是扯出来，
0: 对，
1: 因为它宽哈、啊，
0: 是的，嗯，那么这边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西府醋粉，因为陕西人和山西也有点相似，他们也比较爱吃醋，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西湖醋粉就是用醋渣洗出来这个醋粉面浆，隔水蒸制而成，然后切成长条，再加入豆芽、菠菜点缀，淋上油泼辣子、蒜泥儿，然后呢，就是酸中带辣，非常难以忘怀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是，哎，咱刚才说没说羊肉泡馍？
0: 我提了一嘴，
1: 提了，
0: 嗯，我说我吃过，
1: 我忘记、嗯、我应该在外地吃的，就肯定馍，因为我没去过西安嘛，
0: 嗯，
1: 就是他是把馍掰碎，然后放在那个羊汤里面再煮。
0: 他是先我吃的那一次是他会给你一个空碗、
1: 啊、
0: 以及给你一个馍，就是饼、
1: 哦、
0: 然后呢、
1: 啊、
0: 你自己先把这个馍。大小你自己决定了，你自己掰、
1: 哦、
0: 放到碗里边，然后再把碗重新给他，然后他再把那个肉啊粉条啊那些汤啊再加进去。
1: 哦、嗯、我一直以为是你像说你说给你个碗放馍，然后再给你碗放汤、
0: 嗯、
1: 然后你自己把馍泡进去。
0: 哦，不是，
1: 哦，不是，
0: 对，我当时吃的是这个步骤来的。
1: 你应该说的是对的，
0: 嗯，然后再给到你，你再端到桌子上，你再去加什么醋啊辣椒啊什么香菜葱花，你自己再去往上添，
1: 嗯，
0: 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哎，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凉皮儿是陕西的还是山西的？
0: 陕西，我个人觉得是陕西的。
1: 哦，陕西的。
0: 这个我没有做调研哈，就是因为山西比较著名的应该是灌肠。
1: 哦。
0: 我们那个是荞面做的。
1: 黑一点，
0: 对，黑一点、
1: 哦、
0: 对。但是呢我刚才说到了就是面皮、
1: 哦、
0: 山西的面皮呢，嗯，有就是山西卖的好的面皮它其实叫什么西安老面皮，你就懂了，等于就是大家会觉得应该是从陕
1: 西
0: 传过来
1: 的
0: 会比较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山西的面皮的卤子不一样，

0: 拌的东西，
1: 对，拌的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些改良面皮。我们的面皮第一就是 它
0: 也是一道凉菜，凉着吃的吗？就跟凉皮一样
1: 的，跟凉皮一样、哦、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主要是分两种，
0: 嗯，
1: 第一种呢是我们叫白面皮和黄面皮这种分法，而不是陕西分的这种什么擀面皮啊什么这种普通面皮、
0: 哦、还是凉、
1: 嗯、我们白面皮呢就和大家平时在这边买到的也一样，就是薄薄的、
0: 嗯、
1: 成白色的面皮，
0: 半透明吗？
1: 半透明状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面皮呢通常加的就比较的就是有两种汤汁了啊，我们等会儿再说、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黄面皮，它应该是加了黄栀子
0: 哦，
1: 导致颜色会不太一样，它的口感和白面皮相比它更糯，然后它更厚实，就是如果说白面皮就是薄薄的大概1毫米左右，黄面皮大概就需要有到2厘米左右厚了，
0: 这么厚？
1: 对，
0: 也是凉着吃。
1: 对，也是凉着吃的，凉拌吃的。然后它从这个拌的调料上来讲，也有分两派、
0: 嗯。
1: 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西安这一派的，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那种汤汁的，
0: 嗯，
1: 就是很清丽的汤。啊，可能有里边有醋啊、生抽啊，然后再加一些，比如说面筋和黄瓜丝这种的、
0: 嗯对对对，
1: 这是一种。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太原或者说山西独有的，就我们还有另一派是浓稠酱汁的，
0: 哦、
1: 就是好像卤汁一样，
0: 对，像卤汁，
1: 它里边放了那个应该是放了粉面，
0: 我们淀粉吗？
1: 对，然后它导致那个卤汤特别粘稠，
0: 哦、
1: 然后那样子浇上去吃。然后呢我们就会变成另一种另一派的这个另一派的这个面皮啊，就是包括像我们吃那个凉粉儿、
0: 啊、
1: 还有吃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灌肠，都是可以加这种比较浓稠的酱汁的。
0: 都是会在家里做的吗？
1: 家里可以做，但是比较的做不出来外边的那个味道。
0: 就像这种凉皮，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家里做嘛，就把那个面洗了、
1: 嗯、
0: 然后怎么蒸，然后把那个就过滤掉这个淀粉的部分，就还是麻烦的。
1: 我看了一眼我就觉得很麻烦，
0: 对不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也买不到那个婆罗，就是
0: 这
1: 放在水里的那个东西、
0: 啊、
1: 我觉得
0: 有点麻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凉皮的人，
1: 嗯嗯、
0: 啊、就尤其就我就是不是很爱吃正经饭啊，喜欢吃这种小吃、
1: 嗯、
0: 就是像天气热的时候哈、
1: 嗯、
0: 就很爽口，拌上黄瓜丝儿、豆芽儿，然后就加上红油，放点醋，
1: 对
0: 呀、啊流口水、
1: 嗯、顺便说一句，就是咱们这边街面上的那几家饭店卖的凉皮还都可以，
0: 还行、啊、
1: 但是味道不一样，我就
0: 哪家
1: 我对我就不说哪家我更喜欢了，因为这很个人的一个。嗯，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也不算广告了啊，就是 Costco
0: 啊，我是
1: 卖那个凉皮，
0: 我有个同事
1: 冷冻的那种，
0: 给过我一碗，
1: 很好吃，惊人意料的好吃，我觉得。
0: 哎，真的是。
1: 嗯，然后就是你微波炉微完了之后，你稍微给它放凉了再。你自己再加点黄瓜丝进去也行啊，然后就那个味道不错，
0: 还真不错。
1: 嗯嗯，
0: 大家可以有机会尝尝，它不好买，不是每次都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也是别人给了我两盒，我说
0: 对，我也是别人给我吃过一次、
1: 嗯、
0: 哎，还有一个菜叫水盆羊肉，这个我是听过的
1: 啊、我在这儿吃过、
0: 哦、这儿也有。
1: 对，我在这边的
0: 西安餐馆
1: 吃过、
0: 哦、
1: 嗯，也是不错的、嗯、
0: 它应该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清汤一点的。
1: 对对对，清汤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对味道太浓郁的不是特别喜欢、
1: 嗯、
0: 所以要不怎么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吃东北菜呢。
1: 嗯，
0: 对，我喜欢吃用食物原味。
1: 那你应该去吃食物原味的话，那不是广东菜吗？
0: 啊、哦，是的，我喜欢。
1: 水盆羊肉也不是食物原味来的。
0: 它不是啊，
1: 不是，
0: 它看起来是清炖似的，
1: 是淡一点，但是它会有很多调味。
0: 哦、
1: 就是汤是清汤来的。
0: 嗯，然后还要搭配就是比较酥脆的月牙饼。
1: 嗯，
0: 然后它据说它是吃法也很多样，然后又清淡又解馋。
1: 是的。
0: 啊、
1: 哦，嗯，
0: 哎，对，那就是我喜欢的，就是又有味儿又没味儿了。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呢是净糕。
1: 哎，我刚想说净糕应该是我很喜欢的东西吧。
0: 对，我觉得我吃不了，
1: 不好消化，
0: 消化不了。
1: 对对对，我刚刚说你不喜欢吃那个黏的。
0: 因为它是由糯米、红枣、红豆蒸制而成的啊，所以呢这个软糯香甜，枣香浓郁，咱们这边也有卖的。有
1: 哪里啊？
0: 也是某家那个陕西的这个店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我可以下来告诉你，就是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就反正就那几家卖陕西面食的，对，有时候它会有，不一定每天有吧，但它间断性的，
1: 我都是在那个电视剧里看到的、然后我就看这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口味，对，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吃糯米的，喜欢吃黏的，又喜欢吃这种甜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应该好吃。
0: 那山西有一个类似的吧，我们叫黄米年糕
1: 啊，
0: 白米年糕、糯米年糕是有的，就是这个也有卖，这个现在没有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在某华有看到过。就是冷冻里边，冷冻柜里边有卖黄米年糕、
1: 啊，
0: 我还是蛮喜欢吃的，因为它很小，就切成了麻将块那么小。
1: 有馅儿吗？
0: 它是一层黄米，然后中间好像有枣，然后下面是糯米，
1: 层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
1: 哦，
0: 但是也可以做成完全黄米的黄米年糕，
1: 啊、
0: 上面会放枣。
1: 啊，
0: 就是你的做法不同嘛。
1: 只要是年糕类，我都很喜欢。
0: 对，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还有它上面会，我们一般会在最上面浇沙棘酱。沙棘是一个那个酸酸的水果。
1: 那个水果，我喝那个汁也好好喝。
0: 对。然后它最后就，无论从形态、颜色还是味道，都还不错。
1: 还有他们也有油糕。
0: 有
1: 啊。
0: 北东北也有吧，
1: 我们叫油炸糕。
0: 我们也叫油糕、
1: 油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糯米的，然后炸的，然后中间加点馅儿。
0: 对
1: 啊、那就挺像的。
0: 对。

0: 四个一麦吧，四组，四个一组。
1: 好呀，
0: 不贵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年是一定要吃糕的，
1: 哦、
0: 就是年年高升嘛、
1: 哦，
0: 所以油炸糕是一定要吃的。然后我们还会在上面撒白糖，
1: 嗯，
0: 就是整个这个糖油混合物，
1: 哎呀，
0: 超美味，
1: 真的是。嗯，这么说来，其实陕西的美食的种类其实是丰富的哈。就比如说有鲜甜的这种鲜香的，像什么肉夹馍类的呀、
0: 嗯、
1: 馍类的啦，然后还有泡馍呀，然后就是还有这种甜甜的小吃，那当然还有他们的面嘛。
0: 嗯
1: 嗯，那其实每一种美食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三秦大地独特的这种味道。
0: 是的、嗯、
1: 而且我们也很幸运，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陕西菜馆。
0: 是的
1: 啊，大家可以尝感受这个西安美食、
0: 嗯、说的我泪流，
1: 泪流满面，
0: 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山西菜，就没有，不是太多的，
1: 在咱们这边哈，
0: 对，没
1: 有，
0: 嗯，哎呀，我要不考虑开一个吧，为了满足一下我自己和你们的，
1: 我劝你，我劝你谨慎，
0: 就是我特别想，就是把山西就好吃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就因为现在没有，大家接触不到，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的样子，
1: 是，嗯、我觉得真的挺感慨的，你看啊，在。就是说到陕西，说到西安这个地方，就古往今来有发生过就不同的朝代啊，有这么多的历史故事，然后然后它传承下来的它的这个美食让我们可以一直就是延续到，然后品尝到、
0: 嗯、是的，
1: 嗯，它也是文化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2: 现在时间6点整。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陶佩妍。代表我国廉价航空公司爵士航空 Jazz Aviation 1000多名空勤人员的工会表示，成员以大笔数赞成罢工。工会指，经过几个月的谈判，99%的投票会员支持发起罢工。工会主席 Marsha Walter 表示，他们希望会员的劳动能够得到公平的报酬。自今年1月1日开始，这些工勤人员一直都处于无合约状态。总部位于哈利法斯的爵士航空以加航快运航空品牌营运航班，隶属于 Chorus Aviation 集团。该公司目前还没有对事件做出回应。国际方面，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这个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大约$372万支持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米莱日前发表电视讲话，重提福克兰群岛主权争议，指出有外国石油公司在群岛勘探，对阿根廷利益造成逼债眉睫的威胁，警告会制裁相关石油公司。英国外相文利宾就强调，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领土，英国将会继续拥有主权。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可能重新考虑华府在福克兰群岛主权争议的立场，未必再支持英国，只不确定英方是否有能力准备好再次为这个群岛而战。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这项名为纠正地图的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发起，并且得到非盟成员国的支持，最终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

0: 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il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没有水漂吗？
4: 漂皮就是一直在讲价钱的，要喊到去红皮。
5: 一封漂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6: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7: 等不掉点。
5: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961气象站，
0: 大陆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58%。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0: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0: 空间。
1: What's up? Happy long weekend! 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节目的一开始来听一首来自听众 Kelly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9月份开始了，现在应该是处女座的季节嘛，那也是借着这一首来自听众 Kelly 这一位小姐姐的点播，把这一首我们的明天同样送给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处女座们，祝大家生日月发大财，顺顺利利。

下面一首歌来自听众 Annie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一首韩文歌曲 Angel。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任何想要Bambi帮你传达的讯息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发送，通过发送 email 的方式来和我联络啦。那 Bambi 的 email 地址呢，就是 bambideng@fm961.com， 然后呢，也可以发送，也可以在我们电台的官方的 WhatsApp 上面传信息给我，跟我说想要在 Bambi 的节目点歌。或者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随时来跟 Bambi 沟通。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说呢，关于你的人生有一点不顺，或者说你比较无奈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给自己叹一口气嘛。我最近呢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教你怎么样叹气。这个东西它教给你的意思就是说，叹气呢你是要往上叹的，是最近在中文互联网社区上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呢，叹气要往上叹，千万不要向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那种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只会让你听上去越叹越丧。以后呢你如果想要叹气的话呢，就仰头把头抬起来，这个样子，就它是有一点点封建迷信还有这种玄学在里面的。就是说呢，你一直叹气的话，就很多人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嘛，我们也会讲说你不要叹气啊，叹气就代表你会有这种 bad luck。但是没有办法，叹气这个东西它就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教，与生俱来你就具备的一种能力。比如说像家里面养的宠物，家里面养的猫猫狗狗，有的时候你把它们弄得很烦，你也能够听到它们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了，反正是在我的家里呢，如果你一直叹气的话，就会被妈妈骂的那一种。所以说叹气要往上叹，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还是蛮实用的。就是说呢，你叹气，讲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叹气法，这个样子，或者说这样叹上去，听上去呢确实是非常的好笑了，但是呢至少呢你能够把自己逗乐嘛。这个做法呢，或者说这个建议听上去是蛮离谱的，但是内核呢从它的内部来讲意外的蛮靠谱的。因为首先从你的体态 physically 你的体态的角度来说，当你在低头

叹气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就会顺着这个动作来强化郁闷的感觉。那如果说你往上扬起头来叹气，也不算叹气了，往上扬起头来发出一些 relax 让你放松的声音，就能够打破这个脑回路，反而意想不到真的能从生理层面吧给你带来一些好的心情，又或者说真的能从生理方面给你起到一些安慰了。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乱讲，也不是搞抽象哦。我们来想象一下，古人在难过、在人生失意、在被贬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仰天长啸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嘛。还有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呢，叹气之后呢，会把这个气再吸回来，听起来就很像，唉，一下子把它收住，又或者说呢，很多人需要平复心情的时候，会让自己，或者说想让自己冷静的时候，会吹一个口哨。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在最近这几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呜呼。所以下一次你真的不开心，下一次真的忍不住想要叹气的时候，不妨就试试看我们今天讲的这几招吧。

来听接下来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听众 Wendy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听一首中文歌，来自严仁中的夏夜最灿烂的烟火，把这首歌曲呢送给今年的夏天，希望今年的接下来的秋天和冬天呢，自己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和好的开始。

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电台的一些活动啦，就是今年夏天呢在国内非常火的一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 这部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它现在呢已经在北美上映了。说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当时我的朋友圈是蛮多啦，是很多人都有在看，然后说呢这个电影它非常的感人，就是使用了一种非常真挚非常简单的这种叙事的方法，在国内的票房呢是累积了突破了2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这个电影呢它的给阿嬷的情书它的成本只有1400万人民币，很多，但是对于

一个电影来说，预算其实是非常少的，没有我说1400万不是钱的意思。然后呢，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素人演员，它是一个潮汕方言的电影，你可以通过这个电影的名字就能够听出来嘛，阿嬷就是应该是闽南那个地区对外婆姥姥的一种叫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完全可以说给阿嬷的情书，它是今年2026年年度的一个现象级的黑马影片。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乔批就是华侨的家书，还有一些汇款证明，他作为一些线索，讲述了有一个叫做郑木生的下南洋的人，他去世之后，有一个泰国女生呢，她受到这个郑木生生前的委托，代替郑木生呢写家书汇款，整整进行了18年，给郑木生远在潮汕的妻子。这两位女性呢，她们从未谋面，但是却支撑了彼此度过了整整18年的时间，就是有一种非常的，我觉得是情义值千金的感觉啦。然后呢，可以锁定我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全线节目。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不仅仅是 Bambi 的节目啦，其他节目也是，所有的节目会不定时的和大家一起玩游戏，然后呢，请大家去看演唱会，请大家去看电影，请大家去看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9一磅，新鲜小鸡腿1.99一磅，本地长青瓜3条1.5，无籽绿葡萄1.88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2: 免税票吗？
3: 漂皮就是一直在讲价钱啦，你喊都是红
1: 一封桥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4: 上海望你心动念路，等不。
1: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airchild Radio， 每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的碎响空间，我是 Bambi。来听下面一首点播歌曲，是来自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听众，他说呢想要听 9% 的一首歌，前段时间也是在中文互联网上面很火的有几句歌词很火，这首歌呢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Good Things， 然后是他们 9% 这个组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是蔡徐坤那一届的偶像练习生，就当时还有什么陈立农啊，范丞丞啊 ，Justin、黄明昊、王子异，对，大概是，好像是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偶像练习生》这个选秀节目之后呢，前九名的人他们组合了，组成一个限定活动两年的团体。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已经解散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Good Things》呢，就是他们当时的专辑里面成团之后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在前段时间呢，互联网上面很火，有一句歌词叫做“我已爱你爱到不聪明”。在抖音这个平台上面呢，有很多人把它专门把这一段啦，比如说像改编的版本啊，比如说摇滚版啊、破碎版啊，就什么立体环绕版本，或者说是翻唱的版本，把它作为自己的 vlog 日常记录，或者说拍任何自拍呀、旅行的文案里面都会有这首歌曲的出现。

者退让原则吗？其实他最近这两年在网络上面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指的就是呢，他其实是一种处事的思路，就是你跟人 social， 你跟人来往的一种社交方法吧。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的生活越稳定，或者说他最近越幸福，那么他身上的牵挂就会比较多，比如说像朋友啊、家人啊、爱人啊、自己的小孩，又或者说你的兴趣爱好。那么你身上的牵挂变多了之后呢，如果说你在此时此刻遇到一个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可能这个人是个路人，可能这个人今天就是在路上，他的车别了你的车一下，然后你跟他吵架，然后他叭叭叭叭叭的开始骂你。这个时候呢，情绪稳定的人、幸福的人，他反而不会和这个情绪不好的司机去计较，没有要和他 battle 的必要，也没有和他硬刚的必要，主打一个先撤为敬，拒绝硬碰硬。所以呢，简单来说就是，哎呀，算了，就这样吧。幸福的人呢，通常会先选择妥协，不是说在你的人生很多重大的 moment 妥协啦，幸福的人不会这样子，幸福的人会在这些小事上面呢，选择不计较，选择让他 let go。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就其实它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哎呀算了算了，中华传统美德，哎呀算了算了的变形体，或者说给了它一个更专业的叫法，幸福者退让原则。你在现实生活中啊，肯定会遇到有一些人呢，他今天心情不好，又或者说他的 personality 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一个像鞭炮一样的性格，行走的火药桶，可能你只是正常的走路都很有可能能惹到他们。这个时候与其跟他去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不如先走一步。因为呢，幸福的人生容错成本更高，没有必要为了争一口对错呢把自己搭进去。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无论说是国内国外吧，都能够看到这种新闻啦，两个人呢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吵架，好像之前吧是有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好像是两个小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口角，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直接拿刀把另外一个人捅了。那幸福者退让原则放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很有可能就是你跟这个人吵架，吵吵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太不可理喻了，他怎么还骂人，他居然还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乱讲话。幸福者退让的人呢，他会选择 OK 算了，你骂吧，那我走了，我不跟你吵了。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现在他这一天经历了什么，他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跟你发生了口角、发生了小小的冲突的陌生人，但很有可能他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好，很有可能他手里面刚好就有 something 能够对你造成一定的威胁和伤害，不是说他随身携带管制刀具那一种啊，很有可能有的时候一个 Stanley 的保温杯都能够把人头上打出一个大包，对吧？所以你不知道他今天经历了什么，他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好，很有可能呢，你跟他的吵架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时候还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你跟他吵架，他真的对你做出了什么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的事情，那么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会难过，又或者说冲突更升级，那谁会去替你完成你的人生呢？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会在这时候呢选择拜拜了您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结合到之前在互联网上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幸福的人、快乐的人，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的稳定，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冲突，没有那么多的 drama， 就会让你感觉，如果这个人他最近状态很好，他可能谈了一段很健康的恋爱，或者说他离开了一个非常 toxic 的前任，你会觉得呢，他的性格可能会突然间变得很温柔，很会替他人着想。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呢，他此时此刻他是非常满意他自己人生的，他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无论说是工作的状态啊，个人生活的状态，还是感情方面的状态。简单来说呢，就是越幸福的人，他越有能够感知幸福以及珍惜幸福的能力。不过当然啦，幸福者退让原则呢，最近也是把很多人会把它变异成另外一个很搞笑的解释方法，就是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两只猫打架的视频，有一只猫先扭头先走的话，就会有人说，你看这只猫都被逼出幸福者退让原则了。又或者说在网上看到有一些那种有人拍到的那种吵架的视频啊，有一个人可能说算了不跟你吵，然后扭头就走。又或者说有一个人呢，他的叭叭叭叭叭叭讲很多事情，然后跟你喋喋不休的跟一个人喋喋不休的这个输出，然后这个人呢默默退后了一步，你就会在评论区，如果说这个视频它很搞笑的刚好又火了的话，就会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天哪，你看这个人都被逼出幸福者退让原则了。

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火的，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超火的一个发自拍、发自己美照、发自己氛围感照片的文案，叫做天龙地亚孤独怎么会是惩罚。我 personally 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点非主流，讲出来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呢他最近真的很火，你去网上搜一下这个 tag， 搜一下这个标题，你能搜到一堆帅哥和美女。天龙地亚孤独怎么会是惩罚，这句话呢其实指的就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面啦，一个人呢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置身事外，所以说通常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有一点点孤独，但是 maybe 他很 enjoy 现在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天龙地亚孤独怎么会是惩罚。那么天龙地亚呢其实原本他是神话人物来的，是真的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叫做文昌帝君他的座下的两个侍童，这两个侍童呢就叫做天龙和地亚，一个听不见，一个说不出话。那在当时呢，或者说在古代，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对于这两个侍童非常残忍的一种惩罚。但是呢，现如今放到现在这个社会，听不见呢，就能够帮你隔绝世间的噪音，还有一些 judgment。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或者说你选择闭嘴，这个呢，也就免去了很多言不由衷的附和和辩解。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天龙地亚孤独怎么会是惩罚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句话是有什么想法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的话，想看帅哥美女的话，搜这句话就好了。那么今天的随想空间是九月份第一期的随想空间吗？差不多要在这边结束了，然后呢提前祝大家 Happy Long Weekend， 长周末愉快，我们就下周六再见。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与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今天呢录音室里面我请来了 Bessy Chan 陈碧思。Bessy， 我认识你的时候呢，我记得你在航空公司做的。
3: 是啊。
2: 你当时成日都飞来飞去的。
3: 是。
2: 我想问呢，你有没有怀念呢你当时你做空姐的时候的生涯呢？
3: 有一段时间都有的。因为已经飞了26年嘛。而当时我不飞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份工，其实我还很喜欢份工。当时是我只狗六岁有 cancer， 咁医生话得三个月。咁我亦都祈祷问神，我真係可唔可以唔做呢？经济上仲有 mortgage， 咁但係一路祈祷就发觉係可以嘅咁样囉。咁隻狗仔亦都离开咗我嘅时候咁样啦。咁后咪就因为要照顾妈妈啦咁样囉。咁所以而家諗返起呢，就係其实係神安排隻狗仔咁样，跟住离开咗我就接住照顾我妈妈最后嗰四年。
2: 你点样去照顾你妈妈呢，就係造成我今日有个动力想邀请你去分享嘅。咁但係除咗你照顾妈妈呢部分呢，其实反而係你点样去揾到耶稣呢样嘢呢，我都觉得係会係好多人嘅帮助嚟嘅。因为我 husband 呢作为一个牧师啦，咁当时你又帮我哋啦，咁但佢就好想同你分享福音嘅。咁你又好似笑住嘅，觉得咁得意嘅，点解呢个乘客会想同我分享福音嘅呢？咁不如你讲下当时你嘅反应。
3: 我諗係我信咗啦，当时信咗三个月。好得意咯！当我信咗之后咧，系嗰种嘅火热系好犀利。而当时我见到喺飞机见到牧师嘅时候，因为佢有 Parkinson， 咁而我唔识咩叫 Parkinson， 但我见到佢嗰种僵硬咧，令到我唔知点，即系唔舒服。即系如果佢冇信仰点算咧？咁我唔知佢系牧师嘛？咁咁啱佢又坐喺我个 cabin， 咁每次经过咧，我个心都有想同佢。好似全福音咁，但系后屘先知道，哇！原来系牧师嚟嘅，即系我自己都好好笑咯。
2: 点解你对全福音咁有火热嘅？系咪因为你觉得好似揾到，好似圣经话揾到一个宝藏？咁你究竟点样去揾神嘅咧？我好想知道。
3: 我又唔系特登去 search， 但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屋企就拜神啦。咁跟住又读幼稚园就基督教，跟住小学天主教，咁。读小学嘅时候，其实谂翻转头就系神，即系人嗰种安全感啊。譬如我小学去测个验，我都会入教堂嗰度祈祷咁样。复活节有红鸡

0: 蛋石咁样，到拜神啦，因为屋企话拜，咁我咪跟住装香，但其实完全唔知咩事啦。咁到大个咗，咁就有间庙喺我哋屋企附近，咁就拍拖啲唔顺利，咁又会集入去装珠香，咁即系咁样嘅啫。咁到慢慢慢慢开始有人同我传教啦，基督啦，到我翻工，咁我好抗拒咯，我发觉。我谂我系嗰种性格系好 stubborn， 好自我。点解我要信呢？你俾到乜嘢我睇呢？咁样我会觉得咁，同埋你唔好逼我信啦。我有自由噶嘛。咁当时系嗰个嘅反应，抗拒基督。我一听到基督，我就好惊啦。咁样一路大啦。咁当然好多嘢未必系我所谂咁顺利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又都系排最大。咁变咗好多嘅都有负担喺度。好多时就会有人同我讲，哎，不如睇下相啦咁样。即係呢啲我就会跟㗎喎。又会做瑜伽啦，做冥想啦。咁做到直情摆一个开个光嘅佛喺旁边啦，一阵又墨西哥嘅唔知啲咩公仔摆一边。咁就做到自己呢真係好轻飘飘㗎。咁我就觉得哎呀真係好好喎，好空嘛，好舒服，好静。而我返工呢就成日都真係好遇到好多人，到放工嘅时候就好想平静咁样，但係实质平静唔到㗎嘛。咁当时嚟讲呢做嗰个冥想呢就会觉得得。但係后咪再諗返转头其实係唔得。因为做緊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呢，我已经会好嬲喇，你阻住我咁。
1: 咁即係话其实你想搵内心嘅平静去平衡你繁忙嘅生活或者你繁忙嘅工作。但係到最后你又唔鍾意人哋逼你。咁到最后你究竟係点样去搵到耶稣呢？
0: 即係有乜嘢都係靠自己去做啊，尽量都唔想人帮啦。但係直至到2008年我就皮肤病啦。而呢个皮肤病呢搞咗我7个月，睇咗6个医生都唔好，因为食药嘅关系咧，令到我亦都有抑郁，咁又甩咗头发，甩成1/3。你知啦，我做空中服务员，我点可以即系个样完全都唔可以翻工嘅？可能又开始抑郁嘅情绪，令到咧真系有谂过嗰、那个 moment， 真系有谂过。又话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即系有谂过死嗰一个 moment， 系好短暂，真系有过。咁我所以我亦都明白，哇，原来即系想死嘅人咧，就系一个 moment 嘅啫，你谂唔开就系嗰个 moment 咁样咯。咁后屘咧就好奇妙啦，就有个旧同事10年啦，都识咗佢，都冇打过电话俾我。但系嗰次佢打电话俾我，就话俾我听 ，Bessie 啊，不如你就试下呢个医生啦。佢唔使食药，唔使打针嘅咁。咁我听到之后觉得好得意，就以为系嗰啲 New Age 咧 ，Energy Healing 嗰类。既然都系啦，即系即管试下啦。咁试咗2次，咁佢真系医好我。咁后屘我好多谢佢。哇！我好似有个新希望啦，咁我好翻，因为7个月由头到脚腰到流晒血噶嘛，好多谢佢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话你唔使多谢我，你多谢神啦咁。咁我自己内心就话：唉，又传教咁样，冇嘢啦，好翻。但系2个月后咧，又嚟过咯，对眼嗰度。咁跟住又翻去。俾佢医，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又唔好再做冥想啦，因为你做冥想，你冇一个神喺度，你会好容易有邪灵噶咁样。咁即系我当时听到就觉得咁多邪灵，但系我又唔识嘛，咁就系咯，咁又俾佢医好咗，之后翻工啦，又嚟过，即系时不时就出嚟噶啦，我啲 rash， 但系就好少嘅啫。咁就喺房间嗰度呢见到一本圣经。咁我平时我知㗎，但我唔会攞嚟睇。当我一攞嚟睇嘅时候，就咁啱嗰度就话，如果你有邪灵呢，你就要祈祷咁样。咁我咪自己试祈祷囉。就係佢係想去医我啊嗰啲。咁后咪祈完祷之后就发觉好平静。平时我喺酒店呢我一定要开灯瞓觉。但係嗰晚黑呢我系可以熄灯，同埋嗰种平静，我系从来未试过噶咯。 咁第

0: 我想 clarify 一样嘢，头先你讲到话嗰个嘅 energy healing， 其实系咪 energy healing， 抑或系佢系为你祈祷？
1: 我以为是，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来的，他还告诉我你不如去哪一间 church 啦，这样。
0: 是，即是他跟你用祷告来到治疗。
1: 他祷告，但是就很静在我旁边做。
0: 是是是，就是很安静的为你祈祷而已，只是。哦，咁到最后其实你都系透过自己，嗱，你话你酒店里边，因为你成日飞噶嘛，系咪？咁你就系自己去当真系嗰个皮肤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祈祷，
1: 系啦，
0: 去求神去医治你嘅。经历咗医治之后，你就开始，你点样开始去揾神呢？
1: 我继续祈祷，咁就话神啊，我真系好想认识你，我乜都唔识噶嘛，咁我就翻屋企同先生讲咯，咁我话隔几间好似系 church， 同佢讲，咁佢就话你唔好叫我去咁样咯，咁跟住我就放大假，我就话冇啦，咁真系冇得去啦，咁呢个大假就系咁样啦，咁点知喺个大假里边咧，有一个人咧，佢已经系卖保险嘅，咁多年我系识佢，佢亦都系基督徒，但系从来咧唔会同我传福音，但系佢令我觉得佢系好好人咯。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先生就问佢咯，佢话边个你识唔识得有咩 church 好啊咁咯，咁跟住就系咁样就入咗去，带咗去 church 咯，搵人
0: 咁即系话嗰阵时你就开始咗呢个我哋话教会嘅生活啦。咁其实咧，我谂信仰你系需要好多人一齐同你一齐行呢条路，先彼此去鼓励嘅。咁我想问啦，咁系唔系咁样样你就慢慢去揾到神？抑或系即系，譬如头先我系都讲过啦，其实我好想知道咧，你譬如你信咗耶稣之后，屋企人、你个所属嗰个社区，甚至你嘅工作，见唔见到你嘅改变咧？因为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到我识你嘅时候咧，再识你多啲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你已经连你只狗咧，你都 train 佢去做 therapy dog，即系一个治疗性嘅狗，so that你可以透过只狗咧同人倾下偈咧，咁就传福音俾佢。
1: 对神嗰个嘅火热，嗰个嘅热诚啊，即系你问我点解，我都唔系好识解，但我相信就系神喺我里边。咁而我先生就已经睇到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后期话咧，你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对一样嘢嘅热诚，冇几耐你就会冷却，即系以为你系几年，但系我估唔到你今次咧，越信得耐就越嚟越对神好接近咯。我发觉我嘅转变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譬如遇到好少嘅嘢，我都会祈祷。我做到好攰，我只系得15分钟或者30分钟嗰个休息嘅时候，点知我瞓着咗？但我每次咧，我都会同神讲，叫我起身啊咁样。咁跟住真系咁样咯。当我一睇表嘅时候，哇！突然之间醒咗，哇！神啊，你真系好好啊，真系咁样嚟叫醒我咁样。喺飞机上边，你知系遇到好多嘅问题。慢慢先知道，原来我已经系神已经同我一齐进入咗喺。

0: 我做嘢嗰度，咁就好多机会去讲我自己点样经历神，同埋就係好多时我翻工之前都会做个祷告，我话神啊，如果有啲同事咧系唔开心咧，我都希望会有机会同佢哋倾偈啦，咁就唔记得咗，跟住有时啲同事同我都唔系咁熟噶，咁就贸然就会嚟揾我同我倾偈，咁就进入好多私人嘅问题，咁样我跟住就为佢祷告啊，咁样咯。
1: 咁其实你同同事之间嘅相处咧，除咗你想同佢传福音之外咧，都系彼此磨练噶，因为你帮佢哋嘅时候，咁你睇到佢哋嘅困难，而见到神又去帮手解决呢啲困难嘅时候，都系帮助你嘅信心嘅。
0: 系
1: 咁。其实除了同冯志传福音之外，我知道你都好紧张你嘅屋企人噶。头先你讲过话，你啱啱信耶稣要有份火热一个热诚啊嘛，因为你唔系净系我又讲过啦，你系拖住你嘅狗上街去传福音噶嘛。不如讲下呢两方面啦。
0: 我觉得神摆个心意喺我里边咧，唔单止系我屋企人嘅。屋企人我当然系想啦，但系发觉系好难咯。佢睇住我大嘅爸爸妈妈，你而家突然之间皮肤病信咗，咁点解要我信呢咁样？但系咧，当我慢慢越信得耐嘅时候咧，其实我去到周围咧，我系好中意讲见证，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神嗰、那个嘅帮助啊、恩典啊，亦都遇到好多人有困难嘅时候咧，我会同佢一齐祈祷，慢慢亦都亲自去经历神咯。报纸嗰度，我唔系同狗一齐派报纸，只不过系同狗仔一齐去 walk 嘅时候识到人，咁从而喺咁样嚟有个交谈咁样，咁倾倾下就进入咗提起神嘅咯，系咯嘅改变。咁而狗仔方面咧，系我有一次睇见个 magazine 就讲呢一样，咁我就好好奇咯，咁就带咗狗仔去 train， 咁就做咗狗医生，跟住神就俾咗我去带去嗰个老人院。而家我回想翻转头咧，其实系神预备我嘅，因为去到嗰间老人院咧，系全部大部分咧都系有脑衰退嘅，咁而我冇接触过呢啲人。咁喺嗰段时间里面呢，我就接触呢啲脑衰退嘅老人家，慢慢就进入到我妈妈啦，跟住冇几耐。
1: 咁到后期其实你妈妈嘅病好似都系脑衰退嘅，系咪呢？
0: 系呀，妈妈跟住脑衰退，初初嘅时候当然都接受唔到。后来就开始同佢有祈祷咯。佢接受祈祷，但係佢都係要不断咁揾咗医生要医好佢个病先。咁所以都迟咗有嗰度我諗两年到啦。咁跟住佢开始信啦。但係当佢一信咗耶稣，我就觉得佢係好平静咯，同埋带去教会啊，咁见到佢嗰种嘅喜乐啊喺教会里面。系啦，都好感谢神咯。虽然系脑衰退，但佢亲自同我讲，佢话佢要洗礼。咁到洗礼嗰日咧，就系牧师嚟到佢屋企，咁跟住妹妹亦都喺度。咁我就问妹妹：你信唔信啊？咁就同日就决志咁样咯。
1: 嗱，咁我想问你咧 ，Bessy， 嗱，头先讲到你妈妈咧就有脑退化啦，咁呢样嘢其实系唔容易去处理，咁你不如讲下你照顾妈妈呢段时间，呢、這个病症对你嘅信仰嘅挑战，因为系真系对你嚟讲系极度嘅疲劳。
0: 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十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噶，因为佢呢一种应该真系二至四年嘅啫，可以。当时74岁，你可唔可以最少俾佢80岁？咁end up 系82岁。咁而最后嗰四年咧，妈妈咧系住喺我屋企嘅。再之前咧，佢系住咗4个月老人院。咁但系每一次我去探佢嘅时候咧，佢都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带我翻屋企？咁我心软之下咧，咁丈夫亦都支持我，咁就带咗妈妈嚟我自己屋企住，照顾佢。咁当时我冇谂咁多，即系我只系希望佢开心，咁就得噶啦。 周围嘅人都同我讲，佢话 Bessie 你唔得嘅，你唔学，你自己搞唔掂嘅，你点照顾啫？同埋你妈妈顶多一年嘅啫，咁样，因为佢已经咧唔识行啊，同埋已经要喂啊，咁样。

全部都要靠人嘅咁。我乜都唔理，净系我系好想佢得到即系。我哋照顾咁样，屋企人照顾，咁就请到好，即系感谢神，就系好多基督徒嘅caregiver， 咁就照顾啦。我谂翻嗰段时间四年里边咧，神咧其实就俾我一个 intensive training， 系包括好多嘅嘢，唔系净系照顾里边妈妈里边，系我要点样谦卑落嚟啊！即以前曾经即骄傲过啦，即好多嘢我唔愿做啊，或者即洗厕所嗰啲唔愿啊，翻工嗰时讲讲唔会洗厕所啊乜嘢，但系咧要我谦卑落嚟，到妈妈即换尿片，即好多好污糟嘅嘢啊，系完全我就发觉神系一路咁样改变我，一路我系好愿意嘅心咁嚟照顾佢。咁而当然真係神派咗好多好多嘅基督徒嚟 support 我啊，即係为我祷告啊，喺个过程里面我点样即係过个难关，同埋就係每一日真係活生生咁样係经历到神。头嗰两年呢我都觉得我係好 ok 嘅。但系到第三年已经即系身体上已经开始啊即係攰啦个人，加上又再有皮肤病啦。咁就亦都妈妈越嚟越难啦嘛照顾。因为我 promise 过佢唔会再俾佢去老人院。所以呢一个 promise 呢令到我呢就即係要好依靠神囉。因为神嘅 promise， 我哋嘅嘢佢一定做得到。但係我而家 promise 妈妈我做唔到嘅话呢係令到我好辛苦。所以嗰陣时我时时都要真係有时真係靠住祷告。咁但每一次嘅祷告可以去到点呢，真係几分钟佢就即应我㗎。正经係啱啱嗰几日係冇 caregiver 放假。当时另外一只狗又有 cancer。咁我又要理隻狗，又要理阿媽，咁就真係好辛苦。咁我就做完夜晚黑走咗出嚟，啱啱邻居个夫妇喺度，我就讲我好辛苦啊咁样。咁佢就揽住我，咁冇几耐两分钟就个 caregiver WhatsApp 我就话 Bessie 你听日使唔使要人啊咁。我好啊好啊咁样。咁第日去翻工嘅时候咧，就我问佢点解你会无端端打俾我嘅，即系咩？佢话因为我本应好开心翻到屋企，但系突然之间听到咧话 Bessie 好辛苦啊咁咯。即系我净觉得哇好犀利啊！即系天父你呢啲系即系活生生嘅见证。我就系要呢啲，我唔系要咩大嘅事。但系如果我生活里面我每日咁样少少少少就睇到你嗰个与我同在系点样去带我行条路咧，我觉得我容易好多咯。即系佢其实呢个 training 呢四年里面就稳扎咗我同佢之间嗰个嘅foundation 喺度咯。同埋我成日都话神嘅恩典系够用。每次我睇翻呢个经文就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正正就系我最无力嘅时候，佢就嘅恩典就喺我身上。

0: 面都被触动。好多人话同神嘅关系钱系买唔到嘅，而系真系当你呼求神嘅神咧，神系你话有时系两三分钟就即刻答你，反翻嚟谂下，咦，第一次好辛苦，打俾你。咁呢啲好细微嘅嘢，每日神系看顾你嘅时候，你就知道呢一个系信得过嘅神，就好似妈妈可以信得过，你会继续照顾佢。咁你妈妈到几时嘅时候，你系肯放手咧？你肯放手嘅时候佢走咧？好似你话你第二只狗有 cancer 嗰段时间，咁嗰段时间你点样 handle 你好多嘅 losses？ 话你好似系咪啊？
1: 嗱，只狗仔就2019年6月走，我妈妈就9月走。咁嗰段时间呢已经喺度諗緊，因为我自己个身体已经我瘦咗20多磅。咁我已经 handle， 开始发觉唔得啦。咁我系咪真系要搵啲palliative care 嗰啲呢？咁但其实内心一路都挣扎，但我真咁系囉。咁跟住到9月15号嘅时候，妈妈嗰啲真系唔系几好，要入医院，咁就同佢入咗医院，咁就同开始同医院嘅人讲咧，可能佢真系要去 palliative care 咁样。但系当日晚上7点几，我啱啱就翻咗去屋企，而细佬同弟夫就喺度，咁妈妈就离开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完结，因为妈妈都好锡细佬，咁而我已经最后嗰4年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同妹妹，咁我觉得我就算唔喺身边都唔紧要咁样，所以我都好感谢神呢件事啊。当时我哋再去医院再见妈妈最后面嗰阵时，我就即系做咗个祷告，我亦都希望我哋之间屋企人个关系因为神而和好，同埋可以即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主咯。系，
0: 其实咧，我知道你同你妹妹咧喺照顾妈妈啦，即系有机会陪住佢最后嘅日子咧，其实都系成为你哋嗰个信仰嘅，即系彼此嘅帮助，彼此嘅支持。咁到最后，我都有机会去探你妈妈，都见证到你点样去帮助一个真系已经系脑退化，唔知道发生咩事，只系要靠人去帮嘅人。咁亦都睇过见到你真系全身出 rash 啦，我见到你系咁拗啦。我当时我记得我 witness 到你嗰个困难嘅时候咧，我自己同神讲：我神啊，你要 best 行过呢啲，将来佢要点样去荣耀你呢？吓，即系点样去见证你呢？咁你终于行得到出嚟，我都好开心。即系嗰段时间，你之后冇几耐就好翻，系咪？嗰个皮肤病又因为即系个压力已经少咗，系。
1: 我想补充一样咧，就系即好多时脑衰退嘅人咧，就算到佢完全乜嘢都唔记得或者唔认识，但系如果你肯同佢祷告，去 touch 佢咧，佢系嗰种嘅，佢系好平安、好舒服嘅。所以我成日好鼓励人，就系唔好以为佢乜嘢都唔知，佢唔系乜嘢都唔知嘅。我妈妈其实仲系好清楚，佢冇唔记得我嘅，佢好清楚我哋屋企人每一个。当然外边嘅嘢好多嘢都唔知，但系好清楚人嗰、那个对佢嘅爱，嗰、那个关心对佢嚟讲咧，到晚期咧系好重要，好重要。系咯，我就系感谢神，就系因为佢嘅爱令到我哋屋企系俾到佢咯。
0: 基督的爱在你家里面是充满住啦，但是我知道其实这段时间你爸爸又未信耶稣的，虽然他见证到你怎样和你妹妹怎样去照顾妈妈，但似乎他又没有将你的信仰和你照顾是放在一起，你觉得你是孝顺。其实我自己都好想强调咧，就系我哋呢一代咧，即系 baby boomer 啦，我哋在上要照顾父母啦，我哋在下有自己嘅儿女啦，或者你有你嘅狗仔啦，咁都系需要我哋去 take care 嘅。咁我哋嘅力系从边度而嚟咧？咁绝对我哋嘅信仰系成为我哋嘅动力啦。系啊，我知道你爸爸其实系另一方面俾到你一啲嘅压力，而你之后继续嘅去照顾佢。你个故事系好长嘅，照顾妈妈，跟住照顾爸爸。不如讲下你爸爸呢部分。
1: 其实就好普通嘅照顾啫，因为我系住喺隔离，咁有时我煲咗汤咁样攞过去整啲嘢食咁样同佢。

倾下偈就系咁多，即系唔难嘅呢啲已经。但系爸爸就一直都抗拒嘅，但系抗拒当佢个有病啊痛嘅时候咧，同佢祷告咧，佢都愿意嘅。但系始终我系女嘛，爸爸即系爸爸嘛，咁你叫佢信就信啦咩？系咪？即系佢睇住你大嘅，你有咩咁叻啊？系咪？我觉得系咁样啦，我记得爸爸临走之前一年，佢都仲系好抗拒嘅，因为我个儿生女当时喺度，佢就话翻工唔知点样惊，我就话惊嘅时候你祷告啦咁样，咁但我爸爸一句就话你千祈唔好听你姨妈讲啊，咁样都好抗拒嘅，系啊，咁但系都好感谢神啦，爸爸佢临离开之前。是两个礼拜接受主耶稣，但是这两个礼拜我是见证到他自己亲自经历那个平安，那个的喜乐。而那两个礼拜里面是可以讲了很多东西，世事的东西他没有讲给我听的。那关于阿嬷的事，就是令到我更加明白他咯，同埋我们之间有少少的嫌隙。即系呢几年，因为同妈妈之间，大家个意见有啲分歧，就系喺嗰阵时，因为信咗主耶稣，就将我哋嗰个嫌隙系完全抹走，将我哋两个关系好似重复翻以前嗰种。因为我系好锡佢，好锡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唔知系神俾我咁样，系好自然嘅事，而我系当咗我爸爸系个神嚟嘅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唔可以死嘅，如果喺我喺个人生里面佢死咗，我唔知点算嗰种嘅系啊。但系如果我而家唔认识神，我唔知点样过而家我嘅生活咯。嗰、那个嘅悲伤期，我要几耐咯？但系神就系好好缩短得好短好短。喺呢几年里面咧，喺我人生里面，我系未试过咁短时间失去咁多。我失去两只狗仔同埋爸爸妈妈。咁如果喺以前我唔知点算。神就时时都鼓励我，嗰啲话语就鼓励我，就话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呢组就提醒我就其实我拥有都系神俾我，咁我而家好似失去，但系我都应该要知道呢样样都系有时有后咯，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唔系真系失去咯，只不过我在世嗰个系一个过程咁样咯。

好开心听到你真系好孝顺父母啦，咁都听到你分享个经文就系相似嘅耶和华收取嘅也是耶和华，真系要安慰你嘅就系特别系基督徒啦，我今年都失去咗我妈妈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唔同咧，就系我同你一样，我又系睇到妈妈行到人生最后一步嘅时候，佢系好，我唔可以话佢好开心，佢系好平安、好喜乐嘅，同我哋 say goodbye。就好似你爸爸喺佢临离开之前两个星期，佢信咗耶稣，于是佢知道佢会喺天家见到我哋。

0: 咁似乎嗱，你而家个 mission 咧，作为大家姐啦，吓系个 mission 咧，照顾父母咧，都好似完咗一样。所以下半节咧，反而我想去同你再探讨下，喺上半节你曾经提过嘅，就系你个嗰个灵命嘅塑造嘅课程。咁其实呢啲嘅课程，其实系咪真系净系头脑上边认识，抑或系真系能够去深化？就好似你头先去好想去描绘点样去经历神一样，学到啲乜嘢？
1: 我成日都用蒙查查蒙查查咁样去过人生咁样，但系其实蒙查查得嚟咧，系神系带住咯。我未读呢个课程之前，我系完全唔知咩叫灵命塑造，但系咧我。当时因为失去咗妈妈之后咧，我同神讲过，我话神啊，以后咧嗰、那个我嘅人生嗰、那个时间咧就系属于你噶啦，你想我点，我就点啦。咁但系发觉一两年我都唔系好知道神想我点咯。咁跟住我就自己祈祷啦。咁就神咧就派咗个我认识一个人咧，因为佢当时系个先生咧过咗身，咁而佢又新移民，咁我就觉得啊，不如陪下佢啦，咁样佢就话俾我听，去边间教会，咁我就其实系陪佢去教会啫，唔系真系转教会嘅。但系点知几次之后听到就喊得好紧要，咁我就觉得咁奇嘅咧，咁跟住冇几耐就有人话俾我听呢个嘅灵命塑造课程，哇！我一听到就好开心，即系我即刻。即刻要报名读咯，咁系啦，咁就读咗一年。咁其实呢个课程唔系喺头脑上嘅，系完全系用个心去点样即系安静嘅时候去点样同去认识神，认识自己，同埋睇下神点样去带住我人生嗰个嘅计划咁样。
0: 当你上呢个灵命塑造课程嘅时候呢，好多时都帮助你有安静嘅时间去回想啦，回想你心里面，譬如你嘅原生家庭，或者你心里面一啲嘅渴求。咁嗱，我就知道你好中意养狗啦。咁究竟你有冇 find out 点解你会中意养狗呢？点解呢啲狗能够令到你对身边嘅人更加多一份嘅爱心呢？
1: 我记得嗰阵时灵命塑造嘅功课咧，要好多嘅默想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冇谂过嗰样嘢。喺默想当中里边咧，突然之间就有只狗仔咁出嚟，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啦。咁我系咪系时候再养狗咧？咁样，咁后屘真系隔咗半年，真系有咗只狗之后咧，我发觉喺嗰个要照顾狗嗰个过程里边咧。我觉得我系同佢之间啲关系咧，系可以将嗰一样嘢嘅关系咧，系个 care 咧，系转到人嗰度，喺我身边嘅人咯。即系有时自己都唔明系点解，但系神就喺我安静嗰阵时，一步一步咁样去带领我、指引我咯。咁好似而家只狗仔已经有岁半啦。我相信佢都有个使命咯，同我一齐。譬如我带去边，其实佢都会令到好多人开心啦。同埋我亦都好多时提啲狗仔，我点样同佢每餐饭，我一定有祷告啊。即系佢好清楚，即系好清楚。我攞个兜嚟嘅时候，佢就要坐低咁望住我，咁样口噏噏咁样。咁佢唔知咩事，但系佢知道我一按门就可以有得食啊。呢啲咁样。
0: 咁好开心啊！即系你能够将你所学嘅深化喺你嘅生活里边啦。咁我都祝福啦，祝福你继续可以能够透过啲狗只去进入人群里边啦。因为而家好似坊间真系好中意养宠物，其实我自己都养紧猫啊。咁我都发觉我从猫里边咧，从养宠物里边咧，系得到好多新嘅启迪嘅。Bessy 你都提过咧，其实每样生活嘅每一部分咧，其实神都系同你一齐沟通嘅。你好似我咪成日话你好叻祈祷嘅，你一祈完祷，神就好似答你话唔系啊，我系其实每一样细嘢我都同神好似喺度倾咁样。你讲下你呢个祈祷嘅秘诀。
1: 我唔知道神觉唔觉得我烦咯，系咯，即系喺生活上好少嘅嘢我都同神讲。

0: 咯。譬如就算而家好开心啊，我会话俾神听我好开心啊。你谂下，你对住一个中意嘅人嘅时候，你都会咁样讲嘢咯。系啊，我亦都想分享多一个经文，就系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咁我就谂翻起，其实即系神摆咁多人喺我生命里边，好多时就系唔系话一样，就算狗咁样其实喺我同我丈夫之间嗰个关系里边咧，都系好多好有趣。有时譬如我丈夫唔敢话我乜嘢，佢就会话只狗佢咁几似你啊咁样，跟住咁样，但系我又觉得都好得意咯。咁我咪自己啊，系啊，都要反省一下。
1: 嗱，我自己都有好多安静嘅时间啦，都会有读经嘅时间。你觉得同你以前冥想有咩唔同咧？
0: 哦，好唔同。冥想就系空晒嘅，空溜溜嘅，你唔冇嘢喺你个脑里边嘅。但系咧，而家默想同神安静嘅时间咧，你系感受到嗰种嘅神嗰个爱，你啲眼泪即系。唔系伤心嘅眼泪，而系同佢一齐，可能系经过佢嚟医治我嘅创伤啊！即系始终冇咗爸爸妈妈，一定系会有个悲伤期。佢点样嚟喺通过嗰啲时间同我一齐，即系话俾我听，佢有几爱我。如果自己即系唔去自己亲身经历咧，我好难去话，我而家话俾你听，但系你唔会知，系一定要同神一齐。咁喺里边又默想佢嘅话语嘅时候，咁佢就一路咁样系带住我，即系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带住我咯，同埋帮助我认识自己过去我原生家庭长大嘅时候嗰啲有遇到嘅事啊，创伤啊，系啦，而我唔知道嗰啲系创伤嘅。
1: 多谢你解释啦。点解我咁问呢？其实即系一个冥想咁先算，好似你话斋，好似系冇内容。而你默想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嘅经文啊，圣经里面确实好多嘅经文咧。譬如我自己默想，我就会用诗篇啦、啊。咁我就透过去经历，都系去同神嚟到，即系有安静嘅时间，同埋有思想去话语嘅时间。甚至咧，我系有时会将啲经文去背咗佢嘅。咁、你哋会唔会又系会将啲经文背咗里边，然后先去细细嘅咀嚼、回望，又或者去试下去实践咧？
0: 其实我记嘢真系几差，但系因为你成日都睇完又睇嘅时候咧，即系知道神系。呢一样嘢嘅，譬如应许啊，或者点样教导，咁就好容易就喺日常生活里边就会出咗嚟咯。但系安静嗰个时间咧，我就好冇背经文嘅，净系好短嘅话语咁去默想咯。咁我就发觉，我初初读个课程，因为嗰啲系功课嚟噶嘛，默想嗰段时间即系安静嘅时间，咁就发觉哇，我可以咁静落嚟成个钟都得嘅，系好自然咁样成，系好 enjoy 个时间同神一齐咯。吓，嗰个心灵上我谂系得到佢好多嘅安慰，同埋嗰个爱啊，我唔识讲嗰个爱喺里边，唔系由人而嚟嗰个爱。而是神亲自在你里面的爱，
1: 好像你有一份的空隙呢，是神去填满这份的空隙、就好像箴言说，就是神我将一个空隙放在我们心里面嘛，就是 向永生的渴求嘛、就是神就好像我们向永生永远那个满足的渴求。那妈妈走了，那狗又走了，两只都走了。那你最近都有些新的打算，就是諗住回流返香港。
0: 係呀、
1: 咁好得意呀，因为呢好多人都移民你呢度啦。咁你就回流返香港啦。都係好自然嘅现象嘅。有啲人就觉得啊，我觉得另一个地方可能生活容易啲。点解你会有呢咁嘅打算呢？
0: 其实最初嘅时候，因为爸爸过咗身，咁就諗住我会搬屋，搬到啲岛仔嘅地方。因为咁多年我都係想搬屋嘅。我鍾意安静啲嘅地方，但係因为爸爸妈妈住喺隔离，所以就唔可以搬啦。咁都以为係搬返呢度嘅岛仔囉。咁但係发觉睇咗屋

0: 咁多屋，我先生都好似唔啱咁样，咁我就去认真祈祷咯，就问神咯。咁点知嗰日嘅话语咧，就系话你翻翻原居地咯。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噶，神真系翻翻去，咁咪真系翻翻香港石澳咁样，即系嗰度系我长大嘅地方嘛。即系呢个系我以为啦，当时咁就即刻同我先生讲，咁就慢慢就发觉哇，真系。一步一步，因为我踏出一步啦嘛，咁一步一步带住咯，好奇妙啊！即系带到我而家，终于已经揾到间屋，就喺一个岛仔，香港嘅岛仔平洲嗰度。我直情觉得系，哇！我连平洲都未去过，神啊，点解你会带我去嗰度？点知嗰两个礼拜我去咗三次，每一次去咧。就越嚟越鍾意，同埋睇到好多老人家。咁其实呢个就真正嘅 purpose。但后咩一路继续呢灵修嘅时候都知道神係要我虽然失去咗爸爸妈妈，但係咁我对佢哋嘅爱去咗边呢？咁我咁就係神想我去帮助啲即係比较係lonely 啊或者冇人探嘅老人家囉。咁我唔知道係咪就係去到啲岛仔啦。我自己喺度諗嘩，我都可以學揸船，揸啲細嘅船再去啲岛仔。即係我咁样嚟我都可以，因为逢係啲岛仔一定係多老人家㗎嘛。
1: 哇，好难得啊！呢个 calling， 因为我都系最近翻咗香港啦，都发觉城市系开始老化啦，有啲村咧系啲后生仔搬晒出去搵嘢做啦。咁我去咗元朗唔同啦吓，但系总之就系见到有啲地方系老人家自己住嘅。咁而家你系真系见到有一个即系好似一个使命，哇！咁佢哋好开心，有对年轻夫妇可以搬入嚟，甚至谂紧揸船，因为咧我知道你以前系揸住架 trailer 噶嘛。咁而家就可以转系揸船咧？
0: 咁系咪我呢个系幻想嘅啫？而家
1: 好啊，我都系幻想嘅啫。呢个节目可以成为你，即系帮助你去谂下前边神究竟神咧带你去一个你喺香港出世啦，你住喺石澳啦，你话未去过平洲，大神而家就系带你去一个新鲜嘅岛聚，
0: 可以爬艇都得嘅。
1: 即系为到你感恩啦，即系由信耶稣啦，即系识咗你咁多年啦。咁其实咧，我都预备咗一个经文咧，好想送俾你嘅。
0: 好啊，
1: 就系喺民数记嘅第六章，系一个祝福嘅经文嚟嘅，就系愿耶和华赐福俾你啦，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就平平安安的去照顾一班在平洲的老人家，跟他们一起生活，就正如昔日你怎样去照顾你爸爸妈妈一样。
0: 但我希望不是限制在平洲咯，更多更多的地方咯，但是就是咯，看看神怎样带啦。
1: 多谢你的访问，多谢你的时间
0: ，Grace， 多谢。

0: 天国甘霖，郑志斌牧师同你分享。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哋今一次呢就嚟到呢个哥兰嘅高地。咁呢块地呢，其实点解咁重要呢？佢系以色列同埋叙利亚接壤嘅地方，佢嘅总面积呢有差唔多1800平方公里嘅。咁其中呢就以色列占咗三分二嘅，即系话有1200平方公里左右。咁剩下嘅呢就系叙利亚。你冇睇呢块土地不如中国一个地级嘅市咁大，但系对于以叙双方嚟讲呢都系极为重要嘅。自从喺第三次中东战争呢，佢就被以色列占据大半之后，叙利亚就一定好想将佢跌返嚟嘅。咁所以呢块地呢就成为一块好似兵家必争之地咁样嘅。咁点解科兰哥呢个高地咁重要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呢一块地呢每一年嘅降水量系充足嘅。咁水源呢系储备好丰富，号称系中东嘅水德。咁以色列差唔多有40%嘅淡水呢是源自呢度嚟嘅。咁叙利亚都好依赖呢一个地方。咁喺中东呢，佢哋话呢水比石油仲要矜贵嘅。咁所以呢块地呢就非常嘅重要啦。咁第二个重要呢就呢块地呢具有战略嘅意义。点解呢？因为科兰高地平均高个海拔呢是600米嘅。咁甚至到最高嘅海拔呢就是有2800几米嘅。所以如果企喺科兰高地上面嚟到远望呢，咁就可以话你西边以色列呢就是蓝无遮呀，咁无畏。咁而且东边嘅叙利亚就尽收眼底。咁所以科兰高地上面嘅公路系统发达。咁所以呢块地系非常有战略性嘅。正因为咁样，所以今日时时喺呢块地上面呢，一来以色列唔会再还返俾叙利亚，二来叙利亚只系占有少部分，好想攞返嚟。原来就涉及到两个好主要嘅问题。第一就是存活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嘛。第二呢就是安全的问题嘛，就是战略性啦，不轻易被人来到去攻打的。那我就联想起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很有意思的，饮水思源。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什么呢？神中最远。即是说人不可以忘本，其次呢就是人要追到很远那个源头的到底是什么来的这样。不知道大家记得吗？我记得1977年的时候呢，就美国电视台拍摄了一套的电视剧集叫做根。那这个根呢就是描述美国黑人他们怎样去寻根。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我是黑色的呢而白人是白色的呢？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咁所以就展开咗佢哋去追寻呢一个嘅佢哋嘅根喺边度嚟。原来好多系来自非洲，捉咗佢哋去做奴隶，佢哋翻到去美国卖翻俾白人。咁差唔多有170年嘅历史嘅血泪史啊！咁所以呢套电视剧一播放之后咧，就好震撼啊！咁赢得好多嘅热泪，好多人就谂起啦。哎呀，原来他们原来是在非洲，他们的根是在非洲去做黑奴这样。自此以后呢，也有很多人开始去寻根，就展开。

好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我哋都见到普遍呢世界各国各族嘅人呢，佢哋都会有一个祭祖嘅大行典嘅，无论呢系边个民族都好啦。咁所以都喺自己嘅节期嘅时候呢，会嚟到做呢个神宗追远啊，咁样。记得我哋嘅祖先系非常嘅好，不过我问心一句啊，你记得你嘅先祖，你可以列出系嘅名可以有几多代呢？最多系我哋嘅父母，跟住就祖父母。咁但系祖父母呢，我谂我哋就真系冇话就知道佢哋嘅名啦。所以干脆呢，就简简单单历世历代嘅祖先排位，咁就算系祭祖啦咁样。咁所以呢，喺我心里面我就有一个时时好纳闷啊，就系话人类嘅始祖又系从边度嚟嘅呢？除非我哋好认真去揾翻我哋嘅根本喺边处。咁人类嘅始祖系边个赐嘅？嚟自边度啊？咁样嘅时候呢，如果我哋揾到我哋嘅心先能够真正落实嘅。因为我知道我源头系喺边度嚟啊嘛。嗱，我哋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嘅，咁即系话咧，天下间都可以称为咧兄弟姊妹嘅咁样。人与人之间就系亲如兄弟姊妹啦。其实咧，你知道嘛？圣经一早讲俾我哋听，系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跟住佢又话有其中一节佢又咁样讲噶，佢话神话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样式去做人啊。原来我哋人类嘅创造始祖系边个呢？创造我哋嘅始祖原来就系我哋呢位上帝噶，因为佢创造我哋嘅先祖，我哋先开始有祖先噶。无怪乎你知唔知啊？圣经里面咧写到家谱嘅时候咧，有30几个家谱。你知道耶稣基督当系降生嚟到地上去成为人子嘅时候咧，佢都有家谱噶。虽然上帝系一神，但系因为做咗人咧，所以佢都有人嘅约瑟呢一方面嘅家谱噶。我又读下俾你听啦。原来嘅家谱去追到边度呢？追到系上帝最初创造第一个人就系亚当咁样。咁圣经又系咁讲，以诺士系瑟特嘅仔，瑟特系亚当嘅仔，亚当咧就系人类第一个人嘅始祖，佢系边个嘅仔？上帝嘅仔，因为上帝创造咗佢。因此我哋先可以谈到咩呢？四海之内皆兄弟，就系从呢度开始。其次，我哋就有讲到呢块地嘅具有呢个战略性，可以保到安全嘅。要解决咗人第一个根本嘅问题呢，人类嘅根源系嚟自创造嘅上帝。咁我哋嘅关系就系同被造，我哋就能够互保互助互爱互惠啦。好似保罗去向雅典人地方讲呢，系话佢企喺嗰个阿略巴古嘅当中，喺个神庙嗰处，系话众位雅典人，我睇你哋凡事好敬畏鬼神。我游行嘅时候，我观看你哋所敬拜，见到有一座坛写住未识之神，你哋所唔认识而敬拜。我而家讲俾你哋听，创造宇宙同埋万物其中万物嘅神咧，既系天地嘅主，就唔住喺人手所做嘅殿，而都唔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乜嘢，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俾万人。佢从一本做出咗万族嘅人住喺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佢哋嘅年限同埋所住嘅疆界。咁你见到呢度有一个字好重要，我哋原系从一而出嘅，只可惜今日我哋忘记咗啦。所以感谢神差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嚟到钉死十字架，将呢啲隔阂嚟到去破除。只要我哋肯放低自己过往嘅成见，诚心诚意谦卑落嚟，咁你一定会经历一个新嘅更新。最后圣经咁样讲，系话如果有人喺基督里，之后你肯相信耶稣嘅时候，你就有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了。你愿意吗？因为咁样你先能够真正系饮水思源，同埋神中追远，你嘅生命
就能够啊。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的爱生命。大家现在听的是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制作的爱生命。我是今集的声音导航吴伟业。又到了九月第一个星期了，暑假也都即将结束，学生都会开始收拾心情返学，家长就陪完小朋友放完暑假，去完 summer camp 啊，旅行回来之后呢，又要重新准备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日程了。而未有家庭的朋友呢，就可能同朋友啦、挚爱啦，去完阳光与海滩啊，去下欧洲，又或者返去乡下食下乌冬啊、拉面、鱼生等等。不过享受完假期之后呢，都要面对下现实㗎啦。返工作岗位，继续开工啊，搵真银啊。咁唯有收拾下心情呢，为下一个假期做打算㗎。咁努力储钱呢，就可以去完成自己嘅心愿啦，咁同埋唔同嘅 wish list 或者 bucket list 咁啦。咁又唔知呢，收听紧嘅你呢，又有冇自己嘅 wish list 或者 bucket list 呢？就讲返我自己呢，就起码有一个短期目标啦，就係、是、呢，藉住我而家加入咗呢个生命恩泉之后呢，呢个大家庭，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呢，将呢个节目呢变成一个信仰加油站，陪住大家呢，就一步一步推进个信仰，令到我同你哋都好喺信仰上面呢，同埋人生都可以更加圆满㗎。咁其实喺信仰嘅路上呢，加入咗生命恩泉呢个大家庭之后呢，无论年纪大过我定係细过我嘅呢，都系我嘅师兄师姐。而每个星期呢，收听每日圣言呢，入面提及嘅道理啊，或者其他嘅环节呢，大家分享嘅人生经历呢，都好似一面镜咁㗎。咁可以呢，帮我检视返自己喺人生道路上呢，会唔会有一啲睇唔清甚至行错路嘅地方。从而呢，咁样可以提醒到我呢，反省下喎，一步一步呢，重回返正轨呢，去諗啱嘅嘢，做啱嘅事。又另外啦，最近呢，我睇到一篇文章呢，係讲神队友嘅。其实呢，在灵修的路上面呢，可以滋润到我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是我的神队友。而当我在每个关键时有时想不通，或者感到有些迷茫，或者有时的朋友或者同事的一句说话，或者可能脑海里面呢想起一些第一个声就会想起，令我重新反思返究竟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怎样处理呢。作为天主教徒呢，可能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的。究竟怎样先算是一个标准投入的天主教徒呢？答法可能不同，但是他们是不是需要守什么承诺呢？

0: 又系咪个个礼拜要去弥撒、祈祷、守十戒就够呢？咁但系咧，有时咧，人生交叉点咧，因为同朋友、同事讲起宗教嘅话题嘅时候咧，有时就会出现啦，就系、是、我有时听到对方提及其他嘅宗教或者思想，咁你又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谂法呢？嗱，讲落去啦，好似同我哋天主教嘅教义咧有少少唔同，但系另一方面咧，又好似有啲道理都系几相近咁样噶。咁样咧可能会带嚟啲冲击嘅噃。咁其实除咗天主教之外咧，其他嘅思想或者宗教咧，会唔会都有啲可以令自己有所得着嘅地方咧？当你有呢种想法嘅时候，如果对方邀请你去听下、感受下佢哋嘅仪式同谂法，甚至想带你参观，你又会唔会接受咧？嗱，再退一步啦，如果你真系去咗，做咗一啲好似打招呼咁简单嘅礼貌行为啦。咁又算唔算系违背咗天主教徒嘅身份呢？嗱，呢啲咧，我觉得咧，简直系天主教徒嘅10万个为什么啊！因为实在咧，呢啲界别唔同嘅问题之下咧，好多呢啲咁嘅疑难杂症咧，有时咧就会忽然间喺个脑度啦 pop up 出嚟嘅。有错啦，今集咧我哋有问问成神父呢个环节，咁不如大家咧一齐听下呢个10万个为什么里边可能系其中一个主题嘅话咧，咁睇下我哋嘅情神父同主持嘅对答里边咧得到啲咩答案同埋启示啊！
1: 喺你追求真理，又或者深化信仰嘅过程当中，一定会谂到唔少问题。如果你未揾到答案，唔紧要，你可以 click 入问问情神父呢一个网址 askfatherfrancis.org，askfrancis.org，问下同天主教教会或者系信仰有关嘅问题。情神父你好，
2: 你好啊，
1: 系，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呢个问题咧，好似有少少复杂，
2: 一啲新嘅，即系啲学术性方面
1: 系好学术
2: 嘅用词啊，
1: 同埋有啲嘢我又系未听过嘅，所以系要花大去解释下先啦。嗱，呢个朋友咧，其实呢条题目都有好多个问题嘅，咁我而家首先问咗头嗰两个先。咁咧，第一个问题佢问咧就系话，天主教徒喺乜嘢情况之下先至会被开除教籍？谂都冇谂过。第二条乜嘢系嗱？呢样我真系唔知。乜嘢系自科绝佛？
2: Okay,
1: 不如解释咗呢样先。
2: 佢第一个咧系讲可以被开除教籍。咁其实呢个咧，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被即系唔再真系变成唔系天主教徒啦。咁
1: 系咯。
2: 吓，咁其实
1: 咩？
2: 就系啦，即系有个绝对嘅个言辞上嘅表达啦，同埋当中有一啲嘅点样讲啊？法律上嘅用词
1: okay,
2: 就即系有一个即系专用嘅意思。
1: 好
2: OK， 咁即系个字面嘅意思就系正式离教啦。OK， 咁呢样嘢咧喺神学上。亦都系事实上系唔可能嘅。
1: OK，
2: 咁因为我哋要了解少少咧，就系天主教呢个宗教咧，可即系基督宗教咧，所教，又特别系天主教，理解嘅嗰啲 dogma doctrine 啊，嗰啲即系不变嘅教条咧，
1: 系
2: 唔系人谂咗啲嘢，而有创作咗啲嘢出嚟
1: ？OK，
2: 而系我哋睇到。了解到天主创造嘅一啲嘢，而系去宣讲出嚟。
1: OK，
2: 咁领洗洗礼唔系我哋作出嚟嘅。耶稣将已经有嘅洗礼，约翰洗者嘅洗礼升华咗。有新嘅灌注喺度。然后咧，藉着中途咧，藉着保禄咧，清楚地已经讲咗。会发生咩事？咁发生咩事呢？咁之前我哋嘅问情款神神父我都讲过好几次嘅，就係话实质地改变咗我哋。几实质呢？劲过改 DNA。OK， 真係啊，劲过改 DNA。DNA 都系喺物质上改变，我哋灵魂上都改变。呢样嘢唔系作出嚟嘅，唔系神学化咗一样嘢，而系我哋 observe 到睇到。而因此咧，去宣讲出嚟。咁我哋嘅表达系咩咧？就系佢话有如一个 seal， 而喺新约嗰度喺书信里边系有讲噶。保罗嘅书信系讲你，佢话你哋已经被改变。佢同嗰啲加拉达人同嗰啲

0: 唔同嘅地方去写信去，佢话你唔知道你领洗，你跟随主，你已经改变咗咩？
1: 嗯，
0: 有个印记系不能磨灭嘅印记，摆咗喺你生命里边咩？
1: 嗯哼，
0: 呢个系不能即系我哋叫 indelible， 即系不能拎走嘅，
1: 系
0: 吓系改变咗，
1: 嗯
0: 吓系劲过变 DNA 嘅 ，OK
1: 系
0: 因为系灵魂肉身改变咗，
1: 嗯哼哼，
0: 睇唔到嘅，
1: 系
0: 但系。比任何嘢都更真实地改变咗。
1: 嗯，
0: 唔系我一个人可以做。
1: 嗯哼，
0: 亦都天主咧俾咗系唔会收嘅。
1: O K，
0: 就系呢个印记令到我哋系基督徒。
1: 嗯，
0: 咁点可以离教咧？
1: 系
0: ，O K，
1: 系
0: 嗱，你离开 O K， 我唔去圣堂。
1: 嗯，
0: 嗱，咁又要明白，我哋就嗱，你叫你咁呢个唔系叫离教。是你是离开了去实行你的教徒的责任啫。
1: OK，OK，
0: 即是譬如我即是同出世咁、但是仲犀利过出世，即是我出世我是属于情事的。OK， 我就算我父母不认我、或者我不认他、或者性情的我懂得的全部都离世了。我说我不是性情了。都改变唔到，我真系姓程嘅生出嚟噶嘛？
1: 系
0: 冇得改，冇得翻转头改变嘅。
1: 系系
0: 咁一样啫嘛。
1: 嗯哼，
0: 即系我法律上我签晒纸离开。
1: 嗯，
0: 但系你知我知大家知。
1: 嗯，
0: 我系姓程。
1: 系你血缘上都系啦，
0: 改变唔到。
1: 系咯，
0: 吓即系唔单止系 biological。
1: 嗯哼，
0: 而实实在在真系咁发生咗。
1: 系系
0: 冇嘢可以拎走。
1: 嗯哼，
0: 何况领洗。咁、所以呢个所谓有冇得咁样？咁呢样嘢点样嚟咧？吓有冇得佢个用词系咩话？
1: 开除教籍，
0: 开除教籍就系点咧？因为曾经有个建议
1: 系、
0: 就系话喂，有啲人即系呢个教会法曾经有呢一个所谓叫 discipline 系可以变嘅，可以改变嘅一啲嘅一啲嘅习俗啊。
1: 嗯。
0: 就是说喂那个人其实都不去教堂，他真的不信的了。
1: 是。
0: 咁他为他来讲在教会里面结婚，
1: 嗯哼
0: ,ok, 没意义。
1: 嗯。
0: 只会造成更大的痛苦。
1: 是。
0: 咁呢所以就是曾经在这个法律上呢有一个途径，就是俾他正式写书俾主教。
1: 是。
0: 就是说我renounce 咗嘅称自己为天主教徒呢样嘢啦，咁
1: OK，
0: 咁咧就法律上咧容许个教区，就系话系我哋接受礼貌 obligation 啊，咁
1: OK，
0: 曾经试过有嘅
1: OK，
0: 咁但系咧本督教宗咧就话呢样嘢唔 make sense， 就攞走咗。
1: OK，OK，
0: 咁就冇咗呢个开除价值
1: 啊。OK，
0: 咁呢个听啲人听到话，喂，今时今日我哋用法律嘅谂法，用外在盟约嘅睇法，即系呢个呢个就会觉得哇，教会好专制咁，我都唔去教会啦，我都唔信咯，唔俾我离开啊咁。佢话你可以离开，你可以唔 practice， 但系。我只系想话你知，就系你死咗之后，真系会面对天主，天主真系会同你话俾你知，俾你睇到，原来你真系不嬲都系属于佢噶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样嘢，我哋唔系呃你，唔系话专制你，而系我哋想帮你。
1: 嗯即系话，其实之前教会有呢一样嘢，其实都只系喺书面上
0: 令到啲嘢好过啲，
1: 系，
0: 但系。个后果
1: 系
0: 一样嘅，
1: 系啦，你都系要面对天主到最后，
0: 系啊，
1: 系啦，
0: 咁即系当然有啲人就话，咁唔领洗好过啦，咁因为你企一个不信嘅位，所以你咁样睇啫，系嘛，即系孩子觉得食菜唔好嘅，系嘛，咁你话，你由细到系监我食菜，系嘛，咁但系你之后真系病嘅时候，系会真系发生噶嘛，
1: 系，
0: 咁你唔可以话父母邪恶噶嘛。
1: 系，
0: 你就系咁样。咁当然你话，哇！你等将天主教等同于食菜咁，天主教梗系比食菜更健康啦。
1: 系
0: 嘛？咁当然唔信嘅，点讲都系冇得倾啊，系嘛？
1: 系。
0: 但系父母知道好嘅，边个想做衰人嘅？
1: 嗯哼，
0: 系嘛？咁一样吓，咁所以即系 接納咗信任嘅，明白咗嘅，

0: 系嘛，即系会觉得系咁，咁你未接受嘅，佢有个旅程咯，系有个旅程度。咁至于自科住法系乜嘢咧？自科住法咧，
1: 我真系听都未听过。
0: 嗱，主要咧其实系主要系佢狭窄咗嘅，其实佢想讲绝法。
1: 哦，绝法
0: 吓，绝法系咩啊？即系佢是 excommunication。
1: OK，excommunication
0: 咧，其实喺新约时代已经有嘅，喺中道大事录有发生，喺保禄其实。新约第一本书就系呢个《德撒洛尼人前书》咧，保禄已经有讲啦。咁呢个
1: 系
0: 一个治愈嘅方法。佢话当团体里边有一啲领咗洗嘅团体里边嘅人，坚持好明显、好公开地犯好严重嘅罪，
1: 系
0: 而导致咧别人跌倒，而导致教会里边好大嘅伤痕，而导致咧有分裂，而影响咗啲人咧能够归化。佢话当其他嘅劝告都冇办法嘅时候咧，
1: mm-hmm.
0: 你要绝罚佢，意思即系话不能再嚟参与礼仪啦，不能咧再共食嗰个礼仪，佢哋有一个叫做阿格皮嘅晚餐嘅，
1: 嗰
0: 阵、mm-hmm. 时即系星期六晚星期日朝头早参与呢个主日弥撒嘅时候咧，之后会有台有台盛宴嘅，佢话唔可以再嚟啦
1: ，OK。
0: 因为佢嚟咧，影响别人，但系咧呢个系唔系一个惩罚咁简单，系一个治愈，
1: 治愈，
0: 等佢知道有后果。
1: OK，
0: 我哋爱你，所以咧你要知道，你俾我哋嘅痛咧，你都要去领会。你尽快改啦，咁。
1: OK，
0: 咁呢个叫绝罚，
1: 绝罚
0: 吓，咁但系绝罚唔系失去咗个。基督徒嘅身份冇嘢可以拎走基督徒嘅身份，即老实讲，即领咗洗之后呢、這个不朽嘅印记咧，就算个灵魂落地狱，都烧唔走嘅。
1: O K，
0: 系啊，都烧唔走嘅。
1: 系
0: 咁，所以何况在世咧咁，咁所以绝法咧唔系攞走佢嘅教位啊教友嘅位置，亦都唔系同耶稣绝法。
1: O K，
0: 系喺某一啲嘅。教会相聚嘅空间，同埋佢不能再领圣事。
1: 哎呀，好惨啊！
0: 系啊，即系咁要直至去有啲条款嘅。咁好清晰讲咧，绝罚嘅类别啦。乜嘢嘢为会导致需要有绝罚？咁自科绝罚咧，系一种。咁呢个叫 Latte Sententiae 啊，呢个拉丁文。
1: OK，
0: 唔好问我嗰啲字点解。另外一个叫 Friendly Sententiae， 咁 Friendly Sententiae 咧就唔系自动发生，自科绝罚即系自动会发生嘅。你做呢啲嘢，自动你系被绝罚咗噶啦。
1: 有冇 example 啊？
0: Okay? 有，
1: 系
0: 即系你武力攻击教宗。
1: 哦，
0: 佢唔需要罚你，你自动已经脱离咗可以领圣体有效地领圣体有效办告解噶啦。
1: 嗱、okay.
0: 你都可以冇人知嘅时候，你继续去参与弥撒，
1: 系
0: 冇人知噶，
1: 系
0: 但系你知天主知，OK， 你领呢个圣体系喺罪之中领洗嘅
1: ，OK，
0: 或者你扮神父去举行弥撒。或者一个神父扮主教去祝圣主教、祝圣神父，
1: 吓，
0: 咁呢啲都系自科绝罚。
1: OK，
0: 你一做就脱离咗同个团体嘅嗰个恩宠
1: 啦。OK，
0: 咁系有条款嘅。点样去能够收和翻？办告解系攞唔到呢个收和嘅。
1: 办告解唔得噶，
0: 唔得嘅。
1: 啊
0: 系啊，咁系有程序嘅。
1: OK，
0: 吓，咁亦都有另外一种叫做 Ferendi 咧，就系、是。主教或者教宗要宣判，
1: 哦，要宣判嘅呢、這个
0: 系啦，宣判啊，咁好得意噶，你打教宗咧就自科绝罚，
1: 系
0: 你袭击主教咧，主教要判决你正系，
1: 有分别咩？你打主教同你袭击主教，
0: 唔系袭击教宗同埋袭击主教
1: 系
0: 唔同嘅，袭击教宗就立时生效，
1: 袭
0: 击主教就主教要判你正生效。
1: 哦 ，OK，
0: 即系当然呢啲系其实分别不大啦，
1: 系
0: 吓，即系呢个系个轻重嘅少少嘅分别啦。
1: 咁即系如果个教宗唔系个主教话。你冇罪咁就系冇，
0: 我要宽恕你咁啊冇事。
1: 佢宽恕，哦 ，OK, okay。
0: 咁、okay. 但系通常即系都有个治疗嘅程序嘅，
1: 系。
0: 咁但系重点唔系咪自科，其实都唔系重要。重要就系、是、即系呢一个所谓绝罚呢样嘢咧，唔会令你唔系基督徒。
1: OK。
0: 而

0: 所谓佛呢，所谓绝佛呢，唔系一个为佛你而佛你，而系希望你知道情况嘅严重，而因此愿意去受呢个改革。
1: OK， 好。
0: 咁但系佢跟住又问咗一条问题，
1: 系佢跟住嗰条问题咧，都真系几有趣。佢话天主教徒能唔能够改教？
0: 系
1: 吓，系啊，
0: 系。
1: 咁然之后，跟住佢就话咩？如果唔能够嘅话，梵二嘅文献提到嘅信仰自由宣言就好矛盾啦。系咪好？系咪好矛盾？佢话如果能够嘅话，咁又系唔系背教咧？嗱，佢话唔系就系拒绝咗天主嘅救恩，否认咗耶稣系人类得救嘅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嘅唯一途径咩？哇！佢呢个人真系都谂得几绝噶。
0: 唔系，你冇咁讲吓。
1: 系
0: 吓，呢个系自动推论出嚟嘅，呢、
1: okay,
0: 个自然嘅 progression
1: 吓、okay, okay. ，
0: 呢个有非常好嘅一个谂法吓、
1: 嗯，
0: 去推论出嚟呢样嘢系重要嘅。
1: 系
0: 我谂唔系准唔准转教咯吓，即系一个人要转教，我哋点阻止佢啫？
1: 但系你转教咗，你都仲系天主教徒嚟噶嘛？系咪啊？
0: 话呢个就系主观同客观啦。
1: 哦、oh,，OK，
0: 系嘛？即系客观嘅嘢，通常即系对个主观嗰个心情咧，唔系太大帮助。
1: OK，OK，、
0: okay. 每个人转教，我谂唔系儿戏嘅。
1: 嗯，
0: 吓，即系表露咗好多嘢啦。
1: 嗯，
0: 吓，好多嘅原因喺度。咁所以即系我哋要亦都好小心系审断，就系、是、呢、這个系因为佢话背教系一个审判。
1: 嗯，
0: 吓背教系讲紧咩？个 connotation 就系话，好嘅嘢唔要，
1: 系
0: 食碗面反碗底咁啊！即系讲紧呢个系、
1: 嗯，
0: 你系呢、這个，即系我哋审断咗佢个意愿咧，系唔好嘅。
1: 嗯哼嗯哼，
0: 咁呢个我哋要好小心。所以转教同埋背教系有分别。
1: O K，
0: 啊转教，我话啊你转教唔系一个审判。
1: O K，
0: 吓，但系我话你背教，咁呢个系审判。
1: 但系唔系会即系你转教就等于你背教咩？
0: 客观吓、
1: okay,
0: 嗯，但系主观系嘛？好、
1: 嗯、
0: 老实讲，举几个反例子，系、
1: 嗯、
0: 嘛？佢一直由始至终喺天主教咧，佢都觉得好懒嘅，
1: 嗯，
0: 或者俾人虾嘅，
1: 嗯，
0: 甚至俾人俾人忽视嘅，
1: 嗯，
0: 或者咧佢唔觉得啲人系接纳佢嘅，
1: 嗯
0: ，OK。
1: 嗯，
0: 但系反而咧，另外一班朋友，另外一个宗教
1: 系
0: 对佢好关怀，
1: 系
0: 佢话哇，我哋信天主教唔系为咗关怀噶，咁简单噶，但系即系圣体人哋冇咁，你同佢讲呢番说话咧，太迟啦，
1: 嗯，
0: 系嘛，因为个伤痕太深，
1: 系，
0: 但系佢内心揾紧嘅就喂，圣经讲嘅真善美，我喺嗰度揾到，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啊，佢话系佢哋佛教嘅。
1: 嗯，
0: 但我喺佛教揾到真善美喎。
1: 嗯哼，
0: 我更加成为一个慷慨嘅人。
1: 嗯，
0: 系嘛？咁所以有个主观嘅路发生紧喺度。
1: 系
0: 咪代表哇？咁即系佛教真过天主教？唔系呢个问题，唔系讲紧呢样嘢。好得意啊！内心嗰个灵性个道路咧。
1: 嗯哼，
0: 啊，即系我哋有外在之道嘅理论。
1: 系
0: 吓，但系。内在我哋都要忠于我哋喺边度揾到真善美，咁、有时系唔协调嘅，
1: 系
0: 咁往往唔系嗰个人嘅错，
1: 嗯哼嗯哼，
0: 吓往往系其他人同埋环境造就唔到佢，
1: 嗯
0: 吓，咁所以我哋都要去聆听同埋鼓励，
1: 嗯哼，
0: 所以点解会譬如听到譬如 Mother Teresa 会同啲印度教人讲、你系既系印度教，你要做个最好嘅印度教。
1: 嗯，
0: 佢唔系话哇咁，即系叫啲人唔好入天主教，佢唔系讲紧呢样嘢。
1: 嗯，
0: 佢讲内在寻找真善美，一定会揾到真正嘅主嘅、而只得一个真正嘅主。
1: 嗯哼，嗯，
0: 就系咁啊，即系情愿我哋忠于内在真善美嘅地方。
1: 嗯，
0: 好过。外在只不过系喺形式上扮紧一个好天主教徒，
1: 系，
0: 咁神父讲呢句就好危险啊！即系，但系咁，我哋都要反思嘅就系话，我属于嘅天主教嘅地方，我有几尽责去将佢同身边嘅弟兄姊妹缔造一个真系应该天主教嘅环境咧？
1: 嗯。
0: 即系呢个

0: 反而我觉得是仲积极要面对的问题。即为什么啲人会即如果天主教我哋活出个福音的话应该冇人会走的。
1: 是啊。
0: 啊
1: 嗯
0: 即一系就是佢即我通常听到的两件事就是佢觉得我哋讲一套做一套。
1: 嗯。
0: 我哋唔系唔讲喎。
1: 是。
0: 但讲一套做一套。
1: 是。
0: OK?
1: 嗯。
0: 呢个第一样嘢。
1: 嗯。
0: 第二样嘢就是冇人同我讲过。
1: 嗯。
0: 连讲都唔讲添。
1: OK?
0: 吓、嗯。即如果即好多人都话哇天主教即最重要第二度冇嘅系咩圣体。
1: 嗯。
0: 圣人。
1: 是。
0: 悔改嘅办告解。
1: 是。
0: 吓、啊。呢个好正嘅嘢。同埋、嗯。冇断绝过嘅传统，系、
1: 嗯、
0: 好多好多圣人奇迹。我、啊、你认识咗啲嘢，点会走啊？就算现在我眼前嘅教友同埋神父唔合格，嗯、你地度冇啊嘛。
1: 系
0: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平均一个教友，
1: 嗯，
0: 有冇经历过呢啲嘢？好多都冇，
1: 系好多都冇。
0: 走嘅原因，你问翻佢就系话，我都唔觉得你哋会跟我福音。
1: 嗯哼嗯哼，
0: 或者
1: 感受
0: 咩？圣体系咁嘅咩？冇人同我讲过嘅，系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哋整体嚟讲就系，点解我哋唔兴高采烈到出嚟嘅咧？点、
1: 嗯、
0: 解我哋唔系表现到出嚟？点解呢样嘢为我哋生命嚟讲唔重要嘅咧？
1: 嗯，
0: 我哋讲就好重要。哇，圣体几重要几重要？
1: 系系系，
0: 我都唔朝拜圣体嘅，系嘛？
1: 系
0: 我例行公事去参与弥撒嘅，
1: 嗯哼，
0: 见到个圣体冇任何嘅尊重嘅，
1: 嗯，
0: 咁人哋睇到噶。
1: 是
0: 吗
1: 嗯。
0: 咁反而我哋就是话俾人都走啦。是吧、嗯、即是讲就一套但是做完全睇唔到。
1: 嗯。
0: 更加唔好讲守望相助彼此合作彼此相爱互相宽恕啦。
1: 嗯
0: 哼嗯嗯。哇唔係㗎神父我哋完咗啲人散晒㗎啦唔識㗎。互祝平安就好似好 friend 咁。
1: 是。
0: 是啊领完圣体就即刻赶住去霸位攞车啊！就去到酒楼见到人哋排喺你前边，仲诅咒人，乜鬼嘢都冇变到，
1: 系
0: 咁点会吸引到人啫？
1: 嗯哼，
0: 反而我哋要担心呢样嘢，就唔系话得唔得？
1: 嗯哼，
0: 吓，即系 the fact 有人会觉得系好正常去转教，应该要提醒我哋就话，喂，我哋真系好差咯，
1: 系即系要反省。
0: 但咁当然有好好嘅例子啊，实在都唔想讲话天主教好唔掂，咁但系。事实上又真系点解会咁多人走？
1: 系
0: 真系冇经历到身边嘅人转化咗有咩咁特别咯？
1: 嗯
0: 吓
1: 系
0: 咁呢个唔系就系天主教嘅问题。
1: 嗯，
0: 咁但系天主教，我哋作为天主教徒就系我哋都要正视就话，喂，即系点样可以缔造一个更真系同行互爱聆听安全地大家可以走埋一齐嘅教会咧？咁
1: 嗯，
0: 咁呢个系。主教神父同埋并教友都要去学习、去成长、去实践、去互相去担待。
1: 嗯 ，OK， 好，咁啊，今日好多谢程神父咧解答咗呢一条嘅问题。咁我亦都相信咧，身为教友嘅我哋啦，即系当我哋遇到其余嘅教友嘅时候，我哋其实真系要攞出个心去对对方咯。
0: 唔系就系教友啊，
1: 唔系即系
0: 任何人
1: 啦。咁但系教友方面都要俾佢哋可以感受到，即系佢真系喺天主嘅大家庭里面咯。呢个系好紧要。
0: 哇，系咯，我哋要相信自己系有一份，
1: 系啦，
0: 有个责任喺度，系互相要提升嗰、那个。系咯，我哋作为教会嘅嗰个经历咯，
1: 系好多谢程神父。
2: 好啦，啱啱听完问问程神父咯噃。如果想紧贴我哋嘅最新动态，欢迎 like 同 follow 我哋生命恩泉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或者浏览我哋嘅官方网站 www.fll.cc。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嘅媒体节目，方法好简单，只要喺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主题嘅精彩节目。嗱，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爱生命啊！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爱生命。
2: 喺呢个时间，我要特别邀请来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州话语。咁接住咧，就仲有乐熙嘅爱生命随想添。 我哋不如一齐听听。

0: 集呢两位智者带俾我哋啲乜嘢福音同人生道理啦。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係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国第四录嘅21章嗰六宗徒呢，一心向耶路撒冷进发，先知们呢一而再再而三通过圣神嚟到去预告嗰六宗徒要面对嘅係被人逮捕被人迫害，但系嗰六宗徒亦都喺圣神嘅带领之下立定志向要上耶路撒冷去接受呢一个嘅十字架。当其时喺提洛，整个嘅团体包括妇女同埋孩子们呢一齐跪喺度同保罗一起祈祷。咁样呢一个嘅可以话去送别系一个非常之嘅温情啊。后来呢亦都系遇到呢个腓利伯执事，佢嘅四位女儿，甚至乎耶路撒冷有位嘅先知嚟到呢，用保禄所带的皮带来到去绑自己的手脚，来到去做一个的预言，就是说到呢犹太人都要这样去捆绑这个皮带的主人，也要将它交给外邦人。想到交给外邦人都想到呢耶稣自己的预言，预言他将要受的苦难。实在路加很喜欢呢有这个前后呼应互相的对照，这个中途大事录21章那六中途向耶路撒冷进发去受苦，令人想到路加福音第9章去到第19章这10章那里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先知向耶路撒冷进发去受苦。当时耶稣一而再再而三都预言他自己要去受苦受难，现在保禄中途在中途大事录21章轻赢到撒冷中发，一而再再而三圣神通过先知们去预言保禄要受的苦难。也都想到呢虽然在人性上那些的信徒他们哭他们喊他们求保禄哀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啊，大保禄中途呢他不会被这个人性的爱所牵引，他一定要一心去为耶稣基督的名去耶路撒冷那里，不单止被捆绑甚至愿意去受死。都想到呢保禄中途他对天主的爱他顺从天主的旨意是大过这个人性的情感，令人想到呢当时都怀着人性情感想去劝耶稣不要受苦的伯多禄被耶稣斥责说你要退到我后面，你是一个的绊脚石。现在保禄中途他都效法主耶稣，不让人性的爱去阻碍他的使命。后来那些的团体他都不再哀保禄了，只是简单的话愿天主的旨意成行，就好像耶稣自己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呢也都去祈求愿天父的旨意成行。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呢六宗徒分享了天主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事情，众人都赞美天主。但都想到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以为保禄呢放弃了犹太人的传统也都呢是想他们带着四个人在这个的愿之下来到去取结，来到去有这个的洁净，来到去呢去显示出实在呢保禄是去遵守犹太人的礼规。但是呢正正就在这个场合那里呢保禄被人诬告。其实保禄他要呢是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好能够赢得犹太人。亦都显示了其实犹太人的习俗呢本身不是坏的，不过为外邦人并不是需要的。这个正正是保禄的心，他一心还是很爱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但他知道他的心都很爱外邦人，他知道犹太人的礼规为外邦人是不需要的。这个都是保禄呢被人批评被人诬告的原因。保禄中途呢他

0: 被那些由这个的亚西亚来到的犹太人，他们呢去诬告，他们去掀起那些群众去诬告保禄，说他呢来到去反对人民，反对法律，反对圣殿，甚至诬告他呢去玷污圣殿，将外邦人呢带到去圣所那里。那些的群众呢，他们想真的去杀害保禄，要除掉保禄啊，令人想到亦都是啦，当时的群众在潘着比拉多面前都要求呢要除掉耶稣基督啊。实在呢，保禄的苦和基督的苦很相似。当时呢，保禄真的呢被罗马的官长来到去救了出来，但都呢被去捆绑了，令人想回呢那个先知预言了保禄的皮带，来到去预言呢保禄将要被捆绑的事实。想到保禄一而再再而三这个预言他将要受苦，他被人误解，被人捉了，但是保禄都没有退缩，他效法他的老师主耶稣基督，好热诚地向耶路撒冷进发。想到这位门徒跟从主人的足迹，热心擘开双眼，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向耶路撒冷进发，好像耶稣那样。保罗和耶稣向耶路撒冷的旅程都是充满了对苦难的痛苦的预言，也都在耶路撒冷那里他都是被人这样去喊出来说除掉他。他想到呢保禄效法主耶稣，而或者能够呢有这份效法主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邀请大家浏览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来到呢可以去看到其他的文章，或者呢是亦都有这个的主日的道理。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如果我五音不全，可不可以做歌咏团呢？
3: 为我来讲，歌咏团根本就是一个圣言宣读，因为你唱歌的时候你唱什么？唱圣言嘛，同埋共融的声音，和应的声音呢，提升教友去能够崇拜天主。但如果声音唱出来呢是很令人不安的呢，为天主赶客，你不是用圣言演绎了来打动我，你是 distract 我。
2: 我们今个星期一起问问情神父。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踏入九月，亦都嚟到暑假嘅尾声。我谂对于好多莘莘学子，今个周末尤其是喺加拿大公民日长周末，佢哋会特别珍惜，因为放埋呢几日假就要正式投入课堂，再次开始学习。其实唔单止小朋友需要学习，作为成年人，如果我哋想自己嘅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学习情怀，或者我哋自己都要以身作则，去揾啲嘢嚟学。学啲乜嘢好呢？有啲人可能会学一啲新嘅技能，等佢喺职场上面可以有多啲嘅变化。咁而你又会唔会諗住读一下一啲同你嘅信仰有关嘅课程呢？唔係一定要入大学去读嗰啲神学课程嘅，就算你话喺你嘅身边，就好似我哋生命恩泉咁样，都有喜乐渔夫嘅课程，读多啲呢啲课程，等我哋认知到自己作为基督徒嘅身份係乜嘢，咁样先至可以等我哋做人嘅方向，甚至待人接物嘅态度可以符合福音嘅精神。有时或者我哋太过强调我哋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符合一个基督徒嘅标准。呢个某程度上面係啱嘅，但係如果你只係得个做字，满以为自己做到啲乜嘢就可以反映你嘅身份，而唔係由个身份出发，所有嘢都会错晒。当你明白自己作为天主宠爱嘅儿女，你所能够喺每一日入面为天父做嘅事情，係因为天父对你嘅邀请，佢邀请你参与佢嘅救世工程。佢本身可以唔需要依赖我哋去做呢啲事㗎，佢自己可以做晒㗎。但係因为我哋呢个身份，我哋继承咗耶稣基督嘅使命，所以我哋有机会喺呢个世界上面去为天主救世嘅计划。

去尽一分力，其实呢个系几咁大嘅光荣。我哋唔应该因为要参与呢啲工作而感觉疲累、感觉困苦，我哋更加应该因为可以同天父一齐去救赎呢个世界而感到喜乐，感到充满荣耀。亦都因为呢一份嘅认知，应该会等我哋喺学习啊，或者甚至去帮助天主，去等人回归佢嘅慈爱之内咧。纵然呢啲工作有时真系好辛苦嘅，你要去转化一个人系何等嘅困难，甚至有时你希望邀请人哋同你一齐去翻教会，对方嘅诸多嘅推搪，一次又唔听，两次又唔听，甚至可能对于你实践信仰嘅方法会有啲嗤之以鼻，有时都会可能令到我哋自己内心会有啲疑惑，啊，佢讲嗰啲系唔系真嘅咧？但系如果当你能够肯定自己嘅身份，有咗呢个身份嘅认同，先至可以确保面对任何嘅风浪，你唔需要担心，甚至你可以继续锲而不舍去邀请人哋同你一齐去接触呢个信仰，认识呢个信仰嘅核心，救赎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咁而讲翻学习咧，其实某程度上面同九月圣教会所特别宣讲嘅主题咧都有啲关系嘅。九月我哋特别纪念圣母所受嘅痛苦，咁而对于有某些学生嚟讲，真系完结咗个暑假要去翻学咧，都系一件苦事。都唔好只系讲学生啊，我自己都有少少咁样嘅经验。上年开始走去读翻一啲同自己信仰有关嘅课程，头一两堂好似好兴奋啊，跟住渐渐地咧，当你越走近耶稣，撒旦嘅攻击嗰种属灵嘅战争就会出嚟噶啦。总系到上堂嗰一日咧，就诸多唔舒服啊，诸多古灵精怪嘢。呢个其实好正常嘅，我成日都喺度同大家分享噶啦。当你喺呢个信仰路途上面完全一帆风顺，真系感受唔到有任何嘅属灵争战。某程度上面，一系就系你自己信得好强，一系就系撒旦都唔会去搞你啊，因为你自己根本上就系对你嘅信仰求求其其。你有信仰等同于冇信仰一样，你喺人哋面前都唔会展现你自己作为基督徒嘅身份，甚至你都唔想俾人知道你自己系基督徒啊，因为咁样可以掩饰你平时嗰啲卑劣嘅行为。咁你话啦，你唔会感觉到呢啲咁样嘅挣扎，系因为撒旦都唔会搞你啊嘛。但系如果你越想行近天主嘅同时，总会有呢啲嘅阻力噶，好正常嘅，千祈唔好觉得奇怪。但系如果你遇到阻力嘅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哋有个绝对大嘅权柄。上个礼拜都同你提过，仲记唔记得啊？就系耶稣基督嘅圣名啊！你肯愿意黐紧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嘅圣名去驱赶呢啲邪灵。呢啲邪灵真系可以话无所遁形，甚至要远离而去。作为基督徒，我哋总会有一定嘅方法可以克制自己嘅自身嘅软弱，甚至可能因为开始一个新嘅属灵旅程，而令到你自己所带嚟嘅担忧，甚至当中嘅痛苦，唔需要担心嘅。再加埋，好似我正话讲咗啦，九月我哋特别恭敬圣母玛利亚嘅痛苦。寻求圣母玛利亚痛苦之母的帮助，那七把利剑刺入她的心，你觉得她可不可以逃避啊？她真的可以逃避的，但是她最终有没有选择逃避啊？没有啊，在她人生里面，圣母的七苦，无论在领报时候，明知道未来将会受到很多作为救主母亲的身份所承担的痛苦，你想下，未婚有孕真的可以在当时的社会被人用石头砸死，而圣母又信赖天主，知道纵然佢嘅应允可能会有咁样嘅后果，但系佢嘅正配大圣若瑟系唔会遗弃佢，甚至会同佢一样去成行天主嘅旨意。跟住喺生产耶稣嘅时候，冇一个好好嘅地方可以安居，仲要走到去埃及，喺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入面去逃避黑洛德王嘅追杀。跟住另外嗰几苦，可能对于好多平时有默想圣母七苦嘅朋友都会好知道，每一个痛苦，虽然我哋可能喺祈祷嘅时候觉得只系讲咗出嚟，冇乜特别啦，但系或者有时我哋可以尝试将我哋嘅心神邀请圣母玛利亚嘅带领，让我哋真正去默想入翻去嗰啲场景入面，你就会知道，无论系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喺经历嗰啲境况嘅时候，嗰种嘅痛楚。真系用中国人所讲嘅四个字嚟讲，就系任何一刻都系心如刀割。但系点解圣母玛利亚愿意让佢嘅心被刀割咁痛楚，都继续去承担呢一切呢？因为佢知道呢个系佢嘅圣子嘅邀请，因为耶稣基督为咗救赎我哋所受嘅痛楚就系咁样。佢作为天主根本上系唔需要受呢啲痛楚嘅，但系如果佢唔经历呢啲痛苦，唔用佢自身嘅苦难。自身的生命是不能够赎千千万万年人类在历史里面所犯下的所有罪过。
你和我的罪过都

0: 是令到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这样东西正正就是我们感恩之源，这样就看到耶稣是几咁爱你，他宁愿自己死都希望等你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就是望住个苦架，你的苦够不够耶稣基督咁苦啊？就算你面对任何心灵上面啊，或者实际上面的痛苦，你点痛都不够耶稣基督咁痛，或者这个就是给到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可以等我们暂时忘却痛苦所带给我们的影响，而愿意将我们的痛苦结合于耶稣基督的痛苦，好让我们的痛苦能够改造我们，明白到原来在世的生命只是很短暂的，就算痛几耐都总会有永恒享乐的时刻。而如果我们懂得将我们的痛苦奉献的话，整个痛苦就可以轻微很多。咁再加埋，就算你话呢一刻中你仍然会喺痛苦当中，我哋都可以展望下未来一啲美好嘅时日嘅。今日九月五号啊，仲有三日之后咧，就系九月八号，成个圣教会都会庆祝圣母玛利亚嘅诞辰。其实呢个节日同嚟紧十二月八号圣母子胎无原罪瞻礼咧，都系有啲关系。呢、这个就系要令我哋谂起，既然十二月八号系庆祝圣母诞生嘅时候，佢喺世界出现嘅时候完全无染原罪，咁照计一个胎儿九个月之后就会嚟到人间，咁计起嚟咪就系九月八号咯。咁既然喺我哋嘅属灵生命入面，我哋时刻都明白圣母玛利亚嘅保守系我哋走近耶稣基督嘅一个关键。当我哋感觉最无力，好似同天主最唔亲近，甚至天主好似离弃我哋，嗱好似噶，天主系冇离弃我哋嘅，只不过当我哋感到神呼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觉得点解好似自己冇力去祈祷，点解自己好似祈祷嘅时候完全好似冇回应嘅时候，边个最明白我哋嘅痛苦，边个最能够帮助我哋咧？圣母玛利亚就系呢一个重要嘅人物，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奇妙嘅。爱圣母同爱耶稣好似系一个隐藉嘅两面，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冇人比耶稣基督更加爱佢嘅母亲，而当我哋愿意更加爱耶稣基督，就要好似佢一样去爱圣母玛利亚。当我哋去爱圣母玛利亚嘅时候，佢亦都好希望我哋更加亲近佢嘅圣子。所以好多人都会话，尤其是啲古圣先贤，好多嘅圣人都话要走向耶稣基督嘅捷径就系透过圣母玛利亚。而想达到圣德的高峰，透过圣母玛利亚的代祷，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尤其是默想玫瑰经，在这个这么神圣美丽的时刻，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主耶稣在世的年头，在每一个奥迹入面，实际上为我们的得救有些什么意义。陈华一开头都讲了，九月我们特别恭敬圣母玛利亚的痛苦，其实圣母玛利亚的痛苦和耶稣基督的苦都可以说近乎一模一样。我们越默想痛苦五端的时候，越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人类的爱，以及他受到很多的痛苦。试想想，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母亲，你就绝对明白圣母玛利亚的感受。个仔受苦，你和他一样那么痛，甚至更加希望如果可以的话调转身份，不如给我受苦，等我的仔不要受苦。圣母玛利亚绝对会有这样的情怀。而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受的苦，他所受的痛，而圣母玛利亚亦都感同身受地去痛，原因都是只有一个，因为人类的命顽不灵，我们宁愿犯罪不去跟随天主，宁愿过自己享乐的生活，而不能够将天主摆第一位。这个不单止整整整个人类可能会犯上同样的错误，甚至你发觉很多的政府，加拿大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多的政策其实好像想将天主摒弃于我们国家之外，但是最起码看回你自己，你又有没有这样伤害到天主呢？你又有没有以自己行先，将天主摆在第二位呢？如果有的话，或者就是一个很好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机会，让我们好好改过，透过修和圣事得到天主的医治，是亲自的医治。而有时这个省察怎样能够恒久地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就好像小朋友一样，要 back to school， 回去学习了，希望你能够善用你自己的岁月，透过知识来去更新自己，不是说你识到什么就厉害。而问题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你和耶稣基督建立更加亲密美丽的关系，这个绝对是你和我在人生里面所需要做的事，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好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读完呢。

这个星期主日福音之后的一些点滴。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福音又会不会跟我有些共鸣呢？今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圣马窦福音第18章15至到20节。在这个福音我所领略到的这段核心，就是讲怎样透过渐进的爱和尊重呢，去挽回一段破损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用处理朋友或者同事之间的冲突来分段理解一下。日常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到你同事在背后讲你坏话，又或者私自拿走了你工作成果，那个做法你会是怎样呢？你没有即时在社交平台公审他，而是找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间，找个地方拿着杯咖啡坐下来，好诚恳地跟他说。那些情况呢，令到我心里面有些难受。其实我想跟你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呢？这样在心理上呢，就会给对方留了个面子，保护到对方的尊严，用最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你私下找他谈，他不单止不承认，态度还要很恶劣，拒绝沟通，那个做法又可以是怎样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当然不要周围散播流言先，而是就找一两个大家共同信任客观的长辈或者朋友一起坐下来谈。你可以说了，我们现在一路好像各执一词，所以特别找了 A 和 B 一起来帮手梳理一下，看看是不是沟通上有些盲点。这样在心理上就可以避免在单方面的主观偏见之余，再交给公正的第三者作为见证人协助还原事实。最主要其实都是想厘清事实，而不是想围攻对方的嘛。即是说，就算连共同朋友劝他，同埋佢都仲係喺度繼續敷衍或者極力狡辯嘅話呢，形成第三個情況呢，就係咁嘅做法。首先要將件事交俾更高嘅團體或者組織，例如公司嘅 HR 或者係一個班級裏面嘅導師進行正式嘅調解。咁樣呢，喺心理上就會直接由呢個團體嘅規範同埋佢哋智慧呢提供最後一次嘅矯正機會㗎。但係如果他连团体的裁决和劝导都完全忽视，毫无悔意的话，那就不需要继续没底线地任由被他伤害了。最重要就是停止深层合作或者私交，将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陌生人。这个意思就是保持住基本的礼貌，即是在安全的界线之外相处就得了。而这样在心理上就划定了一个健康的心理和生活界线，那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划清界线其实并不代表是仇恨的，只是停止无效又或者无谓的争吵咁嘅啫。咁其实经过呢啲设计嘅情景之后呢，其实我认为最好嘅结果呢，咁就梗係可以大家共同承担同埋同心祈祷啦。举个例子，就係当团队遭遇到一啲好重大嘅冲突时候呢，大家呢其实就唔会各怀鬼胎，唔会互相抱怨，咁而呢两三个人呢就开诚布公，大家 OK 达成咗呢个共识之后呢，就同埋一齐呢就为咗团队嘅未来呢大家一齐祈祷。咁样喺心理上就有一啲束缚，同时呢都有啲释放㗎喎。因为喺人间建立嘅呢种真诚同和解嘅界线呢，喺天主眼中呢同样得到认可同埋祝福㗎。咁另外呢，如果冲突发生呢，解决方法呢就唔可以淨係单打独奏㗎。所以呢，当两三个人愿意为咗爱同和睦团结一齐嘅时候呢，耶稣嘅临在同力量就会嚟到大家中间化解僵局㗎啦。所以我认为呢段福音最核心嘅启示就係，面对伤害嘅时候呢，人嘅本能往往係立刻宣扬出 post 公开，或者呢直接冷战，即係冷言冷语甚至乎冷暴力咁。但係呢，耶稣教导我哋嘅步骤呢就啱啱好相反啦。就是事先呢先试下傾咗先，唔得之后再试下小范围讨论，最后呢先至公开处理。咁即係话呢，可以挽回嘅就尽力挽回，唔可以挽回嘅话呢，用健康嘅界线呢去相处啦。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爱生命节目。愿天主祝福大家，我哋下集再见。主有平安。

0: and folk dance groups, plus kids' activities, the artisan market, and authentic Polish food and drink, including pierogies, sausages, pastries, and Polish beer. Admission is free. Come celebrate Polish culture and heritage with us.
1: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 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 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 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 费用全免。 请浏览3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0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上心未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讲到维摩居士要在场的大菩萨表述自己对入不二法门的心得。上次讲到无尽意菩萨用六波罗蜜多和回向一切智性来比喻入不二法门，他说布施回向一切智为二，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于其中入一相者，视为入不二法门。其实这段说话都挺深奥的，虽然你跟大家解释过字面上的意思，但是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添呢？
1: 是啊，我们可以讲些少补充。因为功德有深浅的不同，所以就成了对待的二法了。但是能够学到佛的一切智而行布施，明白能回向的事与所回向的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事理的本性原无二致，即是说事与理的本性个体是一样的。就空来讲是同一空性，就有来讲呢是同一实相，所以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布施是这样，其他五道亦都是一样。第六道的智慧和一切智区别不同，就是在于智慧是有分别的事道，一切智是无分别的理道。但了达智慧性即一切智性，咁就即是

道而成理道了。于其中入一相者，这个一相即是大种相，种相无相，以空为相，即是金刚经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能入一相者，即是入无相的不二法门了。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心为菩萨曰，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义，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若空无相无作，则无心意识，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心慧是甚深微妙的智慧。这位菩萨由得甚深三昧而发甚深的智慧，所以叫做心慧。空无相无作是三解脱门。为什么为义呢？这里可作两种解法的。第一，我们不要被这个义字驱离住，要将义字作差别不同解，所以三解脱有差别，也可以叫做二法。第二呢，可以解作空和无相为义，或者空和无作为义，或者无相和无作为义，这样互相对待，岂不是成为义法呢？以下凡有和这样相类的或三法或四法，都可以照这样解为义法的。证得真空解脱的时候，本来是无有色相可得，亦都没有造作可见。龙树菩萨说，摩诃显，摩诃显即是大乘了。他说摩诃显中三脱体，若人入空，即知无相，亦知无作，乃至入于无作之中，亦知于空及无相。所以说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但是空无相无作，即无心意识。点解呢？心意识三法平常是以第八识为心，第七识名意，前六识是名识。名相虽然有差别不同，但它的体都是一样的。二十唯识论所谓心意识了，明知差别。唯识仲话心意识八种，俗故相有别，真故相无别，相所相无故。可知在法相上来讲，心意识是有差别，但是在法性上讲呢，能相和所相都是不可得，还有什么差别呢？至于这三种的配合三解脱，即是悟到空解脱门，就没有了第八识的妄相；悟得无相解脱门，就没有了第七识的妄执；悟到无作解脱门，就没有了前六识的妄境了。对三博讲，三法各异；对三解讲，三法一体。所以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即是一解脱门，一三不二就是入不二法门了。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直根菩萨曰，佛法众为义，佛即是法，

0: 法即是众，是三宝皆无为相，与虚空等一切法亦已，能随此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呢位菩萨得到六根清净，不再为外界尘境扰乱，所以叫做直根。三宝有一体三宝与别相三宝。从别相三宝中来讲，佛不是法，法不是僧，僧不是佛。佛法真三宝是各别不同的，这样就成为对待的二法了。经文里面的众字即是僧，即是佛法僧三宝。但从一体三宝去研究呢，一体三宝又叫做同体三宝或者同相三宝。三宝是指佛法僧三者，名称虽然各异，依其本体实同为一，一体略分为三义。第一，就事而论，佛体上有国照之意，为佛宝；比佛德有可轨之意，为法宝；为僧之过已尽，为僧宝。此三义虽有别，而其德体不异，故称一体，为通于诚实毗昙大乘教义。诚实是诚实论，毗昙就是阿毗昙摩，是小乘的论。这个讲法是通于诚实毗昙和大乘的教义的。第二呢，就破相之空体而论，事虽有别，其体皆空故，此义为限于大乘之教义。第三呢，就实而论，三宝虽有别，皆以实性为体故，此义亦为限于大乘之教义。三宝是不可分离的，例如觉者因成佛而说法，这样佛即是法。成佛要出家依法而修，这样法即是众，众呢即是僧的。现僧相成佛，这样僧即是佛了。所以佛的体就是法，不可以离法而有佛。僧的体亦都是法，不可以离法而有僧。因为若果没有佛法，就不会有僧人出家学佛法了。如果再进一步，从理性的三宝，即是无相真智是佛宝，实相无为是法宝，修无为法道的是僧宝。因此三宝虽然从相上讲又不同，但是都是真如为体，就好像虚空一样无外无动的。涅盘经话，如是三归即是我性。三宝既然一理，由三宝推至宇宙间一切诸法，亦无非同此一理。能够这样悟达三位一体的道理，就是入不二法门了。我们下次同大家再讲余下的经文。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道，在释迦牟尼佛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忉利天法会当中，居于铁围山冥界之内的很多大小鬼王，甚至世间人认为主管地狱的阎罗天子，都来到随喜听法。阎罗天子又名阎魔或者夜魔，是梵文音译的音译，意思是双胞胎一对。因为在印度神话中，阎魔有个孖生妹妹叫做阎文亚咪，传说他们是太阳神苏利亚苏利耶的子女。阎魔为了找寻平安到达天界落土之路，自愿亲身经历死亡，后来成为掌管夜魔天的神祇。大乘佛教将夜魔天列为十二天之一。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混合埋本土传统信仰及道教思想，阎魔逐渐由天上移居到地底，演变成今日一般民间大众都相信他是负责判定地狱刑罚的阎罗王。其实一个人死后是否要落地狱受苦，并非由阎罗天子决定，而是由我们自己生前所作恶业招感得来的果报。至于另一位在法会中出现的冥界众生主命鬼王，他说众生在有新生命降临的时候，多数都会乐于做些善事，为家人和所居住的地方祈福，令到土地神奇欢喜，从而保护新生母子平安。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杀生，以鲜肉来滋补产妇，或者广宴亲朋，歌乐言管，饮酒食肉，大肆庆祝。这做只会令到新生母子不得安宁，因为妇人产难的时候，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想来吸食精血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杀害生命，反而会令母子受损。至于众生临命终时，亦都有百千恶道鬼神幻化成他的父母眷属，接引亡者另落恶道。临命终人神色昏昧，不辨善恶，所以应该为他广施供养，读诵佛经，使诸魔鬼神退散，令亡者离诸恶道。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以及出席法会的天人菩萨众讲，这位主命鬼王其实并非真正的鬼类，而是一位具有慈悲心的大菩萨，在千百生中都现鬼王形象，来维护生死道中的众生。经过170劫之后，到时劫明安乐，他就会成佛，号无相如来，世界明净住，佛寿不可计劫，所到人天亦不可限量。这个时候，地藏菩萨就对佛陀咁讲啦：
1: 世尊，地藏打算为未来一切众生演说生死道中大利益之事，唯愿世尊垂听。
0: 好，地藏菩萨，你能发大慈悲心，救拔一切六道罪苦众生，演说不可思议之事，现在是最适当的时候了，因为我快将进入涅槃，望你早日圆满誓愿，我亦不必再忧虑记挂，现在

0: 未来一切众生。
1: 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佛名号，即使暂生一念恭敬，亦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聚，何况塑画形象、供养赞叹，更能获福无量无边。又在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人闻佛名号，在一坛子间发心皈依，此人于无上道中永不退转。又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佛名号，入于耳根，此人当得千次生于六欲天中，倘能自心清念，获福更多。由于过去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敲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佛名号，一念皈依，此人得与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于过去世中有净月佛、生王佛、智胜佛、正明王佛、智成就佛、无上佛、妙声佛、满月佛、月面佛，如是等不可尽说之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只要能念一佛名号，就有无量功德，何况能念多佛名号。此等念佛众生，在生死之时，自然获得大利益，不堕恶道。若有临命终之人，家人眷属为他高声念一句如来名号，除非此命终人曾犯五无间罪，其余业报皆得消减。为他人称念佛号，尚且有如此功德，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当能获福无量，灭罪无量。
2: 虽然地藏菩萨慈悲为众生宣说称念佛名号的功德，但是接不接受就要视乎我们自己了。至于脱离天法会的其余经过，我们留回下次再讲。
3: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皈依有
4: 放下的都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是
6: 佛教？又说不应该杀生的，
3: 我看到有人劏居殺鴨，甚至成隻燒豬抬去還神。
7: 其實這樣對不對？喂，
8: 老老實實了，究竟哪個菩薩最靈先？
9: 為什麼呢？
10: 這樣的，
2: 潘局長，有位汪小姐問，了生脫死真正的含義是什麼呢？了脱咗生死，系咪就长生不死嘅呢？点解世间人咁怕失去生命呢？
11: 了生死嘅意思系从此不在业力牵引之下，生死流转于六道中，叫做解脱道。因为六道轮回可以系轮回到三恶道嘅，三恶道系地狱、饿鬼、畜生。若果轮回在三恶道中是非常痛苦的，纵使生在三善道，即是生在人、天和阿修罗道，那一期生命完结亦都会继续轮回的。轮回做人是苦乐参半，若果生天享天福，福报完结亦都会堕生人间嘅。

0: 在人间是有机会作恶，作恶的结果亦都会堕落沙漠道，亦都轮回于沙漠道的。所以真正的了生死是要修行成为阿罗汉，才真正的了生死，不再受业力牵引轮回在六道。当然修行成佛亦都可以了生死，成了佛之后呢，依然会在六道中应以何身得道者，即言何身而为说法，言变化身在六道中普度众生。至于众生为什么害怕失去生命呢？这个是六道众生所拥有的我执，是与生俱来的。由于有我执，所以才会在六道轮回的。因为有我执，就会害怕失去生命，失去了这个我。所以若果要了生脱死，必然要将这个我执的种子销毁，才能够了生死的。
1: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在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在网上留言。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谨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点整点新闻，我是陶佩妍。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当地工人、居民和企业免受到不断上涨的美国关税的影响。截至昨天下午，他表示温哥华市长沈关键、他的办公室以及其他温哥华市议员都没有回应。Lucy Maloney 指出，全国八月份失去了 4.2 万个工作机会，反映美国关税已经威胁温哥华。他说温哥华是卑诗省最大的经济中心，拥有该省最大的港口、科研机构和高技能的劳动力。这项动议将会指示市政府工作人员确定市政府可以采取哪些额外措施来支持受影响的企业和员工，确定温哥华如何协助联邦、省和地区政府应对关税，并且就最有效的支持方式直接与受影响的员工和企业进行磋商。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东地区正在建设新的石油管道，并且陆续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将会不如以往。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中东正在建设多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包括目前正在建造多条石油管道，以及一条经由叙利亚的陆上通道，形容是极佳的路线，而实际上也已经开通，正在通过叙利亚用油罐车和大型货车运送石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必要性将会大幅下降，伊朗最终只会将会守住再没人使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又指德黑兰曾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但是已经被美国用扫雷舰全部清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地上午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对开、哈尔克岛和阿曼湾袭击三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其中一艘遇袭的伊朗运油轮地属革命卫队，全部船只的船员都被指示弃船。美军之后再对各艘船的关键部位展开打击，令他们无法运作，警告德黑兰如果再攻击美方船只，将会摧毁伊朗的石油船队，并且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报复措施。伊朗传媒较早之前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当地早上10点多在哈尔克岛以南10公里海域被美军发射4枚导弹击中，也有报道指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发布信息。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这个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经费，同时拨款大约372万美元，支持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米莱日前发表电视讲话，重提福克兰群岛主权争议，指出有外国石油公司在群岛勘探，对阿根廷利益造成逼债眉睫的威胁，警告会制裁相关石油公司。英国外相文利宾就强调，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领土，英方将会继续拥有主权。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凯伦，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

0: Hello， 星河夜雨的听众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访问到陈凯伦，陈大哥，凯伦哥，他是个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前段时间他出版了一本书，也录制了一个单曲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陈凯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他的单曲叫做《在方舟上歌唱》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哦，和他的音乐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你知道陈凯伦这号人物的话，他跟王健安一样是个广播人，资深媒体人，他主持电视节目，演电影，演戏，当然很重要的交集是他也主持广播节目。而这本书呢，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呢，他讲述了他罹患癌症，对抗病魔，还有照顾他身体不好的母亲，以及面对生命的低潮应该怎么度过。这本书讲述了很多的成长故事，还有他面对很多不同艺人的成长故事，而每一个小故事呢，都幻化出一种能量，这个能量除了解读了人生的面向之外，他还把每个故事里面有一首歌，这是一本有歌的书了，就写一个小故事，还有一首歌，就好像我们点播心情点播一样啊，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诞生呢？为什么陈凯伦，凯伦哥要写这本书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去探讨。当然，今天的节目也充满着生命之歌，充满着音乐。好，今天我们除了访问陈凯伦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评论一下一个非常特别唱腔的人物，那叫做伍佰。哎，伍佰的歌声我相信很好辨识啊，因为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卷舌哈，真的没有卷舌音呢。很多人都说他是唱台式摇滚，就台湾 style rock and roll 哈，台湾台式摇滚。那伍佰的音乐有什么特色呢？待会儿我们会评论解析。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要介绍江美琪的一首歌，叫 Love Love， 就爱爱哈 ，Love Love，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哎，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只是当时都没有打，它是一个非常轻松轻快的小品歌曲。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还是非常多元化，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星河夜雨的行列。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1: 星河唱片行。

好的，欢迎来到本周的星河唱片行，来听听阿琳的最新单曲《删了100遍》。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歌名叫《删了一百遍》，删删删删删，删除，但是脑子里面删除了照片，脑子里面还是删不掉了。

从你的世界短暂得到过这些温暖，照片总会把遗忘的都归还。好的，这是阿琳所演唱的最新单曲，叫删了一百遍呢。好，就算再怎么删，把那个照片都删掉，还是没有办法心里面的记忆删掉。好的，接下来来听听林志炫，这首歌叫《黄金时代》。

好的，60年的黄金时代，酣畅淋漓，不远万里，最初的骄傲是我最后的行李。人不会知道自己的时代其实就从今天开始的哦。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它不仅歌词写得很有意思，从

满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裘德帮林志炫写的这首歌哦，哇，这个伴奏编曲很特别之外，还勾勒出林志炫各种各样不同的转音、唱腔、假音哦。这首歌叫《黄金时代》。

好的，非常难唱的一首歌哈，林志炫他挑战了这首歌《黄金时代》60年黄金时代。好的，接下来来听听安又琪他的歌声，转换一种心境，转换一种音乐。安又琪这首歌叫做《就这样》。

好，这首歌有点 drum and bass 的感觉，但速度很慢啊。这首歌叫做《就这样》，来自安又琪的最新单曲，很深邃，很夜晚，很反省、反思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呢？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又是一个不同氛围的、不同感觉的歌，来自李杰明。

这首歌叫我我我，好像拆解自己内心最底层最黑暗最叛逆的那个我哈。想要名，想要利，想要亲爱的手表在怀里，不合群不得体，不能静下来讲道理，我合情不合理，想拼凑出人际，我的心我的笔谁能够清理我的病。哦，这是来自李杰明的最新创作，这种带着一种嘻哈摇滚又有点古典气息哦。

我不知道你喜欢这种嘻哈吧，就是饶舌哈，就是有人说它叫说唱歌。其实这种音乐当然来自美国哈，来自西方世界哦，他们从工作歌衍生出来，后来也算是一种抒发心情啦、批判社会啦，或者是讲述人生啦，各种不同的切角都有。

0: 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王建安，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推荐王建安最近收到了这些新单曲，我听到了新单曲啊，那分享给大家真的是多元化的一个音乐世界啊。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2: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一小时四刻钟，客官盛会四千两。
1: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3: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十一点，雀门家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1: 茄子奏乐，接着舞。
0: 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就是我们星河夜语的大来宾啊。这位来宾呢，我这个是他是见证我成长的，那我是仰望他的。他在台湾的媒体圈可以说是多角经营，从演戏、演电影、主持、唱歌，哇，样样都来。写书，那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哦，叫做《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他还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在方舟上唱歌》。这本书哦，是由台湾的商周出版社出版。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根本就是他的生命故事，一篇一篇的生命故事。然后每个故事呢，都有一首歌，所以你知道吗？他是我广播的大前辈，陈凯伦，凯伦哥，
1: 姐你好，今天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伦，
0: 凯伦哥，这次呢， yeah. 我刚才私底下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上的广播上的节目很少，那我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你，哎，
1: 人生好像到某个阶段想法会变。
0: 啊、哦，真的、哦！
1: 你看我以前在出前面一本书吧，也是商周的，
0: 对，
1: 跟那个拿麦克风有关系。
0: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教想要从事广播工作的朋友，对对对，
1: 主持口语都一样。
0: 对对，
1: 我还自己打电话给你啊，我就会主动去敲一些我熟悉的广播界的朋友，或者透过商周他们安排就去了。
0: 对，
1: 这次就觉得，一切顺天意，看看能够到什么程度。
0: 哦，随缘。
1: 嗯，对，
0: 所以算是到了人生另外一种境界的概念。
1: 就说可能经历过生命的转折以后，心情不一样了。
0: 我想请教凯伦哥，其实如果有人留意陈凯伦先生他的成长历程，他非常小的时候，大概6岁、7岁、8岁开始，就那么小就开始演戏哦。到电视圈，然后看着那些叔叔伯伯阿姨带着他，然后那个时候环境当然比较严苛一点，
1: 是
0: 包含演戏的方法啦，戏剧制作的方法，你是在那么严谨的一个制作条件下演电视剧、演电影，演了好多作品。那后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陈凯伦先生他后来推出了一个写真集
1: 哦，
0: 然后那个写真在书里面有提到，
1: 对、哦、
0: 写真集后来就是因为造成了一些负评还有骚动嘛，导致你就演艺事业好像中断了，然后碰到了一位生命的贵人，就是黄丽萍小姐，然后她要你进入广播圈，是哎，我梳理这些历史到底正不正确、啊？
1: 不是，她应该是
0: 哦，你要更正了，
1: 她不是，
0: 她不是你的贵人，
1: 她是我的贵人，她是相中我主持的贵人，因为那个年代我的一心的梦想是当歌手啊，所以我是，
0: 所以你还是想要唱歌，对，
1: 我是先推出第一张专辑唱片，
0: 是
1: 滑铁卢摔了一跤以后，但是那个过程中他曾经跟我说，我觉得男生如果去做演员或者歌手可能寿命比较短，在演艺圈如果你走主持，那就随着你的年龄会成正比。我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提醒意念，勉为其难的来走主持，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主持啊。
0: OK，哦、oh, ，
1: 那就是你的梦，从小是不小心去演了戏哦，这就叫演戏。等刚摸到诀窍的时候，到尴尬年龄变了。可是呢，你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当歌手， oh. 没那个机会。等到真的当兵退伍以后，一步一步照自己的生涯规划走的时候，没想到圆梦的同时就是摔跤的开始，所以就会。
0: 圆梦的同时就是摔跤的开始。
1: 你记得吗？我们以前在中广的时候，我是在正声 AM 调幅网开始。那时候华健来上我们节目，就常讲说：“哎，你为什么这样的人不到中广流行网？”不是我为什么，我都觉得是命运就被推着走，就帮我推到邱华姐那儿，我就跟着姐邱华姐一起做节目。
0: 了解。
1: 最后黄丽萍做制作人，就让我做单纯的主持人。从欢乐630、欢乐999这样子在 AM 频道，谁不想进流行网啊？
0: 对啊，对。
1: 那时候你们在流行网的人，让我们简直是望梅止渴。
0: 好想去，
1: 多么崇高的一个位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飞

0: 点嘛，在那个年代。好了，等你真的开始圆梦了，一进到中广是 AM 长青网，
1: 是
0: 最后进的 FM 了 ，FM 中广闽南语网。
1: 是，
0: 哎呀，等你真的圆梦的开始进到中广流行网，天天爽一下三个月，我就请辞再见了。这就是我说圆梦的开始也是叠交的开始啊，因为你圆了梦以后发现那个梦不见得是你最想做的，因为因时因地环境都变了，所以就算了。
1: 好，我们现在很快的就跳到了这个广播的这一块了
0: 哈，
1: 因为广播它和凯伦哥的成长非常有关，
0: 真的真的，
1: 因为你访问过非常多的不同的艺人，在这本书当中，这个商周出版《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你的每一篇故事啊，都我觉得这是一本有歌的书啊，就是有音乐的书啊。
0: 是，
1: 你每一篇故事后面都附带一个歌，而且每一篇故事后面都有一个你的体悟的一句金句吧，Golden sentence， Golden sentence。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你刚才我讲说，它可以记录凯伦哥的成长。你写这些书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哇，那个记忆力要很好哎。
0: 哦，那我跟你说，写这本书的时候，
1: 我看着看着，我觉得哇，你记忆力真好啊！
0: 根本不是为了出书写这本书，那时候是因为不是得了癌症吗？
1: 是
0: 3年半以前。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写东西，我总觉得我要把我每天生活都记录起来。
1: 哦，那个时候你就有做记录？
0: 我在做记录啊，我在记录，就是丢在赖动态。还不是 FB、丢在赖动态，有些赖动态里都是朋友圈在看嘛，
1: 对，
0: 觉得还不错的就试着丢一下 FB， 就这样试着丢。后来一直到大概1年多，我碰到一个以前媒体界的一个大哥，他就说，哎，你可以出书。哎，我说出什么书？他我觉得你就是个生命故事，你讲的，
1: 对，
0: 你可以出书。他就帮我审每一篇，审过一些稿。后来因为他要从那个媒体退休了，
1: 对，
0: 他就说我帮不到你太多忙，但是你可以想办法，我们去敲敲别的好不好？他可能去敲了另外一家，我就回过头打了个电话给方舟说，方舟说我本来就想出你这本书，你赶快拿来，才转到方舟。
1: 啊，商周。
0: 商周，对对 对，我老是讲方舟，因为方舟上。商周大概其实我请 AI 帮我算过，因为我后来懂 A 学 AI 以后，我说我到底跟你互动了多少？他说你跟我互动了大概70-80万字。
1: 七八十万，
0: 对，就是他够了解我了。那我要出这个书，还有你讲的 AI， 我就要告诉今天听广播的人，千万不要全相信 AI。你如果被他牵了鼻子走，你就没有思想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我常常下的主标什么是我自己下，因为我觉得他下的是 SOP， 是一般性的，
1: 是是，
0: 对不对？少了感情。我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最后几句这才像主标？他就告诉你，对呀，凯伦老师，我觉得这个感觉上比较让他生动，就一直改，一直改，这样我再丢给方舟，最后是方舟重新整合，
1: 商周
0: 重新整合。才变成说，但是名字是黄丽萍取的，陈凯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这个名字是人取的，不是 AI。
1: 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刚才凯伦哥啊，今天我们访问到陈凯伦先生，刚才凯伦哥有人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如果你和 AI 互动，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自己也用 AI， 有时候 AI 写那个文章啊，帮你下的那些句子啊，就是 AI 感十足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一看就觉得那是 AI 感嘛。
0: 对对，
1: 你还是得要处理那种人味儿啊，
0: 就
1: 人的味道。
0: 嗯，
1: 不过我在这边想要谈一件事，就是当你知道你得了癌症，就是那个
0: 扁桃腺癌，
1: 那个时候呢。因为你要唱歌，所以你就舍弃了这个电疗，要化疗，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尤其是你是声音工作者，
0: 是
1: 唱歌、讲话、主持，
0: 对，
1: 那个得到了那个讯息说你扁桃腺癌了啊，哇，那你的声音可能会受影响
0: 了，是，
1: 那一刻你的心境，
0: 哎，你讲的这个人让我想起谁，你知道吗？李济准大哥跟你同样都在 FM，对不对？大前辈，
1: 华贵牌子。
0: 我因为他得了癌症，也是类似这样扁桃腺。我到过他的山上后里去看过他2趟，
1: 是
0: 我亲自去看他，然后给他鼓励，然后还买了2匹金马给他。他喜欢马吗？
1: 是是，他有马场，
0: 我就买了水晶马去给他。
1: 是，
0: 他都知道我的心，所以我们两个就，可是我没想到，我常把他当成一个广播之父在学习。

0: 啊，没想到怎么跟他一模一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扁桃腺癌。只是我的扁桃腺癌那时候扩散淋巴，所以扩散淋巴它其实是只要在他们的定义里扩散就是四期。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听他的话做35次电疗。
1: 对，
0: 那我们之所以最后的刹那已经定了要做电疗的日子，
1: 对，
0: 没去告诉他重新来评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有了信仰。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就是上帝，我们现在
1: 是
0: 好有信仰的同时，是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上帝一定要救你。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天使很重要，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菩萨。那天使怎么出现呢？哎，在要医生告诉你要做35次电疗回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愿意答应，因为扩散的我就害怕嘛。
1: 对，
0: 突然手机里出现一个偶像歌手的影像照片，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这是我10年前跟你得的一样的癌症，我只是没有告诉大家。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去做那些。我当时做了3次以后，身体整个没了，我就逃到山上去进修。他说：“你看，我现在10年以后，还记不记得我们前2天一起唱歌，你主持？”我说：“对啊，张永祥的那个一个重要的一个颁奖活动。”他你觉得我的嗓子有变？我说你越唱越好。哎，
1: 你指的是谁？这个是
0: 好知道就好了。因为我都觉得，其实我一向就是这样，就是我私下告诉你，因为他没有愿意告诉，还是有些人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就尊重他。他给我很好的启发，好像要想想看，自然疗法不是不行的，医生的话可以做参考。哎，突然又出来一个天使，是我们的亲戚的一个孩子，很优秀的理工科的一个，很优秀，已经在社会上做事，大的企业，一模一样的问题，
1: 也是扁桃腺癌。
0: 对，然后最后做完了所有医生的交代以后，他现在是提这个大水壶，嗓子整个就灼灼的。我只要一听到嗓子灼灼的，我就害怕，因为我突然觉得声音好像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1: 是，
0: 我跟我太太才告诉我的医生说，陈医师，我们就不去做电疗了。他也是睁大眼睛。我说如果这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方便？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我？
1: 是，
0: 他才说那这样好不好？试试看，你就早晚都吃我的低剂量的化疗药，但是也有副作用哦，一样会掉头发，一样嘴巴里会全破，所有的状况都会出现。我太太很紧张，就请他开所有可能会副作用的一些药方到我家来，我们就开着带着回家去吃他的化疗药。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我没掉头发，我也没有烂舌头烂嘴巴，我那些过程都过了。哇，只是说整个人就是瘫的，你是很柔弱的，
1: 就
0: 虚弱的，要经历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化疗的后遗症，停药了，自己才觉得生命的开始。
1: 我相信呢，我常常想到这些像凯伦哥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奋战，那个痛苦还有那个虚弱，真的是很难熬。我们登山就一个蚊子叮你就痒到受不了了，就已经很难受，你还一直跟着那个24小时，一天一天，日复一日在一起。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只要声音还保持住，我只要健康的活下来，我就过关了？你就靠什么毅力撑了？
0: 哎，可是刚开始初期啊，没有想到声音可以回来，真的
1: 、啊、
0: 对，因为动不动就没有什么声音的感觉，动不动就这样容易哑嗓子。
1: 对，
0: 我倒觉得是我近半年以后变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变了呢，是跟我日积月累的这3年半以来的生活很有关联。我一直让它非常规律化，然后尽量不到外面吃东西，要吃我们家干净的菜饭，然后睡眠要够，然后克服了医生给你的镇定剂。因为刚开始痛的时候回家，那有时候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吃镇定剂。我的朋友就说，吃镇定剂让你睡觉，总比你没有睡眠免疫力养不回来的好。
1: 当然
0: 他一直强调免疫力，
1: 睡眠是修复细胞，
0: 是就睡眠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我才开始吃镇定剂，大概1年自己有警惕了，想办法戒掉， 就是一定要戒掉镇定剂，然后靠正常的方式让你能睡。啊、哦，有人说这是量子枕头，好，我就去买量子枕头；量子的床垫好，我就买量子；量子的衣裤好，我也去买。为什么？你就是希望你睡下去的时候。

0: 不要想太多，能够充分的睡眠就是免疫力提升最大的药。
1: 不过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因为陈凯伦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凯伦哥，坐在我身边，我觉得整个状态很好，哎，包含你讲话的元气啦，肤色啦，皮肤的质感啦，对不对？这
0: 我还是觉得睡眠很重要，是睡眠调回来的。
1: 好，我们现在先来播一首歌。
0: OK，
1: 这首歌呢就是你前段时间录制的，就是站在方舟
0: 上歌唱，
1: 对，歌唱。站在方上歌唱，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李复兴老师跟黄介文老师两位老师帮你做的，我们先来听这个歌。
0: 好，
1: 待会儿再回来聊。
0: OK，
1: 来，好。

0: 站在方舟上歌唱、哦、刚才我们也讲了两位资深的音乐人呢、啊。
1: 对，
0: 我觉得在看凯伦哥的这本书啊、哦。嗯，里面有非常多资深音乐人的故事，你看你和他们的互动
1: 是、
0: 啊、当然还包括、很有名的，比如刘德华啦等等、哦、在访问这些人等等啊。但我们待会儿再聊这些事情、嗯、但我想请教啊，因为这本书叫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嗯、然后你也录制了这首歌叫站在方舟上歌 唱，所以方舟这两个字跟你的信仰有关，还是跟你的爱有关，还是跟你的内在的一个音乐有关？
1: 好，
0: 方舟，
1: 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0: 度过什么事？
1: 真的，真的，你的问题提得太好了。一般如果对基督教信仰不够深的人，他不见得了解方舟的一定义，其实就是重生嘛，
0: 是，
1: 那是有故事性的。
0: 是，
1: 好，那是经文上所说的。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太太娶这个陈凯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我倒觉得他因为懂我。我的人生我自己因为写这个书，到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决定要出书了，要写一点自己的心情了，续了，我才发现哎呦，我四起四落的一个重生就是方舟啊。小时候生下来血液不对，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血液有问题，所以生下来是一个 RH 阴性
0: 的血，
1: 对，黄疸病，一年就要死掉的孩子，活不久的。我们家都前面就走了几个都这样的，
0: 是，
1: 到我是给送给台大做实验品，
0: 对，
1: 没想到头上插管子，脚下插管子，所有的血液重新流转排掉以后，别人的 A 型进来以后，我就变成是 A 型血的男生，就没有了 RH， 这是第一次的重生，是在60多年前，1957年那个时候的台大做实验成功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拿到那个老人票的那一天，12月14号，也是我在台大开刀手术的那一天。哇，不是又是重生吗？所以我太太说：“你哎，不要他选的那天的日子，正好就是你生日啊。”嗯，因为我的活动最后一档是做到12月10号在高雄，嗯，11号回来。12号排病房，然后13号准备，已经住在里面了。他给你的日子就是12月14号。

0: 号中午开刀。我太太说你看这就印证你重生了，
1: 好像这个冥冥中
0: 是就照一般通俗说法就是这样，
1: 叫冥冥中自有安排嘛。
0: 对对对对，那这就已经是两次的重生，一头一尾了。
1: 是
0: 中间你刚刚提到的是年轻时候想就是想要成名，要蜕变，出了个写真集，摔一跤，最后重新翻身，没想到广播让你真的起死回生，
1: 得了好多次金钟奖。
0: 广播真让我起死回生呢，所以他又是我的一个重生。
1: 好，等一下，凯伦哥，因为今天丽萍姐也在旁边，
0: 嗯，
1: 我真的很想听听丽萍姐的声音。丽萍姐，您能不能移驾一下？
2: 台湾就过来。
1: 对对对对，你移驾到旁边这个位置。
2: 刚刚说两句。
1: 对呀、啊。因为当年哦，刚才凯伦哥说您呢是当时他的制作人对吧，然后建议他不要唱歌，直接做主持人。现在丽萍姐已经移驾到旁边的位置了。丽萍姐，您看到这个人呢、啊、广播让他重生，您是慧眼对吧？
3: 不敢说慧眼了，但是我对艺人啊，因为我是幕后工作者，所以我对艺人不管演戏或唱歌我有敏感度。第二个，我对这个职业我是有一定的看见，所以当他是比较亲近的艺人朋友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很快速的告诉他可以走一条是长远的路，而且可能目前很少人走，你会越走越宽阔。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念非常棒啊。
0: 嗯嗯。
1: 而后来呢，你就看到这个，哎，他们是姐弟恋啊，算是。
0: 嗯，对
1: 对不对？因为
0: 早期没有人这样，
1: 没有人这样嘛，
0: 很少很少。
1: 然后姐弟恋，然后最后竟然结婚了。
3: 嗯、我们没有姐弟恋、
1: 啊，没有恋啊。
3: 哎，我们其实就是红粉知己了，可以这么讲，真的没有想结婚这件事，也没有想什么恋爱，也没有想，纯粹就是因为
1: 自然，
3: 他是一个我看到，因为我认识各式各样的艺人，而且大牌的很多，都虽然他很有名，但是他未必是那个大牌。那我、
1: 哦、很大，在我们眼中是大牌。
3: 所以我跟很多艺人是好朋友，是朋友。那对他，我觉得他是最不像艺人的艺人，他就像邻居，他就像公司的同事，所以才会有这个聊天的机会。啊，越是艺人，我们也不会花时间去聊、啊，
1: 就没有姐弟恋，就是红粉知己，
3: 就是朋友，
1: 聊聊聊聊聊。
3: 他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嗯，我是一个兄弟姐妹很多的家庭，
0: 他们在大家，
3: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其实他需要想要得到一些这个兄弟姐妹的这种情感的感觉，那我就是那个
1: 刚好
3: 愿意分享的人，就是这样子。
1: 补足了他没有兄弟姐妹那块、嗯、
3: 哎，是是是，他会跟我聊
1: 天。那我请教丽萍姐，但是后来呢，你可以说是经济凯伦哥很多事情嘛，那你觉得这个艺人表现还让你满意吗？他笑，
3: 说实话啊，他是一个认真的艺人。
1: 哦哦，
3: 而如果你
1: 客观来讲是认真的，
3: 就是说他是比较上进，比较认真，不耻下问、
1: 哦、
3: 他是这样的人、
1: 哦，
3: 然后也比较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有责任感的人。那我觉得他少了一点艺人的那种啊，那种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魅力，那种魅力就是神秘感，他没有。
1: 可是凯伦哥的亲和感就是他的特色啊。
3: 亲和是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个职场上的一个亮眼的艺人，在我专业看，你就必须搞神秘一点，你越神秘越让人家想要去仰望你。
1: 我觉得现在我访问到这个是制作人跟经纪人蛮专业的观点哦。对，可伦哥你同意吗？
0: 同意，因为我们做广播的跟一般在电视上的不一样。广播都是自力更生
1: 啊，对，
0: 校长兼壮壮。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偶尔某一些人让你觉得有神秘感，因为他不能见光
1: 啊，对，
0: 或他不想见光。
1: 对, 对,
0: 对, 对不 对, 对，但是那个神秘感，如果你能够见到光，让大家觉得还是仰慕你，那就是在舞台上。

0: 一颗星，那个星 star 那个星，那真是每个人各有各的天赋异禀不同。
1: 我懂，谢谢丽萍姐分享。那你是你觉得凯伦哥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我这样会
0: 没问题，
1: 直接
2: 就是比较吹毛求疵吧，就是很多事情其实90分90几分就过关，他非要达到他的100分。可是我常常告诉他说，你的100分可能在我看来是90分，所以不要那么执着。
1: 过去到现在都还这样吗？
2: 其实是耶，那就是稍微一点，但是基本上啊，那个可能是他从小的经家庭经验，他造成他的性格，他觉得他能够注意小节做好是他从小的习惯，他才有安全感。那这个可能是他，那以我的个性就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只要掌握几个重点，然后大方向跟那个制造那种好的那个元素，他就过关了。
1: 所以你看，你们两位才会在一起吧？就一个要求这么细的，一个是大方向，
0: 是，
1: 我觉得是绝配啊！就在一起这么多年，
2: 绝配是不是绝配？我是因为真的认识上帝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会嫁给他，其实呢，好像冥冥中是上帝安排的。不然我怎么可能嫁给他？因为我以前的概念是我不可能嫁艺人的，因为我是幕后工作，我是要帮助很多的艺人去成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本身。我并没有想要嫁任何一个艺人，再大牌我都不要啊，因为我知道艺人有他的特质，不是可以活在一般的生活中的。
1: 结果你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冥冥中也是一种安排？
2: 我觉得是耶。那上帝就是你结了婚，你就是以夫为首嘛，妻子是先生的帮助者。那但是我们常都说帮助者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更弱嘛，所以我们才帮助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会自己彼此开玩笑，就是说牧师也会说帮助者，帮助者更棒，所以妻子更棒。
1: 对啊，所以有这样的形容啊，就是先生是那顶皇冠啊，那个太太却是皇冠的头上的那个珠宝珍珠嘛，所以那是更厉害的概念啊。所以帮助者其实是非常让这顶皇冠亮眼的关键因素。
2: 而且我当年要嫁给他，其实我在想说，如果我真要选择，我觉得同行我不反对，而且同行我很可能是可以帮助先生成长的，成功的那个背后力量。因为我并不想要嫁企业家第二代啊，去做一个现成的一个享受者，我并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帮助先生能够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成长成熟，然后成功，我觉得这是我要结婚的目标。
1: 所以最后就我爱你啊！哇，我觉得这个好棒哦！我觉得今天
0: 你接得很好。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么棒的见证啊！在我们今天，你看结婚这么多年，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这么多的事情，然后现在在节目当中侃侃而谈，我觉得凯伦哥能不能谈谈丽萍姐在你心中的？
0: 哦，他刚刚讲的那个红粉知己是真的，因为我在
1: 没有什么恋这件事。
0: 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比我年长的女生。到目前为止，只要是年长的姐姐辈，跟我的缘分都特别的够，莫名的很奇怪。
1: 所以你有那个
0: 对对对
1: 长辈缘是不是？
0: 是
1: 伯伯叔叔阿姨都对，
0: 跟我们做童星也有关系。因为童星的生涯，那个年代的电视是黑白电视，
1: 对，
0: 那个年代都要排了4-5次之后才能够直播正式，所以我很能够适应直播的电台跟电视环境，这是小时候扎下的基础。而且那个时候的长辈常讲一句话，嘎什么戏呀？嘎戏的没好货，你绝对演不了好戏的，就不要嘎，就专心来做这个。所以那个年代，你被培养的就做事情要专注、认真、负责。

0: 不尬戏，
1: 对，
0: 所以后来才会有说某些主持人这一场做完以后赶到那场以后把华硕念成了台艺大去了，啊，把人家两家企业
1: 混淆，
0: 你知道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大不赦，
1: 是是是，
0: 赦罪的赦，
1: 对，
0: 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把我的一些工作的态度是跟着长辈训练到现在，你说包括写这本书，我后来有一些细节当中，因为他定了名字以后，我更觉得要把歌加进去，所以每一个里都加一首歌，
1: 对，
0: 跟我们做广播的习惯有关系。
1: 对，
0: 这一则的故事，我加一首什么歌？
1: 所以我前面就讲啊，这本书根本就是带着音乐的，
0: 是
1: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个主题歌的概念。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我们下一周啊再跟凯伦哥聊聊。你看丽萍姐真的是媒体工作者，她一访问完就跑到旁边去，好专业哦，她知道啊我任务完成了啊，她就坐到旁边。我们最后想今天节目最后想播一首歌，就是事实上是在凯伦哥这本书啊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的最后的一篇，你提到了爱的真谛，
0: 是
1: 那也等于Echo 回应了我们前面讲的生命之歌，
0: 对，我觉得你选的歌选得很好，
1: 对，
0: 爱的真谛是黄丽萍特别爱的，第一个他说你多少放一点跟圣经有关的歌吧，
1: 哦，是，
0: 那这首歌其实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朗朗上口，
1: 是啊是啊，
0: 你回头想想看你走过生命的一些桥段之后，其实真的能够让你平顺的走过来只有一个字，爱，
1: 爱，
0: 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你体会得到，你再听这首歌的感受更是不一样。
1: 我们就来回味当年林嘉荣、许淑娟他们的优美和声，
0: 是
1: 爱的真谛。今天非常谢谢凯伦哥，谢谢谢谢，
0: 谢谢吉安，谢谢大家。

0: 部首席行政总监 Jerry DeBruffoni 将会离职。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正值当局为即将到来的市政选举做准备，并且持续推动治理改革。董事局认为，现在是进行领导层交接，为机构开启新篇章做好准备的合适时机。Jerry DeBruffoni 在2019年加入大温都市局，并且带领该机构度过了新冠疫情。在他的任期内，都市局完成了该地区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根据董事会表示，他在与三级政府合作处理区域优先事项的同时，也负责监督大约300个项目。大温都市局负责政策和规划的副首席行政总监 Heather Manu 已经被任命为代理首席行政总监，当局还没有公布任命正式继任者的具体时间表。国际方面，路透社报道，中美正在加紧筹备这个月中举行的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的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这次会谈是自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指出，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访美，并且和总统川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美国今年已经有超过3100宗麻疹病例，超过去年全年总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一共报告3118宗个案，另外有16宗涉及国际访客。今年8月份，宾夕法尼亚州报告2宗与麻疹相关死亡病例，两名死者都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但是疾控中心没有纳入这2宗病例，理由是现有的信息不足以确认麻疹是根本的致死原因。疾控中心强调，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是疫苗。当社区疫苗接种率超过95%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群体免疫获得保护。但是美国幼儿园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从2019-20学年的95.2%下降到2025-26学年的92.4%。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这项名为纠正地图的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发起，并且得到非盟成员国支持，最终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决议指出，莫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且造成历史偏见，而平等地球的地图投影就可以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FM91.1 我是刘若英，王吉安的星河夜。

很多歌手啊以独特的唱腔取胜啊，因为他那个唱腔实在是太特别了，辨识度高这个不在话下了，而且发音咬字呢非常特殊。在华语乐坛有很多歌手我都走的这号这条路哈，倒不是他们刻意的，我是觉得他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唱功啊发挥到极致吧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大概就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了啊。可以 hyper 一点哈，来，知道什么歌了吧？你是我的花朵，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乐团的。

歌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 他们的作品《你是我的花朵》。哎，其实这首歌，如果说叫它洗脑神曲哈，这个一点也不为过。

这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已经诞生距今呢已经将近十年了吧，但是还是很多人蛮喜欢的，一听到这个歌就很快乐的感觉哈。来自伍佰，你是我的花朵。事实上伍佰在他的创作当中，这是伍佰自己写的词曲啊，在他很多创作当中有很多的重节奏的歌哈，因为他们有一个乐团叫做 China Blue， 这首歌叫太空蛋。当时哈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印象也蛮深刻，是诞生在2008年。从2008年的时间到2406年的空间呢、这首歌我认为是蛮天马行空的哦。

哦，这首歌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他们的太空蛋啊。伍佰一直都以摇滚特色来取胜，如果你看过伍佰的现场演出，不管你是在台下看过还是在这个影像当中 video 当中看过，其实伍佰的现场演出是蛮有爆发力的哦。伍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歌手，他的个性呢非常内敛，甚至他写的情歌也非常深情，和他这种黑色的伍佰旋风有点不太一样哦。在他唱歌的过程当中，他的发音咬字也没有特意的说卷舌要怎么卷啦，不该卷的地方又要怎么不卷了哈。他用他非常特殊的嗓音哈，唱出他个人的风格，而且大家多半都还能接受哦。为什么要来播这首《太空蛋》？我认为这是伍佰他所有创作里面非常独特的一首歌哈。就要发射太空蛋，太空蛋！哎，这首歌的确是很适合这个 live 表演的时候带动大家气氛的啊。就是我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啊。在伍佰的很多作品当中，除了摇滚啦、嗨歌啊、节重节奏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歌呢是非常蓝调啊。这首歌我认为是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哈，《浪人情歌》。

的伍佰的歌啊，其实事实上它是可以发卷舌音的啊，比如说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他讲是你就可以卷舌，但是比较不小心滴下的泪水哈、啊，他就是不想，他就不去卷舌了啊。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是很自然的把情绪唱到精准，就 OK 了，泪水哈。

0: 受伤了，他也不是那个伤也不卷舌的哈、哦。哎，我觉得这就是伍佰的特色吧。咬字到底重要吗？翻咬字到底重要吗？我认为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和情感比较起来，我认为情感的诠释要比发音咬字更重要啊。有时候刻意不会很精准的中文发音咬字，它还是有一点特殊意义的。怎么说呢？比如说不小心滴下的泪水哈、啊，全部爱情全部都敲碎哈、啊，这还是有点押韵的感觉呢，因为都没有卷舌嘞哈、啊。
1: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生命中不曾遗憾。
0: 这首歌这种啊节奏蓝调摇滚的感觉，很棒的一首歌哈，《浪人情歌》。好的，伍佰的歌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张力。我们不见得会要求他一定要唱的那么精准，但是他这种沧桑的美感是。就是借由他这种不太发音咬字标准的唱腔上面勾勒出来，你不觉得？

这首摇滚作品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歌名叫《挪威的森林》，也是500的创作。就像我刚才讲的，500的发音咬字不是这么顶清楚的，所以感觉好像和我们很贴近啊。发音咬字很清楚，好像就比较距离我们远一点哈。

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这也是他很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不晓得你听过吗？不晓得你知道这位歌手吗？伍佰和 China Blue。 The China Blue 当然是伍佰他的这个专属乐团嘛，啊，他在各地巡演都会带着 China Blue 一起演出。就像刚才我讲的，感觉发音咬字很清晰的话很美好，但是因为他唱的这种摇滚有点落魄落寞的感觉，发音咬字不那么清晰，反而是一种特色吧。或许我们该问说，伍佰你怎么会这样的唱歌呢？这就是他平常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讲的哈。好的，这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事实上，伍佰哦，我所认识的伍佰，他是一个内敛而且很有纤细情感的男生哦。在他很多的创作当中呢，事实上，有很多甚至很女性的东西哦。

我觉得听伍佰的创作，伍佰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 feel 哦，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当夜晚听这类的歌，其实还蛮不赖的，我觉得。伍佰的音乐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哈，因为都是他自己写给自己唱的。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星河夜语节目当中为大家评论解析某一位歌手或某些作品啊，定一个主题来分享。今天我们谈的是伍佰，我不知道你对伍佰的唱腔唱功有怎么样的观点呢？

其实伍佰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旋律很简单之外，我认为它在录音还有混音上面的处理啊，它声音不是那么靠近麦克风的，真的他把这种他的歌声和所有的配器搭配在一起，还有那个和声搭配在一起，感觉歌声哦像是乐器的一种而已哈、啊，很舒服的一首歌，歌名叫做《牵挂》。我们把时框拉到伍佰刚出道的时候，他还叫吴俊霖哈，吴俊霖，他出版的这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吴俊霖》。这首歌是一首闽南语歌，我自己蛮喜欢的啊。他说：“思念就像一条河。”

他描写这么沉重的思念，用这样很重的节奏，这种抒情摇滚的形式来呈现。这在90年代初期，伍佰他出版的第一张专辑，以他的本名吴俊霖出版的专辑，其中这首闽南语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我们今天在不怕死乐评这个小单元当中推荐给大家，不管有没有听过，算是另外一种收藏了。

思念像是一条河一样哦，涓涓细流，永远不会断哦。那个想念、思念的心情，永远是藏在心底的最深处的。接着我们前面讲到伍佰，他有颗纤细的心。伍佰帮很多歌手写过歌，他甚至帮很多女歌手写过歌，那种纤细的女性心情啊，是非常有趣的哈。这是伍佰他在现场演唱会演唱他自己帮苏慧伦当年所写的《被动》，你还记得这首歌吗？由创作人伍佰自己拿回来重新诠释啊！哎，这是伍佰帮苏慧伦写的歌哦。

一个吉他手，这边是由电吉他来兼奏。好，这是伍佰，他把苏慧伦的歌拿回来自己唱哈，这是他自己的创作的歌，在现场演唱会重新感觉一下，很甜美的情歌哎。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分享伍佰，分析伍佰，评论伍佰，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希望你会喜欢。

0: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要为大家进行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歌的介绍。
2: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1: 今天我们要把时

光拉到2002年哈，每一张专辑里面都有主打歌哦，在这个主打歌大家可能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但是有很多好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是江美琪，她当时唱的这首歌很浪漫的啊，再一次也好。

好听啊，这首歌叫《再一次也好》，诞生在2002年呢。演唱的人是江美琪，当时她推出的第5张专辑。

真是好歌，而且江美琪也唱得非常好，朋友都叫她小美哦，很可爱的名字啊，小美小美，好亲切哦。但是现在也都当妈了哦。前段时间在台北我们还见到面啊，我们这个交换了这个当爸妈的育儿经吧啊。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叫《夜的诗人》，很适合夜晚听啊，《夜晚的诗人》。好有想象空间啊，缅怀过往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夜的诗人》，想念让落单人心情变成了夜里的诗人啊。当你想念某人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不会像诗人一样呢？闪闪的星光

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夜的诗人》，很浪漫的三拍子的歌哦。啊咚嚓嚓，啊咚嚓嚓，咚嚓嚓。好，当时的主打歌除了《再一次也好》，还有《夜的诗人》，而现在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新和非主打，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收录在2002年的《再一次也好》。

来自江美琪2002年很轻松的一个小品呢、听起来心情就很愉快啊，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星河飞主打 Love Love。

0: 每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星河非主打单元呢，会为大家推荐歌手在专辑当中唱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歌，但是当时可能没有那么 hit， 没有那么当主打歌来打了哈。像这首歌 Love Love 来自江美琪的作品，我自己很喜欢的哦，也希望你会喜欢。
1: 在月夜里穿越森林，这是年轻的记忆，一群好友夜游交心，在彼此扶持照顾的叮咛中向前走，笃定温暖不害怕。每当夜来临，手中握着泛黄的照片，常常让人想起过往的悸动。星河夜雨

0: 琴像水滴，不，滴下来了哦。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了纯家的留言哦。纯家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从台湾到温哥华到台湾，到处都在跟我们保持着联系哦。纯家说，上次节目当中听到飞儿乐队还有爱如潮水这些歌哦，他们唱的歌都非常喜欢哦。那么纯家这次呢来信说，季安哥好久不见了，你的节目还是很温馨，听你的节目很舒服很快乐也很感动。好，谢谢纯家。也谢谢纯家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样哦，一直支持着我们和我们一起成长。纯家说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是伍思凯的分享这首歌。哇，纯家你喜欢飞儿乐队的歌又喜欢爱如潮水，你看我们都是练家子啊，都是在90年代啊，这些歌曲影响了很多人啊。那纯家说要点播伍思凯这首分享，要送给他的好朋友佑贤，要跟佑贤说谢谢佑贤，认识你很开心，认识你8年了，哇！上一次去吃饭跟你聊天聊得很愉快，希望有空再约出来吃饭，如果有好看的日剧啦电影啦就分享给大家好。还有好朋友佑贤，嗯哼，要把这首歌送给佑贤，另外还要送给卖味灯的楚君，好，谢谢你的服务，好哇，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哦，但纯家还写了很多了啊、哦！我觉得纯家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再加上身边这些好朋友啊、哦，在他身边，他都很愿意把爱或关心分享出来。我觉得这非常棒，刚好符合，完全符合伍思凯这首歌哦。伍思凯他也在90年代啊、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哦，影响我们很大。好，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分享哈，这也是伍思凯很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伍思凯自己做的曲子，姚谦写的词。好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

好的，谢谢纯家的来信，我也希望纯家的好朋友又贤会听到了这首歌。当然刚才纯家也提到了说卖味灯的楚君，他想我刚才漏念了，他要跟楚君说很开心跟你们买早餐，你们的服务很好，品质也很好。 OK， 好的，也希望楚君会听到纯家的感谢。

0: 感动。
1: 哎，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能唱一下吧，如果这首歌曾经陪伴你成长的话。来自伍思凯的分享，那么陈佳也说希望这首歌也送给星河夜雨的听众，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你遨游夜空。

0: 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王百年溶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音乐国道。

0: 越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几颗吞下，还有新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
0: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汗水拿出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我是全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暖。
1: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近玉人近靠香肩。
1: 哎呀，你唔好坐咁埋啦。
0: 你何用收人搭搭，惊到缩做一粒团。
1: 娘
0: 子，你唔使装模作样。

上来是为救爱子才出

其案，扶华刑场，车代本官亲查。

0: 你非有不白之冤，多蒙插同之语，如非有一字公词，又怎会有京城的血案呢？
1: 啊，大人，所谓妇道人家，遇惨病也不抛头，逢大夫都未轻露面，相公同抛头露面，其心意险啊，又怎得都无情敲打呢？又何妨嘛？官场黑暗。

0: 怎你可曾培训？
1: 如果以十六培燕英，
0: 既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呀？
1: 可叹冤襟未乱，阳关青。
0: 别离嘅时候，你丈夫可曾定任归期？
1: 一别长悲，隔音啊扬。
0: 哦，原来佢客死异乡，怪不得你呀、啊！
1: 我不孝先坟，丧妻堕。
0: 咁你打算如何？
1: 我身负怨财，泪万金。
0: 如此说，你。

0: 婆相留人世啊，
1: 只为白发家姑谁奉养亲？
0: 咁你婆媳二人又以何为生啊？

你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老，因何又会犯下毒杀之罪呀、啊？

0: 原来是神来无心，天野来相和，幽梦啊！
1: 系啊，大人。

夫人，世上苦道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来你在夫婿之堪吧。

一句难说斗娥冤，试问谁解蔡郎恨，我又何忍见佢家锁来啊帮。杨兔案再跟查，羹汤何来

0: 夫人，更托虽然有毒，理应害你家姑，因何又会把张婆毒死？
1: 羊肚汤一碗，我的婆婆严生都是那张婆食了啊！
0: 哦，原来如此。譬如那羊肚汤是谁人手煎啊？
1: 是从巷口买来啊。
0: 咁又是谁人所买？哎呀！

般恩啊情，仍心不上。

0: 扮妇人，斟酒问题户。既然羹汤系丫鬟丽香所买，你可有敲问丽香？
1: 未曾敲问啊。
0: 既然羹汤有毒，你可有追查毒药嘅来源？
1: 未有跟查。
0: 张老爷既有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有提供垂下才能？
1: 未曾提供。
0: 却又来。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入门，你哎呀呀，莫不是你今早待罪呀、啊？

0: 成负罪，才有今生枉死啊！
1: 好一句为成负罪，甘心服刑，真真难得，难。

0: 蓝艺都尚且贪心，你嚟嚟，你又何苦甘心枉死呢？
1: 好命人正是生无可恋，你莫再犯风浪。
0: 一盘官衔抛弃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六晚，佛得角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概是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救援的难度。总统内维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然是调查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和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星期六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的谈判工作，并且敲定乌方谈判的立场和方案。泽连斯基指，他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和战争终结，未来都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且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后续的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的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爆发，由卢晓珊报道。
3: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话，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当日较早的时候袭击伊朗的运油轮。根据伊朗法尔斯社通讯社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的行动，否则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声明指，美军当日摧毁了3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

0: 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落雨机会是 30%， 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FM 961的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9%。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2: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4: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9月6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我是 Monica 伍文嘉。等了一个月，终于来到 Long Weekend 了， Labor Day Long Weekend， 开学前的最后一个 Long Weekend， 当然要玩尽它的啦。但是我自己呢仍然是要乖乖地去休养的，因为我是都算是好得七七八八的，咁但是呢都个把声啦是萌萌地啦，都仲有一啲痰啊，会有少少咳啦，咁所以呢都冇得去旅行啊，顶多系去一个 day trip 啦。不过大家放假还放假都要记住啦，要好好咁样保暖啊，因为呢其实呢一个 virus 我觉得最近我身边都越来越多人都病倒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轻视啊。除咗要保暖之外呢，因为最近嘅天气呢都开始变都几凉啊，重要呢就係要补充返维他命 C。不过点都好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长周末。Happy Labor Day!

嘅呢一首歌系嚟自 Athena 黄敏晴嘅 Sunday。跟住落嚟，我哋有 Blackpink 嘅 Lisa， 佢嘅单曲 Moonlit Floor。

张智豪有佢嘅歌曲《乐活道》，跟住落嚟我哋有张雨晨嘅《迷恋有害》。听埋呢一首歌，休息阵翻嚟就有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4: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吃蒜头的呢？我是一个超级蒜头迷来的。我还好记得哪一碟餸令到我爱上了蒜头的。它就是蒜蓉蒸丝瓜啦。这一碟餸是超级简单，真是拿个丝瓜啦，然后将它洗干净啊，处理干净之后呢，打横切开一块块，然后不一羹，最好就是大羹啲嘅蒜蓉啦，摆上去呢一个丝瓜上面，攞去蒸，淋食之前呢就可以淋上一啲嘅豉油，哇，简直系美味啊！哇，而家谂到咧，真系好想食呢一个蒜蓉蒸丝瓜。不过其实讲真嘅，大蒜咧，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对佢又爱又恨，系好味嘅。只不过咧，你食完蒜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嘅，就系、是。

0: 咧，你同人讲嘢咧，可能对方会突然之间揞住个鼻。
1: 系啊，因为食完蒜头之后咧，系会好大口气噶。
0: 所以好多人咧，就算中意食蒜头啦，可能系一啲比较重要嘅约会之前啦，又或者系重要嘅会议要开之前咧，都会尽量避开唔食蒜头嘅。否则咧，系要花好多时间先至可以清除咗口腔嘅呢一阵味道啊。嗱，咁点解我会同大家讲蒜呢一个嘅话题呢？聪明嘅听众朋友，我相信你都估到啦。冇错，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就会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大蒜嘅小知识啦。想知道嘅朋友仔，记住要黐神呢一个节目，我哋听一首歌，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啊！

大家知唔知啊？大蒜咧，原来系被称为抗癌之王噶，喺好多抗癌嘅食物当中脱颖而出。咁而佢唔单止咧有丰富嘅营养价值啦，仲含有强效嘅抗氧化成分，可以帮助预防多种嘅癌症。咁大家准备好揭开大蒜嘅神秘面纱未咧？准备好就 Let's go！中医认为大蒜咧，佢嘅性味咧系辛辣、刺激、温性，入脾、胃、肺、大肠经，具有温中行气、解毒杀菌之作用。咁而对于现代嘅药理研究发现，大蒜亦都具有强效嘅抗菌消炎作用，对于多种嘅病毒啦、真菌等等咧，都有杀灭啦同埋抑制嘅良好表现，系当前所发现嘅天然植物当中抗菌效果最好嘅一种。咁而喺大蒜经过处理嘅时候咧，呢一个过程咧，其实系会产生蒜素。咁而佢嘅成分咧系具有强烈嘅杀菌作用。不过要注意嘅地方就系，当大蒜经过高温加热。

下咧，佢嘅药理活性咧系会大大咁样减少噶。其实大蒜咧喺好耐之前咧都已经系被用嚟当药用噶啦。咁嚟到现代啦，其实咧大蒜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种好普遍嘅食物啦，又或者系用嚟调味嘅材料啦。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咗大蒜其实系有好多嘅健康益处噶。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同大家分享大蒜嘅六大健康好处啦。第一个就是大蒜所含有的维他命和矿物质是十分丰富的。例如话头先讲过的蒜素，不是说讲完蒜素那个蒜素，是真的大蒜素 Allicin， 同时它也是含有丰富的硫胺基酸、钙、铜、铁、锌、钾、镁、维他命 A、B1、C 等等。咁而呢啲嘅成分咧，对于人体咧都系不可或缺嘅营养素嚟噶。第二个大蒜嘅好处就系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血管。其实有临床研究发现过，大蒜具有降低胆固醇嘅能力，同时亦都可以抑制住血小板嘅凝聚，咁样咧就可以令到血管压力所引起嘅反应减少啦。嗱，咁我哋暂时分享住两个大蒜嘅好处先，我哋听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其余嗰四个大蒜嘅健康益处啦。

头先就分享咗两个大蒜嘅健康益处，包括啦就系含有丰富嘅维他命同埋矿物质。第二就系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血管。咁去到第三个大蒜嘅健康益处啦，就系可以降低血压啊。嗱，原来大蒜当中嘅蒜素啦，系一种天然嘅抗氧化剂，佢具有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携带胆固醇进入到去动脉的机会率，从而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到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绞痛等等的作用。第四个大蒜的好处就是可以抗癌。曾经有研究发现，蒜素其实是被证实有效地可以预防到肿瘤增生的作用，有效可以抑制到致癌物亚硝胺的形成和代谢，以及就可以帮助去修复细胞和增强免疫力功能的效果。而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发现，大蒜对于大肠癌和胃癌是更有突出的预防表现。而在美国的癌症组织就认为，大蒜是全球最具抗癌潜力的天然植物。去到第五个大蒜的健康益处，就是可以抗菌消炎。刚才一直都有讲过，大蒜是含有丰富的蒜素，而它是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对于多种的病菌是有很明显的抑制作用的，还可以清除肠胃的有毒物质。另外有医生就指出，大蒜是可以预防流感和预防肠道感染疾病，但是都要注意，因为蒜素一旦经过高温去处理的话，就会失去它的杀菌功能的。好啦，咁去到第六个大蒜的健康益处啦，原来就是可以抗疲劳啊。哇，这个我而家好需要啊。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唔係单单靠食蒜头呢咁样就 work 㗎喎，係要配埋豬肉一起食啊。原来豬肉呢係一种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B1 嘅食物啦。如果我哋喺食豬肉嘅时候加入大蒜嘅话呢，咁就可以促进到肉类当中嘅维他命 B1 同埋酸素嘅结合，从而呢就可以令到维他命 B 嘅含量提高啊，具有良好嘅消除疲劳嘅作用。哦，唔怪得知咧，嗰啲韩国嗰啲烧烤店咧，成日都有一兜兜嘅生蒜啊！原来就系俾你食猪肉嘅时候加几块生蒜一齐食，咁样就可以消除疲劳啦。

为神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真心可以尽呼，我是无眠孩儿谁顾，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苦，糊涂到经济不顾。

刚才就一连串和大家分享了六个大蒜的健康益处。虽然大蒜的营养是非常之丰富，但是有些人都是不适宜吃大蒜的。例如说有体臭的人士，因为大蒜当中的硫化合物是会通过汗腺和呼吸排出体外的，从而就会加重了体臭或者是口气的异味，导致到气味更加难以适应。另外就是经常胃部不舒服的人士，因为大蒜是属于刺激性的食物，有可能会刺激到肠胃道，对于患有胃

炎啦、肠炎啦，或者有吐泻嘅人士嚟讲咧，大蒜会有可能令到你更加唔舒服噶。另外一种唔适宜食用大蒜嘅朋友仔咧，就系患有肝病嘅人士啦。大蒜当中某一啲嘅成分有可能会加重咗肝脏嘅负担，影响到肝功能。咁而根据中医嘅讲法咧，大蒜性热，刺激性强。咁如果肝火严重嘅人士咧，食咗大蒜之后咧，只会系更加旺盛，久而久之咧就会加剧到肝脏嘅疾病噶啦。另外，原来有眼疾的患者咧都唔适宜食大蒜噶噃，因为蒜素咧虽然系能够有助杀菌，但系同时都有可能会令到原先眼睛情况唔系几好嘅人士咧发生眼神经受损嘅情况出现啊。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唔系好清楚自己适唔适合食大蒜嘅话咧，最好都系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啦。

哋系 Era， 有佢哋嘅新歌《我们不分》。跟住落嚟，同样都系因为全民造星一而出道嘅男团，佢哋系 Mira， 送俾大家。

呢一首是 If Sunday Never Comes。哇，如果 Sunday 唔嚟嘅话，咁咪冇呢一个节目咯。Anyway, jokes aside, 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曲啦，系嚟自 Honey Punch 嘅无糖奔驰。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希望到时候我把声可以完全康复，唔使再萌萌地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最有5000名官兵嘅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喺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喺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嘅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指，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地牙哥母港，预计需时4至5个星期。林肯号喺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并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者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指，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

0: 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嘅泰铢嘅物资而获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当日较早的时候袭击伊朗的运油轮。由罗宇光报道。
1: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由苏海莹报道。
2: 由河南到尼泊尔打工的陆海涛，自泥石流发生以来被困在北部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足足10日，到星期六获救。他向当地中国大使馆人员忆述等待救援期间，爬到隧道里面的最高点，每次见到灯光都大声呼喊。
3: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4: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5: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4: 没听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5: 哦，
4: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我说算了。
5: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2: 49岁的陆海涛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留医，中国驻当地大使到医院探望。
6: 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7: 好点了，这个头还是死昏昏沉沉的。
2: 陆海涛情况稳定，意识清醒。有内地传媒引述他的亲人报道，陆海涛是在今年2月首次到尼泊尔工作，由于身处的地方信号不好，很少跟家人联络。家人现在希望能够尽早接他回家。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说，陆海涛成功在被困隧道顶部找到可以捉住悬挂的地方，加上有很大的求生意志，本身健康状况亦都良好，得以存活。张茂明形容陆海涛获救是奇迹，令人振奋。使馆将会继续同尼泊尔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当地中国公民安全，做好失联人员善后工作。来自印度、中国、韩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伍正在尼泊尔多个水电站项目协助搜救。尼泊尔当局说，当地上个月26号发生山洪之后，有大约900个工人失踪，相信有大约500人被困在不同的隧道里面。
0: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的披索。 之后获释，莎拉琴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毫无保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学学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开始我哋呢一个早上啦，咁啊喺今个礼拜嘅节目都会同大家带嚟唔同嘅歌曲啦。率先开场嘅呢一首歌有嚟自韩国嘅组合，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叫做 Card， 带俾大家有呢一首 Signal。哇，咁快咧，哇，嚟到今日咧已经系九月头啦，你有冇觉得嗰个时间过得好快呢？啱啱冇几耐之前啊，仲好似觉得有呢个世界杯举行啦。暑假啦，天气又好好啦，完全咧都系浸淫喺嗰种放假嘅 mode 啊！点知咦，一转个头来，原来已经踏入一个九月啦。不过好彩就系有呢一个长周末嘅，咁啊九月咧亦都系非常好啦，因为有两个长周末添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会点样利用呢一个长周末啦？会唔会有朋友选择等呢个暑假嘅人潮散退之后？

嚟自小雨宋念宇嘅 So and Cold。冇錯，暑假完結咗，咁啊好多學生啦，又或者上班一族啦，甚至乎家庭咧都一定會翻嚟噶啦，因為要趕住開學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對於一啲比較自由身嘅朋友，可能會選擇喺呢一個月放假，因為可能機票又好少少啦，咁啊亦都人流冇咁多啦，咁啊視乎你去邊嘅。唔知道會唔會有朋友翻亞洲咧？講緊嘅可能係翻香港。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當然係多姿多彩啦。近日咧 ，Coco 就喺一個網上面咧睇到一個喺香港嘅活動，幾有懷舊氣氛嘅。咁啊，陣間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係乜嘢，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不過喺呢個之前咧，我哋先聽一下下一首歌。

首歌有嚟自邱风泽嘅 I Don't Wanna Be Friends。头先同大家讲过，可能会有朋友翻香港啦。咁啊 ，Google 近日咧喺度碌电话嘅时候，你都知噶啦，好多时会可能推送一啲资讯俾你嘅，可能系你睇开某样嘢，咁啊，另外一样嘢咧有关联咧，咁就会送到你手机嘅。咁啊，系咁样睇翻嚟噶啦。咁啊，有一样嘢咧就系香港嘅电车啊，或者叮叮啦吓。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搭过嘅，因为系一个好经典嘅交通工具啦，亦都系一个可以话大家翻香港啊，或者你第一次去香港去旅游啊，可能都会俾人哋推介吓。咦，搭下啦，一个几经典嘅项目嚟嘅。咁近日呢个叮叮咧就推出呢一个钟头嘅叮叮旅程啊。咁喺呢一个电车入面，你会享受到啲乜嘢咧？喺呢个钟头，除咗会有呢一个专人啦讲解下香港嘅历史同埋文化之外咧，更加值得一提咧就系会带大家食点心。咁你放心，就唔系要落车食点心嘅，而系每架可能两个站左右咧就会有一啲专人送上一啲新鲜热辣嘅点心咧上到去呢个电车入面咧俾你去享用嘅。咁但系仲唔止，除咗有呢一个点心之外咧，更加佢联成咗一个国际知名嘅积木品牌啦，系会帮呢一啲点心咧砌翻一个差唔多嘅模型出嚟。咁咧就好适合一啲打卡嘅朋友啦，一路食紧可能一笼烧卖，咁啊隔篱咧有一个玩具烧卖咁样，完全咧系可以即系打卡咁样。

好适合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听闻呢一个 tour 咧都卖得好好啊！一开卖咧，可能有几个日子咧已经系售罄啦，因为佢净系喺一个周末，亦即系讲紧五六日先会系开呢一个团嘅啫。有兴趣嘅朋友，而又会嚟紧呢段时间翻香港嘅朋友啦，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来到今日礼拜的可可 Mix and Match， 当然是要继续介绍两首歌曲啦。一首就是原唱作品，另外一首就是翻唱作品来的。那今日礼拜的这首原唱作品呢，相信你都一定曾经听过的啦。这首歌曲叫做 You Raise Me Up。那我们先听一下原唱方面的这位朋友 Secret Garden。

自 Secret Garden 的 You Raise Me Up， 收录在 Secret Garden 2002年的专辑《红月》里面的。当初其实这首歌就叫做《无声的故事》 Silent Story， 是一首只有得旋律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爱尔兰的传统音乐。而其后填上了歌词之后，就在2001年10月， You Raise Me Up 就在挪威的电视节目上首次演出了。不过红就不是因为2001年这首原唱歌曲，是因为2001年

2003年 David Foster 同埋 Josh Groban 一齊合作翻唱咗《You Raise Me Up》嘅英文版，咁就廣受好評啦，令到原先知名度唔高嘅《You Raise Me Up》出咗名啊！ 數數手指咧，嚟到今日，其實《You Raise Me Up》已經被翻唱咗超過125次啊！咁你可想而知呢一首歌曲究竟有幾受歡迎，亦都係幾多朋友曾經聽過咧？咁講到話《You Raise Me Up》呢首歌咁紅，當然係有翻唱啦。咁而講到翻唱方面，我哋一定要聽下呢一首中文嘅版本。

0: 瑞强的重新点起我生命 You raise me up。 咁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系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有可可主场 show。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这个星期第一首的推荐歌曲是来自梁敏音的新歌，这一首是她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也是描写着一路以来她心境上的变迁，歌名叫做《如初》。逢雨季总是会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思念，他们就将这种思念写在歌曲当中。蔡明仁加上探长困在雨季。

0: 在生活里面有阵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啲。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1: 来到这部分就是可可蹦蹦测的时间，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的。今天的心理测验就跟以下下来这个问题有关的。咁假设你而家一个人喺屋企啦，同时间咧就会发生以下落嚟呢几件事嘅。你第一时间会先处理边一样嘢咧？分别有 A B B 突然之间喊 ，B 你已经忍唔住啦，好想去厕所 ，C 电话一直响 ，D 外面有人敲门，同埋 E 水龙头唔记得咗闩嘅。咁讲多次呢几个选择啦，分别就系 A B B 突然之间喊 ，B 你忍唔住要去厕所啦 ，C 电话一直喺度响 ，D 外面有人喺度敲门，同埋 E。水龙头唔记得咗闩嘅，拣好咗咧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首歌有嚟自黄俊海嘅破晓。好啦，咁你先讲下揀 A 嘅朋友啦。如果你系揀照顾咗 BB 突然之间喊先嘅话咧，你系感受型优先嘅人啦。喺关系入面好容易将人哋嘅情绪啦放喺自己嘅面前，你其实好重感情，亦都好容易咧因为太在乎啦而令到自己好攰。你嘅人生咧成日都系先爱人哋再谂自己啊。

首歌来自周兴哲 Eric 的 Shells。 我们讲一下选 B 啦，如果你是先去了厕所的话，因为你实在忍不住了，你是自我稳定型，不太会被外界情绪带走，你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先照顾好自己先有能力处理其他事的，看起上来很理性，但其实是很聪明的自我保护。去到选 C， 即是个电话一直响的话，你是责任导向型，个脑会自动切割先处理重要的事，你很习惯去背一些事情上身，也都很容易令到自己变成人家的依靠，但你偶然也都会忘记了你都需要被照顾。

亦都好容易成为朋友之间嘅中心人物，但你有阵时会忽略自己真正想要嘅系乜嘢。啱啱呢首歌有嚟自张艺兴阿 Lee 嘅 But You Don't Know Me。最后揀 E 嘅朋友啦，亦即系将呢一个水龙头先闩咗嘅话咧，你系安全感导向型，对于风险、浪费、失控特别敏感。你唔系小气，你系好惊失去掌控。你嘅稳定来源感咧就系事情要喺你可控嘅范围之内啊。

可可主場 show， 你哋好，我係 Coco。啱啱聽過呢一首歌，有嚟自周深嘅《耀眼的我們》，咁係一套內地嘅最新嘅一套劇集，叫做《天才女友》入面嘅主題曲嚟嘅。跟住落嚟喺呢部分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才女友》嘅呢一套劇集嘅歌曲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已經睇過呢一套劇啊，定還是咧喺你嘅？

啱呢首歌有嚟自康子琪嘅《你听见了吗》。头先咧就讲开呢个天才女友嘅呢一套电视剧啦，咁啊有两位嘅男女主角一齐合演嘅，分别有田曦薇啦同埋胡一天啊。咁田曦薇饰演啲乜嘢咧？佢就饰演一位喺学术上光芒万丈、性格直接，但系喺人际交往之中咧比较一啲笨拙敏感嘅一个女仔，叫做林之夏。劇情就讲述啦，天才少女林之夏同埋性格阳光嘅学霸江玉白咧，亦即系由胡一天饰演嘅呢个角色咧，由一个解题比拼啊、竞争走向啊、互相帮助啊，经历呢个青春成长种种嘅现实考验咧，由呢个青梅竹马咧，去变成一段爱情嘅故事嚟嘅。咁如果大家咧好想睇下嗰种校园嘅恋爱啊、青春嘅劇集咧，又想睇靓仔靓女嘅话咧，都推介大家睇下《天才女友》嘅。

翻嚟嘅最后一首歌曲咧，我哋有段奥娟嘅《Be My Light》。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卑斯保守党爆发退党潮，美俄就俄乌战争会面超过三小时，两名中国公民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中被救出。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卑斯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卑斯保守党爆发严重的退党潮。之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noba 在八月中旬率先离队之后，三个星期内已经有九名的省议员因为不满党魁 Caroline Finley 的路线、策略和言论接连退出党团。退党的议员指控 Finley 的领导风格独裁，其中屈杰冰指控他失实的抹黑。Bruce Bannon 更加直指他没办法胜选。针对 Finley 涉嫌以职位诱使议员让席的指控，皇家骑警已经介入调查，他的幕僚长随后请辞。现时 Minoba 已经同五名退党的议员联手筹组新政党，保守党议席急跌至28席。而另外，卑斯六党宣布将会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rohler 出战9月26号举行的阿波斯福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卑斯保守党党魁 Caroline Finley。 Fuller 长年居住在菲沙河谷，在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六党

0: 发言人指出，富勒参选是因为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同埋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力。党魁 Emily Lowen 赞扬富勒为充满热诚的社区倡议者，能够为选民提供实质改善生活的选择。阵间翻嚟世界小室友，美俄就俄乌战争会面超过三小时。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超过三小时，由卢晓珊报道。
2: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场迎接。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说，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与战争终结，未来亦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小时。普京指出，两人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但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乜嘢事，呢类接触总是有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战事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至于俄方就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引述普京重申，愿意与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在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有白宫官员表示，美俄双方讨论到下一步行动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当日较早的时候袭击伊朗的运油轮。由罗宇光报道。
3: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 艦艦首在霍爾木茲海峽

0: 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再佢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嘅项目隧道里边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喺再佢救出另一名被困喺建筑物嘅女子。由卢晓珊报道。
2: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喺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话，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落雨机会 30%， 明日落雨机会是 30%。 FM 96.1 格拉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 99%。

都是我找了很多粤语中西乐的靓歌，其实呢这些歌真的是贵宝，是无人有的，是我们发明，我们要保留在我们心中的博物馆里面，随便参观，随便拿去用，随便欣赏，旧梦不须记，就是这一类歌独特的风格。雷安。

아브라함하우스가 你好，我系欧布拉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嘅朋友，我哋又可以喺呢度咧分享一啲我哋想听嘅歌，起码一小时啦，好吗？今日咧。

咁呢只歌咧就真系好有歌缘，好有缘分，尤其是对雷安娜啦。如果唔系呢只歌咧，雷安娜会唔会一路唱歌唱到而家咧？嗬，就系因为呢个旧梦，不需记就假啦，一定要记住。我记住过好多呢啲歌嘅，我唔使刻意记，因为细个一对于有音乐嘅电视节目。梗系唔会放过啦，尤其是好鬼好笑啊！个礼拜都追噶嘛，那个叫做《双星报喜》許冠文，许冠文、许冠杰啊，真系笑死人，真系啊，真系唔使本噶嘛。最攞命咧就系、是、笑完之余咧，又啊许冠杰嗰个靓仔又走鬼出嚟唱歌，仲要唱埋嗰啲自己作嘅，仲有咧就着埋戏服噶。许冠杰着住古装喺度捉棋啊，都几搞笑，就系、是、嗰个节目啦，《世事如棋》呢个歌就喺嗰度嚟啦。

许冠杰其中的一些拿手好戏，突然间会作一只两只呢啲小调曲式嘅，即系好中国化嘅，系用小调曲式就得噶啦。呢个叫做《西施月期》啦，吓咁就到咗而家咧都好有警世作用，《西施月期》啊嘛。许冠杰好中意有呢一类歌嘅，譬如《西施月期》之后咧有首同阿张国荣合作嘅，一个作曲，一个负责作词。咁啊，当然阿词咧就许冠杰拿手噶啦，张国荣负责作曲啦。好，咁呢只歌咧就可以另外一首警世歌曲，或者系啊教我哋点做人嘅。上几辈嘅长者就经常都会挂在口边教诲我哋啲小朋友，唔好出咁多声，聆听聆听，听人哋讲嘢啦，唔好口水多过浪啦。即系我就冇听啦，后来做咗 DJ 啦，冇办法。如果叫我沉默，我就即系唔使做啦，唔使做即系冇得做啦。咁点得噶？不过咧呢一个警世嘅金句咧，真系金色嘅，999金嚟嘅，沉默是金，学唔学到嘢啊？

0: 96.1 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0: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
2: 961。 LMLL 欧瑞强，
3: 跟着下来都是小调曲式的流行曲。所谓小调曲式呢，我们叫五音阶嘛。五音阶就是，譬如原本呢，我们西乐呢就是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就有七个音的。咁但系五音阶得五个音嘅 ，Do Re Mi So La， 冇化同埋冇 T 嘅，真系唔化嘅。一唔化咧就系五音阶嚟嘅。咁呢啲有咩特色呢？就系，因为配合到啲中乐啦，同埋咧，因为佢简单啲，得五个音咧。就变化虽然不大，但是就是容易上口，容易创作，容易聆听。举一个例，十大金曲《倩影》就是这样作出来的。

倩影都是十大金曲，真的没人不懂的，真的很畅顺很舒畅很善美的一隻歌，就是第一句拿金曲的。讲的这些美美之声真的以前很多的。为什么讲以前这个字有少少伤感，都这么多啦。因为原本是一起唱的嘛，成日听着这么漂亮的声音，大家一起唱歌挺好的。现在就可能以后就未必一定可以听得到。离别的时候更加依依不舍，伤感交集。讲的是一把靓声的张伟文，离别。

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原本佢就唔系咩小调曲式嘅，但可能就因为佢嗰个歌词嘅内容咧，阿井 Sir 一写咧就系、是，哇、哦！我哋故乡啦，我哋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噶嘛，我哋故乡梗系中国大陆啦。你边度嚟噶？边度乡下啊？呢啲都好紧要，对于中国人嚟讲。咁所以咧，个曲点样安排都好啦，尤其是由婚礼嘅声。

0: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 马，
0: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2: 马，
0: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2: 马。
0: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Music
1: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咯。粤语中西乐嘅靓歌，中西乐头先解释过啦，啊，倩影都系 五音阶嘅曲式，即系小调曲式嘅。擅作呢啲歌嘅咧，就蔡国权咧有好多嘅，顺流逆流都系呢一类歌，都系咁样作出嚟。所以我都会跟住介绍啊，蔡国权佢自己唱翻佢自己嘅作品，一位即系难得嘅唱作歌手啊，叫 singer songwriter， 而且成重视制作音乐嘅，咁佢做好多制作音乐。以前佢嘅工作咧，未入乐坛唱歌之前咧，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佢自己嘅歌曲喺做唱片嘅时候咧，都会自己制作埋一部分。呢只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啊，唔使点介绍啦，好熟的。其实都系属于呢一啲中西合璧嘅靓歌。原唱原作者蔡国权。

周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咁当然如果你要中西合璧个味道浓啲，中味浓啲咧，咁啲古筝就走唔甩嘅。嗰轮真系好兴嘅，尤其是你以前啊唱开英文歌嗰啲都转晒，譬如咁啦，即系佢个老公啊鬼佬嚟噶嘛，鬼佬都唱在水中央咯，咁啊即系夫唱嘅夫随啦。佢都系鬼妹嚟噶嘛？之前嚟到香港嗰阵系唔识讲广东话嘅，第一个就系见到我同佢喺度讲英文，由头到尾全讲英文嘅。啊，点知后来咧就可以唱埋呢啲咁有中国味道嘅歌曲。啊，佢又识将啲中国味道嗰啲小调嘅唱法加添落去，真系聪明啦，叶倩文。佢话。哒哒滴哒，走半弄，咁样拖一拖，摁一摁个音，中国味道就出嚟啦。叶倩文嘅甜言蜜语。

多謝曬 Sally， 葉倩文嘅甜言蜜語。講起傳承咧，我哋中國好多呢啲歌，咁啊當然古代嘅民歌大把啦。咁啊，我就非常中意，我好細個嘅時候都已經好中意呢一個旋律，好中意呢個樂曲。但佢竟然咧，即係佢唔係古典音樂嚟，係現代嘅音樂，而且咧竟然係寫俾小提琴嘅。不是写给二胡，不是写给古筝的，那么奇怪。是啊，是我们中国大陆里面的创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最多人喜欢的乐曲之一。当然我讲的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即是大家都会听过无数这么多次，但是听极都不厌那停，不厌之余将它发扬光大。好多唔同嘅钢琴啊、小提琴啊，乜嘢乐器都会演绎，粤语流行曲都有，非常中意，所以我都好中意继续演绎呢一首。今日叫做民歌味道，系啊，新派嘅中国民歌味道咯，《恨绵绵》来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十年珍藏。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市警在列治文一处住宅进行搜查，有目击者指警员已经在现场驻守几日，但是警方目前拒绝透露案件的详情。现场位于 Canberra Road 11700号路段。星期六早上，有一架印有低陆平原综合鉴证识别服务处标志的皇家骑警露营车停泊在住宅之外，并且有至少五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佩戴口罩和手套的人员进行搜证。现场亦都有多架嘅三角洲市警警车同埋冇标志嘅警车，住宅前方已经被围上警戒线。有目击者指，警方早已经喺星期四抵达现场，并且指调查初期曾经见到配备重型装备嘅特别应变部队警员。警方发言人表示，由于案件仍然系调查之中，暂时冇办法公布更多嘅细节，适当嘅时候会再作说明。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发布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由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4: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他。刚刚上次就

0: 做埋個主角都比較困難，對佢嚟講，啊點知佢可以完成到喎，講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1: 有使用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嘅家長話：有老師輔導功課之後，小朋友嘅學業同心情都好咗。
2: 考試過一個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個就要請半日假噶啦，咁會都影響工作啊。咁其實咁啊，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嘅，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1: 亦都有萬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3: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係政府施政嘅最大動力。我哋會繼續秉持以民為本嘅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4: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为了令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的状态。至于星期六中午移离客运大楼的一块显示屏和缆索，工程专家仍然是检查之中。由许敬轩报道。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固定状态。
4: 刚过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之内。事发的时候，宴会厅内正在举行婚礼，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落雨机会是30%，明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87%。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Tack Zoe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9: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 B 好。
9: 好，踏入九月份啦，已经小朋友开学啦，要。
11: 噔噔噔。
9: 啊，咁啊，唔知作为家长嘅你，而家有咩感觉呢？
11: 真系我都晕啦，真系
9: 你晕咗啊都系啊！
11: 即系唔系一谂起咧，即系虽然唔系我接佢哋，唔系我送佢哋去翻学，但系即系要。即嗰个心情其实都唔同㗎，即係觉得哇屋企要返學要准备，夜晚黑又唔可以夜返，听日嘅 lunch 要点，即係觉得都系哇一系列嘅一嗰啲嘢咁样。
9: 但放暑假系咪有放暑假嘅你需要烦呢？
11: 烦恼囉，系啦，又系。
9: 有咩做啊俾佢。
11: 系啦，即係你知呢度真系太 free 啦，又冇功课又冇成啦，即係日日就哇点啊嗰8个小时又点挨啊咁样，系囉。
9: 系。
11: 所以都好矛盾。
9: 我哋今年呢即系第一次做咗一个少少夏令营啦，即系系啊，演艺夏令营，咁就有好多小朋友嚟上堂啦。咁、其实咧，我初头因为我都有对惯 Little Sunshine 嘅，我觉得自己都应该 OK 嘅咁样。咁但系今次咧，因为一班咧都20几人上堂啦，7至12岁、13岁都有啦。咁就变咗哇！比我想象中第一日咧上堂，我都有啲 overwhelm 啊，即系话原来咧咁多个小朋友一齐嘅时间咧，佢嗰个威力咧好汹涌啊，知唔知啊？系啊，但系我觉得佢哋系得意嘅，同埋咧，就算你话点样情况咧，好多。

0: 价唔同，加咗性价又唔同咁样，所以都经历咗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就觉得我要唞两日啦。
1: 惊咗，
0: 唔系惊咗，即系我觉得系开心多嘅。咁当然都有，因为当二十几个不停问你点解啊、why 啊嘅时间咧，你会吓你等等先，我要答咗呢个先，或者你等等先，跟住佢话点解啊、点解咁样，即系但系佢哋都会等嘅。但系你会知道，咦，原来你而家系即系嗰个情况似咩咧？你煲汤咧，你煲咗十几兜汤咧，得八个。盖咁样啦，诶呢个叫你冚盖，嗰个又叫你冚咁样，咁点算咧？已经滚出嚟啊！要咁样，有少少咁嘅感觉。
1: 因为其实咧，你会令我谂翻起，即系每一次我帮我仔搞生日 party 咧，跟住叫啲小朋友咧，你真系其实我好彩我都 OK 嘅，我会 grab 到佢哋 attention 嘅。你就其实你就会突然间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嗰个幼稚园老师咁样噶。
0: 有啊有啊，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你话你 party 咁全部佢啲朋友仔嚟啊，好多
1: 啊，系啊系啊，
0: 咁我觉得好攰，系因为我一时间 overwhelm 啫，但系因为我觉得佢哋都好 sweet 嘅，其实，即系首先佢哋真系咁多个自己都会过嚟问你啦，有乜嘢，佢唔会咁你走咗去啊或者乜嘢，
1: 咁好好啦已经，
0: 系都唔会话要攞个电话出嚟，虽然佢因为好多个都唔系有电话啦，但系佢亦都会真系听你讲嘢咯，即系你话好啦，而家我哋要讲嘢，咁就静啦，可能之前自己倾偈，咁但系佢哋同埋亦都一定会噶，去洗手间佢自己好自然会问你，我可唔可以去洗手间咁样，或者我可唔可以食 snacks 啊？
1: 哦，咁已经好好喎，系啊。
0: 但系问题系，我哋两点上堂，佢三点已经要食 snacks， 我就话吓咁快又食 snacks， 咁即系我觉得得意咯，我都学到嘢啊！即系我话哦，咁佢就话我可唔可以食 snacks 啊？跟住我就话而家呢度唔得，你喺嗰度，同埋有啲又话我可唔可以跟住咁样咁样啊？我话你系咪静静地先？因为我哋带佢哋录音啊，嗰啲我要分 group 啦，系咪？咁有啲又话我好想睇啊，我可唔可以睇啊？咁我话你睇，咁你系咪好静先？你系咪应承我好静先？咁佢话我应承。好静啊！咁佢嚟到真系好静，我就系想睇咋咁样，咁我就觉得都几乖。咁当然有一啲啊，我又一路读错佢个名啦，即系佢哋好多英文名嘅，即系我而家通常都系比较普遍嘅英文名，我系睇过啦。有啲哇，好新进嘅英文名唔识咁样，跟住我就话点读啊？你个名，你介绍你自己啦。咁佢讲完，可能我一下子又调转头，我又讲第二个，跟住佢之后话点解你成日讲错我个名噶？嗰啲咁样咧，跟住我就话哎呀，唔好意思，系好。得意咯，所以其实系几搞笑嘅，同埋即系佢哋会过嚟举手咯，举手，你都唔理佢行过嚟揾你咁
1: 哦，系啊，系啊，
0: 但系全部都其实到最后，我而家回忆翻嚟，即系过咗差唔多两个星期啦，即系我会觉得哇，系好，即系个 focus 要好 concentrate 嗰段嗰几个钟头，但系我又觉得我谂翻下啊，都有好多傻乜嘢，好搞笑嘅，其实嗰啲时间
1: 回忆翻会好搞笑，可能当时咧，你会觉得哇，
0: 系啊，
1: 唔知道要几多个脑先至可以搞掂佢哋啊！即系同埋你系冇得停噶，即系佢
0: 冇噶冇噶，
1: 因为佢哋唔停啊嘛，所以
0: 精力系非常旺盛。
1: 系啊系啊，
0: 不过又话佢哋会三点钟可以同我讲食 snacks， 同埋但系冇一个话俾我听要瞓觉，因为
1: 最唔中意就系瞓觉。
0: 系咩？真系噶？
1: 系啊，
0: 因为我以为有啲人话哦要 nap time 啊，哇冇人想瞓觉，
1: 系啊，
0: 跟住我就话哇啲精力咁犀利嘅咁样，
1: 即系特别系遇到好玩嘅嘢，佢哋更加唔会瞓到咯。
0: 系啊，咁当然最开心就系。之后佢哋可能都会同佢讲话，我觉得好好玩啊，咁样，咁我都会觉得好实在咯。
1: 系啦系啦，好 satisfy 啊。
0: 系啦，咁所以就呢一个系。啱啱呢两个星期嘅经历啦，即系遇到咁多小朋友，要有好多能量啦。同埋我就话，其实佢哋都教咗好多嘢，因为我觉得佢哋都几有礼貌。即系我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咧，啱啱冇几日前啦，咁我就去啲 grocery shopping 咁样嘅。咁你知道，我哋去买餸啊，咁梗系咩人都有啦。咁有时都有啲老人家都去买餸啦。咁我嗰次咧，真系有少少都几有少激气加唔开心咯。因为就喺嗰、那个应该咁讲，超级市场好多人。好旺嘅，咁一个门口咧，当然成日都哇好多车啊，好多人啊咁啦。咁、但系因为嗰日我系见到有一个比较年长，即系长者，咁佢可能买完嘢，咁佢屋企人嚟接佢，咁就将架车泊正咗喺嗰个超级市场嘅正门口、，which is 系唔 suppose 泊车嘅，
1: 可以嘅，
0: 系啦。
1: Okay、
0: 即系我谂，如果就算你话你 drop 低佢，你系好快咁样攞落车 ，OK。咁但系问题系因为嗰个系长者嘛，佢动作当然系比较慢。咁佢係買咗啲餸啦，兩抽咁樣，咁樣抽緊過嚟啦。跟住見咗佢行得係好慢啊，震下震下咁樣嘅。咁跟住後面咧就有架車就等啦。咁佢就唔耐煩啦。 咁但因为我哋其实系有见住个老人家去紧架车度冇嘢，咁一路向紧前行，
1: 系咯系咯，
0: 突然间俾一个好劲嘅响安嘅声吓亲。

0: 我，
1: 嗯，
0: 唔系净系我，我嗰度附近嘅
1: 周围
0: 都一齐拧住面，咩事咧？即系好，你因为我唔知道你听响安咧，你会 feel 得到嗰个人系咪好嬲嘅？
1: 系
0: 咪？即系譬如我提一提你，卜卜咁样一下，
1: 系啦
0: 系
1: 啦，
0: 但佢系卜咁样，咁你知道佢系好即系唔开心或者好嬲或者咩？咁佢就咁样好大力啦。咁我哋全部人都俾佢吓亲，好大声
1: 咗下系嘛？
0: 系啦，我哋全部拧住面咁咩事啊咁样啦。咁其实佢原来就系好唔满意呢一位老人家
1: 咁
0: 慢去上车，但系你其实已经睇到佢系一个长者，同埋佢都系尽量快，但系佢真系动作系比较慢。即系我觉得我哋每个人都会年老噶嘛，系咪？我哋都会有唔系咁灵活嘅时候嘛，系咪？咁我会觉得你喺后面，其实你等佢一阵间，
1: 系咯，
0: 咁有冇问题咧？咁佢 boot 咗一下，我哋全部拧住望佢啦。
1: 系咯，同埋我会谂到系好惊，即系佢会唔会吓亲个老人家？系咯，
0: 会啊，因为我觉得佢嗰个响安声真系好得人惊，
1: 系咯，
0: 好大声。好啦，咁一下啦，咁我哋已经好多人咧就拧住面，就望佢啦。当然都夹杂一啲即系对佢嘅唔系即系
1: 满嘅，
0: 我哋都鄙视啦，觉得你需唔需要咁咧？你等嗰个一分钟咁样都唔得咩？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跟住咧唔理佢啦，继续向前行，佢又拨多一下，
1: 哦，即系佢唔理喎。
0: 系啊，跟住之后咧。咁跟住，因为我屋企人咧有一个系好有正义感嘅，
1: 伸张正义嘅，
0: 佢行
1: 过
0: 去咧，咁我已经话 OK， 咪住先，你唔好，唔系即系我会觉得你可以有一啲 gesture 俾佢睇到，喂，你唔使咁样，但我亦都唔想佢好似同佢嗌交咁样啦，系咪先？跟住我咪同佢一齐过去，就见到其实嗰位系一个属于比较年青嘅男士嚟嘅，咁我就会觉得其实你而家咁年青，你都要谂下你自己都会有年老嘅时候嘛，你。咁样何必呢？你又吓亲，如果吓亲个老人家咧，你点知啊？
1: 系咯，
0: 即系我好想同大家讲就系，有时可能系你好赶时间，或者你可能都有你嘅原因，系咪啊？你好赶或者咩？咁但系喺嗰个 moment 嘅时候，我觉得未必系用呢一个方法去叫佢快啲咯。
1: 系啊，系啊。
0: 就算你系响安，你可能系善意啲，即系卜卜嘅两声。咁但系你都知道佢快唔到噶啦，
1: 系啊，
0: 或者你系咪可以选择向后褪或者点样样咧？你唔使一路要好似追击住，
1: 系啦，即系好似要攻击佢咁样，系咯。
0: 有时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1: 系啊，系啊，
0: 所以都系令到人觉得几痛心噶，
1: 同埋又好无奈，即系好似你话你屋企人即系想伸张正义啊咁样，其实真系好想嘅，但系有时又真系哇，如果佢系嗰啲好激动嗰啲，你又唔知佢会做出啲乜嘢好激进嘅嘢。唔系，
0: 我觉得我哋已经有好。好多对眼咧，因为我想话我周围嘅人啊，我哋全部都讲话使唔使咁大声啊？因为我哋系互相咁讲紧嘅，同埋我哋已经系有几十对眼咧，我哋系已经掘住咗佢噶啦。
1: 但系即系佢居然佢都冇即系，
0: 唔系佢响咗第二声之后，我哋全部人掘完佢之后，佢冇再响咯。起码我入嗰、那个、
1: oh, okay, okay.
0: 我入去个超级市场之后就冇再听到佢。但系加上个老人家应该又上咗车啦，
1: 都已经行到过去啦。
0: 系啊，但系我会觉得哇，你都睇住佢喺你前面行咁样。震下震下，你系咪冇理由咁咧？
1: 真系好衰，有啲系即系都唔知佢系究竟马路上嘅个 manner 唔好啊。不过呢啲通常都系噶啦。如果你马路上嘅 manner 唔好嘅话，其实你本身可能个人即系。自己可能平時又冇耐性啊，咁嗰啲啊，係啊，
0: 我覺得都要訓練咯，同埋我明白嘅，有時候啲嘢每個人都有個脾氣啊、情緒啦，有時一湧上嚟好嬲，咁但係你都要睇係乜嘢 situation 咯，即係譬如話而家呢一個人係真係一個阿伯咁樣，伯伯咁樣佢震下震下，咁同一個係你知道係啊特登喺度慢吞吞咁樣，咁唔同噶嘛，有啲人喺度啊啊出嚟扭下扭下咁樣慢慢行咁樣，你就會覺得喂呢度唔停得車㗎，有冇搞錯啊咁樣，咁佢唔啱啦。但呢个好明显系因为佢嘅状况，佢需要喺呢度上车，咁你咪包容一下咯。
1: 系咯，即系佢都已经即系都唔好 expect 佢要落车去扶呢个伯伯啊，佢仲要咁样加重人哋嘅呢个去 target 人。
0: 佢个响安系非常大声，系吓亲嘅。即系我觉得如果我突然间咧，有啲人可能真系会俾佢吓到跌咗落地嗰种嚟嘅，明唔明啊？
1: 系咯，
0: 系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喂，使唔使啊？咁我好希望，我觉得有时而家呢个年代好难讲，但系咧，其实我谂父母啊老 措施啊，都可以俾多啲教育，即係下一代等佢知道，有時有啲嘢或者你嘅脾氣或者點樣樣，你係有啲情況你係需要包容下人哋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難處嘅，因為我都會講啊，我唔知嗰位司機係咪佢都有自己嘅一啲情況啦，我唔知咩情況啦。但係你喺嗰一刻嘅時候，人哋唔會知道你有咩原因喺背後，我只係會見到嚇乜、啊、你咁樣咁不禮貌對待一個老人家咁嘅啫嘛。
1: 係啊，即係同埋。

0: 因为你好似你话斋，佢揿嘅嗰个horn， 其实你都已经知道佢系边一种嘅，系善意啊，定系即系系哇，我系要力，佢系激人哋啊，
1: 系咯，
0: 嗰种咁就会令到人哋好反感啊，系。
1: 系啊，所以呢个就即系大家可能要控制一下咯。不过有啲人成日讲话，哎呀啲 EQ 嗰啲嘢点样控制啊？脾气嚟就系嚟噶啦，咁样。所以有啲人讲话可以有时静下心咯，即系唔好成日咁容易咁急啊，咁赶啊，同埋你如果系嘅话，你早少出门咯，你唔好俾你有时都要预下啲意外。
0: 系啦系啦，
1: 我可能会塞车或者咩，咁你咪唔会咁躁咯。如果你预嘅时间系够嘅话，
0: 系
1: 咪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咯？所以系好想同大家讲一讲咁样嘅感觉咯。我嗰日都觉得，唉，都几唔开心啊！点解咁嘅啲人咁样？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就系、是、其实即系好，其实生活上好多啲小事咧，都可以反映到好多嘅呢啲小问题啊，嗰啲譬如好似。我有时都会见到话，有冇人帮你扶住栋门啊？咁、
1: 哦、
0: 样呢啲咧都会系，即
1: 系
0: 有时就会觉得有啲人真系好 rude 啊！点解佢会咁样做啊？咁
1: 哦有啊，特登摄入去，跟住唔帮你
0: 啦，或
1: 者摆明快啲摄入去咁，
0: 或者佢已经知道你喺后边咧，佢就。即系差唔多，净要即系已经差唔多栋门会关去你嗰个面前咁样，即系你就觉得哇咁样同我即系帮我扶扶都冇嘅咁样。
1: 不过我好彩，我觉得我好多时都遇到啲好 nice 嘅人，譬如啦，我呢度我唔不经常搭 lift 嘅，但我都去到一个位系要搭 lift 啦。咁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入咗个 lift， 因为嗰啲 lift 系透晒明嗰啲嚟嘅，咁所以我跑紧过去就见到个 lift 系喺地下嗰层，即系佢系嗰啲透明 lift， 你睇到外面风景嗰啲咧，
0: 一路追住佢。
1: 咁我就已经见到个 lift 喺个地下，但我知道嗰个 lift 咧系出名咧，好慢嘅，即系好耐先至落翻嚟嘅。我 miss 咗个 lift 咧，我又唔知要等几耐啦。咁所以我就见到个 lift 喺个地嗰度，咁我就见到有个人行喺我前面都一段距离，但我已经跑啦，跟住咧，但啱啱系一个转角位。跟住我就类似等埋咁样啦 ，excuse me 咁样啦 ，please wait 咁样啦，跟住我就见到佢个 lift 咧，我行到过去，我见到个 lift 咧系闩到一大半嘅，跟住我就觉得呢个衰嘢，呢个衰嘢唔等埋我咁样啦，跟住咧佢。噔噔噔噔，佢喺度狂揿啊！原来佢就开翻啦，跟住佢原来系想快啲揿，但佢又揿，我估佢揿错咗个掣。
0: 哦，有时会揿错嘅，
1: 系啊。跟住佢就即刻喺度再揿翻，我就话多谢你，多谢你，即系咩啊？咁但系其实我想讲，我妈又喺我后面咧，咁我跑得快啲啊嘛。咁我就唔好意思，再等多个，等多个，
0: 唔好意思。
1: 系啦，咁就都好 nice 咯。
0: 系有时会好 nice。
1: 佢就同我讲话，哎呀，我头先揿错个掣啊，我其实想开，我仲解释翻俾我听，好似唔好意思咁样，所以都有遇到好人，但我就会觉得有啲嘢系将佢传落去咯，即系人哋咁样今次咁样对你好，我觉得我下次都系要咁样咯，要 learn from 呢样嘢，
0: 有
1: 系啊，我真系觉得有好多，不过有好多家长都真系都教得好好嘅，即系我觉得佢哋都会同佢讲啊，譬如头先你话咩扶住到门啊，呢啲好基本，其实都有好多年轻人都有咁样做噶，咁当然有好多 gentleman 系会咁做嘅，即系嗰啲有啲年纪都几大，佢都会帮。
0: 都会啊，系啊，系啊，嗰啲反而会啊，即系可能即系以前传统嘅教落啊，咁样要有呢啲。其实以前嚟讲话，真系呢啲系好 basic 嘅 manner 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咯。
1: 同埋我有时觉得，如果见到人哋需要帮忙嘅，帮一下咯。虽然而家啲人都会讲话世途险恶啊，唔知道佢系咪
0: 知啊？系啊，碰瓷党
1: 系
0: 啊，
1: 佢又跌咗个橙，你冇帮佢执啊？
0: 系啊，
1: 因为佢话你偷橙啊，咁样咁睇情况咯。我觉得，因为我真系觉得有啲年纪比较大啲嘅真系帮帮佢，
0: 系啊系啊，
1: 你有时都会谂下，如果呢个系你自己屋企嘅长者咧，
0: 系咯系咯，
1: 你都好希望佢出边系有人帮你照顾一下佢，
0: 或
1: 者睇睇
0: 自己咧，
1: 系咯，咁你自己都会变长者噶，你又震下震下，又俾人哋吓亲咁样，你话咧，
0: 系啊，所以就真系
1: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俾多少少爱心啦。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card 特价10.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点解教室？
3: 点解会赞人好骨子？
4: 爷爷有事啊？点解我哋广东话成日都会话一个人好骨子呢？例如我听过话，哇，你今日套衫好骨子喎，咁系咪即系话佢条骨好靓啊？
5: 就梗系唔系叫你去睇人哋条骨啦。骨子呢个词咧，其实咧系形容咧呢个人咧好有品味，好有气质，做事咧又有自己嘅风格啊。
4: 吓，咁点解会用个骨嚟形容人个品味嘅咧？因为咧，我仲以为啊，好似我妈咪去街市咧买煲汤骨咁啊，佢叫人话俾条靓啲嘅骨俾佢啊。
5: 哎呀，海 B B， 你又肚饿啦，肯定
4: 系啊。
5: 但系其实咧，因为呢个骨咧系有一个好有趣嘅意思嚟嘅。我哋平时咧见到一个人咧，最容易咧就系睇到佢嘅表面，佢嘅外表啊嘛。但系骨子里边咧就系讲紧呢个人嘅内在嘅性格气质。

0: 埋底蕴啊。所以好骨子咧，唔一定系话你件衫有几靓，而系话你嘅衣着、谈吐、举止，到成个人咧都散发出嚟嘅气质啊，令人觉得好有品味啊！
1: 啊，咁我知啦，即系唔系话有钱咧就一定有骨子咧，唔可以攞钱买翻嚟嘅。咁你觉得我今日系咪好骨子啊？
0: 诶，睇真啲，你又真系啲品味同气质升华咗。
1: 使乜讲？我都系跟你学嘢噶咋，
0: 醒目。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0: 遵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 Tagz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2: 其实呢最近呢都喺网上面呢有一个几 hit 嘅一个可唔可以叫小游戏啦，都一段时间㗎啦、不过我唔知道自己有冇大家有冇玩过，就係话呢佢可以测试下呢你嘅口音，即係你嘅英文嘅口音。
3: Oh, okay.
2: 咁呢你就去佢嘅嗰个版面之后呢佢就会你按 start 咁啦，佢就会有啲字俾你跟住去
3: 跟住讲。
2: 咁英文嚟㗎当然係。咁我其实尋找緊有冇啲 test 中文口音嘅。
3: Okay.
2: 因为可能我哋讲国语都有嚟自唔同嘅人嘅口音嘅國語嘛，咁我暫時我未揾到，但係咧，因為我或者揾到嗰啲咧，就冇呢個咁搞笑嘅，我覺得點樣搞笑法呢、哦、因為佢會俾一篇嘢你讀，你讀完之後咧，佢就會分析你嗰個 accent 係嚟自邊度嘅，
3: 嚟自邊個國家嘅，
2: 係啦，譬如你係佢會 test 到嘅，你嚟自香港，
3: 哦
2: 係
3: 啊，
2: 定係你係嚟自中國，澳門、日本、韓國、台灣，
3: 全部都
2: 有，或者你係嚟自其他嘅歐洲地方都得，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如果我想 check 嗰個中文，如果大家有你可以話俾我聽嘅，但我本來想試下話，咦有冇啲 check 國語口音咧咁樣？咁佢暫時我只能睇到有啲咧係叫你讀同一個 paragraph 嘅嘢，去話去做一個你有幾多分咁樣咯。但係佢就唔會分析話你係幾多個 percentage of 乜嘢乜嘢咩咩，
3: 淨
2: 係
3: 你嘅標準程度啫，佢淨係測。
2: 係啦，咁我覺得可以俾大家即係
3: 試下
2: 同埋玩下啦。咁同埋其實我都有 po 咗條片喺我自己嘅 IG 度嘅， 就係我有揾唔同嘅人去試下讀，因為譬如好似譬如我啦咁，我細個喺香港嘅，咁我移民過嚟加拿大，咁我唔屬於喺呢度嘅本地出世嘅人嘅英文啦，咁即係我唔係 100% 嘅 Canadian 嘅英文咧，定係咁，但我應該個英文係偏向香港式嘅口音啦，咁我就可以做個 test 就讀嗰段嘢，咁咧好得意嘅，因為我有試過俾幾個人啦，有啲人個 background 可能佢本身係英國人嚟嘅，咁佢真係出咗嚟咧，佢寫住佢係 British 幾多 percent 咁樣，跟住又或者。即係我覺得佢幾準喎，都係啊，咁所以你都可以睇下話，咦，究竟我自己有幾多個 percentage 嘅音咧咁樣？咁嗰個咧其實就叫做 bold accent 嘅。
3: 哦，佢係一個 app， 佢唔係一個 app 嚟嘅。
2: 其實都可以係一個 app， 但係你唔需要 download 咧，你就咁去打呢個名咧， okay. 其實佢就已經可以入到去個版面，咁、
3: okay.
2: 你就可以 start 嚟試下啦，咁樣就用個電話咁樣錄咯，因為你要錄你嘅聲入去噶嘛，咁。其实呢我想讲我试过好多次呢我读啦第一段佢俾一段嘢你读嘅。咁你咪即刻读囉。咁我唔好諗咁多嘢，你唔好练到100分咁样先录喎。咁就录囉。录完之后呢佢因为我试咗几次嘛、我想知道佢出嚟系咪一样㗎。
3: 一样㗎、okay。
2: 因为照计我嘅 action, 无论我读乜嘢都系一样㗎啦应该。咁呢我就发觉佢读完出嚟之后呢佢就会话 ,Oh, you are special。咁啦，咁
3: 你每一次都系
2: 几次，好多次都系，佢、都即系我读完一篇，佢就话我好 special， 佢、
3: okay.
2: 就话叫我要再读多一篇，佢先至可以确认到我嘅 accent。
3: OK，
2: 系啦，你唔好头先咁咩啦，你好 special，
3: 唔系，我系以为即系我以为佢意思系话啊你好 special， 你有乜乜血统乜乜乜乜嗰啲，点知原来佢叫你再读多一次，
2: 佢分唔到你嘅口音啊，
3: 原来系咁样 special，
2: 系啦，咁佢就话我好 special， 咁我又再读啦，咁佢就出咗嚟，咁当然啦，我。个 Hong Konger 嘅 percentage 系高啲嘅，
3: 高嘅。
2: 跟住我可能会有台湾啊，
3: 哦系、啊。
2: 但系我有试过一次去话我有越南啊，咁、我又唔知点解啦吓，即系就当笑话一则咁样睇啦。咁跟住我又试下咧，即系特登扮啲唔同嘅声。
3: 系啊，我都想问你话有冇扮？
2: 有，但系问题系因为我都扮得唔掂啊嘛。即系如果我、你话我喺度 not at all 嗰啲咁样，咁佢又唔系叫我读呢啲啊嘛，佢真系一篇嘢俾我读。我有
3: 时是每次一样嘅咧。
2: 唔一樣噶，有時啲、咦呢、這個字都唔係好肯定點讀喎，咁你仲要扮 British accent 我都讀唔到嘅，
3: 跟住
2: 就是但啦，即係好慢咁樣讀咧，試下有啲，試下好快咁樣讀啦，咁、我就發覺咧，通常咧讀得好 fluent 咧，佢、即係你個 Hong Konger 嗰個位咧係低啲嘅，當你讀得好，即
3: 係
2: 逐個字咁樣。弹出嚟咁样咧，你就发觉你个 Hong Konger 嘅口音咧就会重
3: 高啦。
2: 咁我又唔知系咪因为咧你逐个字弹出嚟咧，佢听得你好
3: 清楚系咪？
2: 呢个人个

0: Jackson 吓、香港底系嘛，即系咁样，唔系香港脚吓，香港底咁样，或者呢个咁样，台湾底或者边度边度底咁样。
1: 但系你试过讲好快嘅，
0: 我试过讲得比较 fluent 啲嘅时候，我个 percentage 会低啲，即系可能一半咯。
1: 即系你唔好意思啊，好快啊，就系、是、要你听唔到，即系
0: 我个快得嚟系，即系你觉得系 fluent 嗰种。
1: O K， 唔系即系话咁。
0: 同埋我后屘发觉咧，你用唔同嘅声调系有影响。
1: 哦，
0: 因为你有冇发觉讲英文个声调其实通同广东话系唔同噶嘛？我就话，譬如讲英文嘅人咧，佢讲中文咧，佢所有嘅中文嘅音向上面
1: 飘。我真系冇谂，我真系冇发觉呢个，你唔讲我都唔系好觉。
0: 系啊，即系咁样。即系佢一定会最后一定会你知唔知咁样
1: ？Really 咁样
0: 系啦，佢话系咪咁样？即系我唔知道，即系佢如果佢英文系，譬如好似呢度出世嗰啲啦，但系又都识得讲中文咧，即系好多时讲英文为主嘅人，佢总之讲中文咧，佢个尾音就系向上飘嘅，系啦。咁我唔知广东话系向边度飘，掘啲咯啲声，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好弹嗰啲字咁样一嚿一嚿字咁样弹出嚟咧，你个 Hong Kong 就会变咗指数好高，90% 咁样。但如果你咧好谂样飘翻上去咧，
1: 咁样又会
0: 吓你讲紧中文，但系你讲英文咁嘅声吓，咁佢
1: 有啲混血儿嘅感觉，
0: 有啲英文嘅感觉，系啊，咁跟住佢咧就会即系可能50% Hong Kong
1: 哦 ，OK，
0: 系啊，但我都有试过有啲位佢就话我系越南，譬如其实我 get 唔到个通点嚟啦，越南或者我扮紧啲声嘅时候唔知点样，
1: 系啊，
0: 但系唔成功嘅，即系总之我搣唔甩香港呢下嘅，我想。
1: 即点都会有香港嘅，
0: 系啊，所以系切切实实、贴贴地地，即系一定系有香港血统，
1: 地道
0: 香港血统啦，已经系，所以呢个得意噶，可以试下玩下呢样嘢咯，咁啊，即系当趣味咁啦。咁另外好啦，咁啊，通常咧最尾呢个环节都同大家讲下啲食嘢啦，
1: 系啊，
0: 咁呢一家我谂，哇，可能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讲过嘅，但我想讲，因为我真系劲耐冇去啦，
1: 系啊，
0: 咁咧我其实真系趁住咧，我好似有一日系off 咧，但系系喺 weekday 嘅，咁我就因为佢系出咗名，成日要排队嘅，
1: 系啊，
0: 就喺唐人街嘅 ，OK， 咁唐人街我又你知道我哋好少过桥啦，但我突然间有一日就觉得，哇，我真系好耐冇去呢间嘢食，咁我就又好 miss 佢啲美食啦，咁我谂紧，如果我揾一日行一去嘅，應該唔即係揸車又唔會咁塞車啦。
1: 係啊，
0: 跟住我覺得個餐廳應該唔使等咁耐啦。咁啊，估唔到咧，去到嗰日咧，一個平日仲要我2點幾、3點、2點幾，即係唔係高峰食飯時間啦。佢話：哦，你咧好，但係佢哋 service 一流啊，即係全部啲人嗰啲嗱個樣，你會覺得，咦，佢應該唔會
1: 好忙嘅。
0: 唔係，即係我講緊有時候啲人個樣俾你感覺咧，好忙啊嘛，咁佢咪會有少少急咧？急嘅時候你就唔會覺得。佢个 service 好好啦，系咪？即系佢会话，你等等啦。咁你其实冇嘢噶，但你都会觉得，哎呀，佢好似有啲恶啊咁样。咁但系嗰啲佢哋系好好 service 咯。佢个样可能唔系嗰种好咩，但系佢系超级好 service 咧。佢就话，我谂你要等45分钟咁样。
1: OK。
0: 跟住我就话吓，即系我会觉得，同埋我见到呢啲台好似有台咁样。
1: 系。
0: 咁但系真系要等45分钟，因为有好多人系走开咗。
1: 系啊系啊。
0: 咁跟住咧，我话咁。佢話唯一你要訂台咧，唔知你要幾多個人以上，
1: 好似6個人以上，
0: 7個或者係啊，即係你幾個人咧就冇辦法啦，要等。咁我就都有一下晴天霹靂啦，嚇都要等咁耐咁樣，咁啊冇嘢嘅，行下咯咁樣，咁啊周圍行下之後，咁之後就入去食啦。咁我真係好耐好耐冇去啦，因為主要其實你依間嘢算唔算叫越南嘢咧？其實係 Cambodian
1: 係啊，係啦，
0: 咁就佢最出名嘅好多嘢，我諗大家都有食。如果有去開嗰啲咧，都應該知，就可能係食生牛肉啦，食佢嘅牛油雞翼啦，食啲粉啦，我會食佢啲即係好似撈粉，
1: 反而粉比較少食啊，
0: 係，但我唔係食越南粉，係撈嘅撈粉，
1: 乾嘅
0: 乾撈粉係啦，跟住會食可能蠔烙個餅啦，跟住你仲有食啲咩？你都有去？
1: 我都係嗰個飯咯。
0: 啊，有个牛肉饭啦，
1: 系啦，
0: 就煎蛋噶啦，
1: 系啊，好搞笑，我哋咧，因为我哋又系成日去嘅，跟住我哋四个人
0: 仲成日去噶，
1: 仲成日去，因为我哋去咧就系因为等唔到啊，所以次次都系叫外卖嘅啫。
0: 即系成日都去到等唔到就买外卖。
1: 系啊，即系你头先讲嘅话斋咧，明明咧冇咩人等咁滞啊，但系点知佢话有一次过到去就系佢就话，今日已经唔再收任何啦，系啊，佢话因为已经排到满啦，咁样
0: 好夸张。
1: 咁啊 ，OK， 咁只可以 take out 啦，咁样。

0: 但我是有个情意结的，因为我想讲呢，我哋电台呢以前系喺温哥华㗎嘛。咁嗰时呢佢哋都仲未搬去唐人街嗰时呢都系温哥华，我哋系成日食㗎。跟住佢去唐人街之后呢其实我都有去食嘅、一近啲嘛嗰时。咁、但而家呢就好少话，而家你知道大家周围都塞车系咪，咁你諗住你 weekend 去就10点啦直情系。咁、所以我已经諗住搵个闲日啊，我真系好 miss 佢哋啲嘢，我直情諗緊好想食佢啲嘢。咁同埋你头先你话买外卖生牛肉，我唔系几想买外卖。
1: 系呢、這个就买唔到，呢、這个就永远都、
0: 所以我真系好耐冇食啲生牛肉呢，我就突然间即系好惊为天人咁样。所以我今日点解想同大家讲呢，就系话原来有啲餐厅系嗰个味道呢，你系真系会念念不忘嘅。咁、如果有啲人话吓咁生牛肉得唔得㗎，即係好驚咁樣啦。但因為其實佢個汁呢係個靈魂所在啦。佢汁呢係有酸酸味味咁樣。
1: 結汁嗰種感覺。
0: 係啦係啦。咁同埋呢，如果你係唔食芫茜，可能我唔可以介紹俾你啦。
1: 我唔食囉。
0: 但係佢有好多芫茜呀、葱呀、蒜呀嗰啲咁樣。但係其實嗰啲肉呢就係要包住呢一啲。
1: 先好食。
0: 先至好味。咁你都有食嘅係咪？
1: 我冇喎、
0: 你唔食嗰個啦。係，
1: 我淨係食食嗰個生牛肉，但就唔食芫茜。
0: 唔包住啲，
1: 但系我中意食嗰个 garlic 咯，
0: 葱蒜啊咁样。咁同埋咧，因为佢个汁系酸咧，所以你其实嗰个肉咧，你会觉得佢好似都乸熟咗嘅少少。但系即系好耐冇食咧，嗰日一食完之后觉得，哇，真系好好味。最后咧，我哋屋企咧四个人啦，我哋即系样样嘢都系嗌一碟嘅啫嘛，即系已经够啦。
1: 系啊，
0: 我哋系 end up 嗌咗两碟生牛肉咯。
1: 哦，
0: 同埋初头咧，我屋企咧，其他嗰啲人个样都吓食生牛肉，
1: 仲要
0: 佢
1: 个红卜。薄噶嘛，
0: 但其实佢哋食过噶，好耐冇食啦，因为我话得，点解唔得啊？我话好好食噶，同埋我知道即系佢有信心保证，佢有米芝莲咁样嘅呢间餐厅。咁同埋我真系好念旧佢嗰只味道嘛，我心谂你哋唔食，我自己食咯咁样。点知嚟到咧唔够食啊，我哋个个都抢咁样，系啊，结果我哋嗌多碟咯。咁跟住当然佢嗰个牛油鸡亦都系即系好好出名啦，因为同埋佢另外一个汁咧有个柠檬汁咧系你见到佢。即系我唔知佢系咪秘制啦，好似你之前介绍好多秘制，又唔知点佢，你会觉得佢有啲胡椒粉嘅，
1: 系有，
0: 跟住有啲柠檬汁咁样，哇！嗰个攞嚟点个鸡翼真系好好味，因为鸡翼系肥腻啲嘅嘢啦。咁你点完嗰个柠檬汁，佢好嗰种柠檬个香气，好好清新，跟住之后再配嗰个牛油，好香又好脆咁样，啲肉又好嫩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哇，呢个好正，
1: 好正。
0: 跟住最搞笑系咩咧？我见到有隔篱台咧有三个女仔，系嗰啲我觉得喺呢度出世嘅唐人啦，或者咩，佢哋系好 sporty 嘅，着晒单车裤啊、背心，唔知系咪踩单车嚟嗰啲啦。跟住咧，佢哋系一人嗌一碟鸡翼，
1: 就咁样啃，
0: 就咁啊食鸡翼。同埋我见佢哋系嗌大碟，
1: 大份嘅，
0: 因为佢有分大同埋细噶嘛。咁、如果我哋想嗌多几样嘢，咁我梗系唔食咁大碟啦。咁样，哇！佢一人嗌一碟大雞翼，跟住我心谂，哇！佢净系嚟食雞又唔通咁样，但系问题系你三个女仔，咁佢哋都系好 sporty 嘅样嘅，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哇！你净系食雞翼都够噶啦，咁佢哋好似又仲有嗌其他嘢，但系佢哋一人一碟雞翼，
1: 咁有冇食得晒咧？我想比较知道。
0: 因为我走嘅时候佢哋未走，但我见到已经食一大半啦，
1: 差不多
0: 每个人都系食得好，即系唔剩，冇剩几多，即系我会觉得哇，好劲，即系好劲咯，总之即系唔系男仔，如果你话几个男仔即系好大隻嗰啲喺度食，
1: 就会食得晒嘅。
0: 虽然我唔可以有一种咁样嘅 stereotype， 但系我真系觉得哇，即系证明咩？好好食咯。
1: 唔系，但系佢真系好好食嘅，因为我哋次次叫外卖咧，
0: 系啊，
1: 我放喺架车我都忍唔住噶，
0: 因为好香啊。
1: 我系啊，嗰啲香气一路飘，跟住我就哇唔得，我一定要食几嚿先啦咁样。
0: 哦，
1: 因为我老公揸车啊嘛，跟住我哇一定要食几嚿，跟住我两个仔咧就话我唔得，我又要，我又要，
0: 系啊，忍唔到啦，翻屋企已经冇噶啦，得块骨噶啦，应该系啊。所以呢个系真系冇失望啦，因为咁耐我再翻去食，佢一路维持到水准。
1: 系啊，
0: 你话牛肉饭嗰个咧，佢都系好野味噶。但系有时咧，我唔知而家系咪我开始大个啲咧，我会觉得佢太过浓
1: 咯。系、
0: okay、啦，咁我但系咧，因为通常我会嗌埋嗰只捞粉咧，干捞粉，咁佢系两沟嘅，即系有粗嘅面同埋幼嘅，好似米粉咁啦。咁中间啲配料可能有啲虾、有啲肉啊咁，咁我就好中意咧，仲有个猪 骨汤俾你嘅。
1: 系系，如果你叫粉的。
0: 系啊，跟住佢嗰个真系有嚿猪骨喺。
1: 系啊，好大嚿。
0: 净系食嗰个猪骨汤都完噶啦，即系饱啦已经。
1: 系够料啊。
0: 系啊，跟住因为你食嗰。

0: 啲乾嗰啲面好似等於我哋即係港式都係啦，你食啲乾撈面有碗湯㗎嘛，佢就我就覺得哇好好襯啦成件事。咁、你仲有食啲咩？係
1: 唔係其實我哋真係食極都係嗰幾樣，但係食極都唔厭嗰度犀利啊嘛。
0: 係啦，但係咧，因為嗰次去咧，因為我咪同你講，等於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年青啲嘅時候已經開始去食啦。唔想講細個，好似唔知幾歲咁。係啊，咁所以其實都認識佢哋嗰度好多嘅老闆啊，或者嗰啲工作人員啊嗰啲啦。咁佢咧就介紹咗我食一個咧，佢咪叫蓮花嘅框喎。
1: 哦，蓮花嘅框，
0: 即係個好似係個莖嚟嘅，係啦。咁跟住咧，我就
1: 叫乜嘢又
0: 我唔知佢，因為佢就同我講話啊，你試下呢個啦咁樣。
1: 蓮花框
0: 係佢招待咗我，佢話我呢個。通常到星期一就冇货噶啦。
1: 哦，系啊。
0: 我话吓，因为佢唔知道星期几入货。Let's say 我忘记咗，譬如星期三入货嘛，星期一就冇啦。
1: 因为佢星期二唔开门呀、啊，真系好激气啊！我都记得啊。
0: 哦 ，OK， 咁而家我记得啦，星期五、星期二。
1: 系啊，系啊。
0: 咁跟住佢之后就话，咁我就觉得咦，几得意喎！原来呢、這个。佢咧咬落去咧，你又覺得佢有少少爽口嘅，但係佢又唔係話腍，又唔係話好硬，即係唔識點講，好爽口咯，但係幾好食咁樣。
1: 哦，
0: 係啊，佢仲話你以前冇嗌呢啲嘢咩？我話冇啊，我成日嗌嚟嗌去就頭先我講嗰幾樣咯。
1: 係啊，我都係。
0: 係啊，我話我識嗌啲蠔烙餅已經好叻噶啦，我話咁樣啦。咁跟住但係另外一個我唔知你有冇嗌咯，因為我所以想知道你仲有冇食啲乜嘢啦。
1: 我哋之前即係如果你講開菜咧，有時會叫。通菜咯，
0: 哦，
1: 系啊，跟住好似之前都叫过，好似试过叫鱼啊，
0: 系，
1: 因为咧我带我爹哋妈咪去啊嘛，咁我爹哋妈咪又唔食牛，
0: 哦，
1: 咁炸嘢佢哋又啊唔好，
0: 食唔到咁多，
1: 系啦，咁所以就佢哋就，哦，我哋净系食海鲜嘅啫，咁虾佢哋又过敏啊，真系好烦，
0: 哇，都几难，
1: 系啊系啊，咁净系猪肉同埋呢个海鲜，所以就试过叫嗰个鱼嘅，嗰个都几好食嘅，系啦，
0: 系啊，咁啊少啲叫鱼咯，同埋。我喺嗰度其實我比較少食佢哋嘅湯粉，我係少嘅，因為我淨係食頭先講嗰啲嘢，我已經飽噶啦。咁加上我今次又嗌咗兩碟生牛肉添啊！但我想講咧，佢另外一個即係甜品類啦，我唔知道你有冇食甜品㗎？
1: 甜品都冇啊，未食過。
0: 佢有啲黑糯米嘅嘢嘅，好食嘅，我覺得即係有少椰汁啦，黑糯米
1: 嘅
0: 熱嘅，跟住譬如你可以有芋頭啊嗰啲咁樣啦，跟住好味嘅呢個。但係咧，我想講我嘅。most favorite 咧，即系我已经唔会理话减唔减肥啊咁样，即系总之我去到咧，
1: 必食嘅就系
0: 吓，或者我唔会理话啊，你女仔唔好饮咁多冻嘢，我唔会理嘅。我一去到咧，我就一坐低，我就话我要一杯榴莲嘅 smoothie，、榴莲嘅冰沙，佢啲榴莲冰沙真系好足料咯，同埋咧佢成个杯咧佢涌晒出嚟咁样噶，所以你通常一嚟咧，你快啲要即系滗几啖食咧，因为佢开始漏到成张台都系，因为佢已经系滴晒出嚟咁样，好澎湃。咁其实佢都有好多 smoothies 嘅，但系我系觉得佢嗰间嗰个榴莲 smoothie 好好味，因为佢唔会好甜嘅，即系唔系嗰种死甜啦。
1: Okay.
0: 但系佢个冰咧系好滑嘅，即系佢个 smoothie 好滑嘅，你觉得有少少 slushy 咁样嘅，即系 slush 咁食啦。跟住你又你可以开头就先好似冰咁样滗嚟食啦，到最后就饮咯可以。
1: 哦，
0: 系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這个？
1: 我呢个唔，因为我对榴莲咧我惊惊地啊，系。
0: 但佢有好多其他嘅。选择嘅，但我自己就因为中意榴莲嘅，
1: 即系其他都 OK 嘅，
0: 因为佢打出嚟嘅 smoothie 就系咁滑啊嘛
1: ，OK， 咁、啊、真系可以试。
0: 我唔知佢有冇牛油果咧，如果唔系你惊唔惊啊？因为其实咧，我都试过牛油果 smoothie， 其实真系好好味嘅嘢嚟。
1: 会唔会好流？我成日都觉得佢会
0: 系好流嘅，一定好流，
1: 好 creamy。
0: 我同埋我嗰日都会觉得，哇，得唔得噶？我又炸鸡翼，又生牛肉，又榴莲咁样，我唔知道我点
1: 咩 combo 啊？
0: 哇！我之后夜晚黑咧都系做有做运动嘅、
1: 哦，
0: 我会觉得，我应该要 detox 下。
1: 唔怕嘅，一餐两餐，
0: 啊、但系真系食得好开心咯。咁、
1: 啊、
0: 所以、
1: 啊、
0: 当然我而家又唔可以公开个名啦。但系如果唐人街又话米芝莲都呼之欲出噶啦，
1: 系啊，因为其实呢间真系好耐啦，即系、
0: 啊、
1: 所以咧，其实我一有朋友咧，即系譬如喺香港啊边度过嚟，
0: 你带佢、啊，
1: 我都会带佢去。有一次好搞笑，就系佢带埋佢啲小朋友过嚟啦，跟住佢就我小朋友唔食肉噶，即系佢净系食海鲜，因为佢唔中意肉嘅嗰啲味，咁、
0: okay.
1: 所以佢就话差唔多佢都系 vegetarian 咁样噶。咁、
0: okay.
1: 我就 OK， 咁你都试下。 下啦。咁我所以就
0: 有咩可以嗌俾佢食咧？
1: 系啊，所以一开始咧我就冇叫呢啲饭俾佢嘅，就等佢试下嗰个牛肉饭咯。即系佢系食肉，只不过佢唔中意食啫。咁、
0: 哦。
1: 但系点知咧？哇！佢食得劲快，咁、
0: 哦、
1: 两个小朋友系即刻即成碟嗰个牛肉饭全部食晒啦，跟住仲话可唔可以叫多啲？咁所以我就哇！咁你睇下真系好食噶。啊

0: 我突然间醒起多一个要补充一下嘅，就系咧，咪有食嗰啲沙律卷嘅，或者春卷啊嗰啲咁啦。咁讲真，我自己不嬲唔系话好 special 一定要食嘅，但系我想讲咧，佢点沙律卷嗰个汁咧系好正噶，系唔同嘅，即系好足料咯。因为出边可能俾你点沙律酱，佢通常咪有啲似花生
1: 花生酱类似，
0: 佢里边系有嘢嘅，有料，系啊，同埋你滗出嚟嗰阵时咧，佢系结结地咁样啦，但系。系好有质量咯，
1: 即系觉得佢系落咗好足料嘅，
0: 好足料，同埋个味系好好味咯，唔系净系花生酱咁样。
1: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特别之处，即系你佢嘅呢度，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味道咧，好似即系你揾极都揾唔到啊！
0: 佢真系做得好好味嘅，同埋我觉得佢哋因为系好用心做呢样嘢，佢又做咗咁多年，佢嘅 menu 基本上大同小异都系呢样嘢嘅。我都有同啲老板讲下咯，我话你哋唔好转咗啲味，佢话本来有时可能佢下一代。都会想话，哎，我哋要加啲新嘢啊！当然加新嘢系好嘅，但我觉得有时嗰个旧嗰样嘢就
1: 系
0: 我哋中意食呢个味，所以我先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咁如果你我以前中意食嗰个味冇咗啦，咁样咪唔系佢个 special 嘅嘢咯？系咪啊？
1: 系啊，即系我自己有时，即系我两个仔都好中意食啊，咁我就 OK， 不如我试下挑战啦，咁样。但系
0: 挑战咩？你自己整
1: 牛肉饭系，但系好难啊，完全都唔啱嘅嗰个味咁样。
0: 系啊，系啊，一定有一啲秘诀。所以人哋先可以屹立不倒噶嘛，
1: 系
0: 咪先？
1: 咁轻易
0: 咁容易俾你可以即系冲破咗佢啦。
1: 有嘅上网真系有 recipe 系即打明话系呢一个餐厅嘅 recipe， 跟住就唔得咯。唔知系我唔知系我厨技唔够啊，定系点样啦？系
0: 都系有时可能成个嘢加埋嘅，你嘅气氛啊，
1: 有可能系咯，
0: 系咯，同埋人哋真系始终做咗咁多年，
1: 系咯，唔系咁容易去可以即系复制到。
0: 喂，仲有你复制你要用嗰啲 sauce， 你系咪边？牌子啊，你啲牌子都唔同味噶，
1: 系啊
0: 系啊，不过就即系同大家分享啦，咁一阵都会 show 下啲相俾大家睇嘅，咁应该都呼之欲出噶啦。如果唔系咧，就总之就私底下问我哋啦，再同你哋讲啦。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叶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第77届加拿大国家博览会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在多伦多举行，由周善玲报道。
3: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一连三日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退役，新的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亦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旁述，就需要另外买票。
2: 斯高沙省东部暴雨成灾，三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由余世超报道。
4: 联邦环境部已经解除对斯高沙省东部 Cape Breton 岛聚发出的降雨警告，当地雨势今朝减弱，但仍然可能有骤雨，直至到明日。 Cape Breton 三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应急部门说水浸情况严重，破坏广泛，有多条道路封闭，状况危险，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省长 Tim Houston 去到 Cape Breton 南部一个指挥中心了解灾情，他说工作人员正在评估破坏的情况，不过实际有几严重仍然要等风暴结束洪水退却之后才可以知道。 Tim Houston 强调自己不断有接收官员的报告紧贴灾情。 Cape Breton 和斯高沙省大陆北部部分地区过去几日受到一股缓慢移动的天气系统影响，有特大暴雨，总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高峰的时期每个钟头达到20毫米。
2: 再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在当地早上11点左右

0: 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指林肯浩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姆港，预计需时四至五个星期。林肯浩在今个月二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并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者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指出，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预计在访问期间消费高达一亿泰铢。当地都指因为向林肯浩出售价值数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是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特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由卢晓珊报道。
1: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话，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
0: 香港有大学研究团队表示，电动车寿命一般是8至10年，预计在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由任浩峰报道。
2: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3: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那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2: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驱动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 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4: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2: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

0: 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十分钟翻到屋企。
2: 最后一个限量翻模型，
3: 俾我买到啊！
4: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5: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6: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两点至三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系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落雨机会低，晚上落雨机会是 30%， 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是每小时2公里，湿度 80%。
9: 全金音乐联盟，
1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1: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原谅，我只问自己是否让你失望。
12: 今个星期第一首嘅推荐歌曲系嚟自梁敏音嘅新歌，呢一首系佢出道18年嘅纪念作品，亦都系描写住一路以嚟佢心境。

0: 的，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一点。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3: 早晨，早晨，又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吓，咁啊日子系9月6日嘅，咁咧系呢一个翻学啊，回归翻学嘅之前嘅一个 weekend 啦 ，Labor Day Sale， 大家咧都会见到好多，或者系叫做 Back to School Sales， 咁啊有好多嘢咧，其实我见到咧都系好抵买，好平嘅，唔知道你有冇上网咧，即系呢个习惯，睇下有冇一啲嘅平货，我就有嘅。譬如说有一些 printer、有一些不同的文具、啊、那些都减很多，或者是一些电脑、啊、学生哥现在当然需要一部的电脑、啊、很多的电脑都是说 back to school sale 都是减，都有些减成300-400元，我觉得呢即是都挺好、啊、printer 又是 printer 就没那么重要的 printer 减40元左右，40-50元、啊、那都是便宜、啊、都是好，是不是一见到减价是大家开心，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嘅，网上咧喺呢个 weekend 咁啊，仲有今日同埋听日咧咁都系减价衫裤鞋袜啦，开心啊！即系个个都有一个藉口去减价，我哋又可以买啲吓、啊，即系托呢个学生哥嘅鸿福，我哋又可以买下平货咁样吓，系啦，咁啊就要提醒翻大家，我都上个礼拜有讲过咁啊，今个礼拜会再提大家，永远都系噶啦，咁啊 back to school 啦吓，嗰个礼拜咧即系 after 呢、這个Labor Day。那个礼拜呢，那些交通呢是真的很差的。

好耐都冇听过呢一首歌曲啦，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嘅系《鬼马大家乐》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礼拜二嗰一日咧，就即系要预多啲嘅时间咧系出门口嘅。咁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系迟到翻学或者系翻工咧，都系唔好。有时咧，当你好塞车嗰阵时咧，你真系好希望咧，即系自己架车会识飞吓。咁啊，喺未来嘅日子入边啊，未来嘅十零年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进展呢？真係唔知道吓。咁但係而家呢嗰啲嘅自动驾驶呢都已经係好犀利。咁讲到话塞车啦，咁我就觉得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呢，有时呢见到都几羡慕佢哋嘅。咁譬如话单车啦，单车呢就会发觉呢係畅通无阻嘅，係好好嘅。左穿右插，咁但係都係有啲危险嘅。咁但係呢有时见到嗰啲单车呢喺身边咁样飞过咧，哇！系快过我好多咧，真系会觉得，诶，揸车真系冇乜用吓。咁啊，仲有一个嘅工具咧，而家咧喺温哥华系冇啦，香港咧都越嚟越式微噶啦。呢一个嘅工具咧，其实都几令人咧系怀念嘅。有冇坐过咧？当年嘅你喺香港人力车啊？早上时间10:20，带俾大家嘅有梦想号黄包车。

我记得咧嗰阵时喺香港咧都系有啊坐过呢啲嘅人力车嘅，有时真系戥佢哋辛苦噶吓，唔系容易赚嘅嗰啲钱，咁所以好多时咧都会系好愿意咧，好乐意地咧系俾多啲 tips 佢哋。咁坐人力车亦都系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俾你真系慢慢地咧嚟到去欣赏咧附近嘅一啲嘅景色，系开心嘅吓。咁啊，讲翻起呢一度嘅交通工具咧，当然啦系有好多款嘅。咁啊，其中咧最近咧系好流行嘅，大家见到就系嗰啲咁嘅电动嘅滑板车。嗱呢样嘢咧，我其实咧真系觉得系好嘅，系得意噶吓。但系咧。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没有限制定是怎样呢，他们的速度其实以我的肉眼看是很快的，还有在马路上面的行走 有一些滑板车，但是他们不用戴头盔，就是那些保护他的头的头盔，那是不是很危险呢？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是真的没有保障，其实是不是应该是监管他们都是要呢？因为单车是有的，我知道个个踩单车都会带个保护自己的头，这个其实是为你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些这么高速的滑板车又好像冇人戴，即系我而家成日喺街上面咧，系突然间咧系好惊嘅，喺唔知边度咧可能会冲咗一架出嚟，咁咧又唔戴头盔，有时我系戥佢哋危险啊，咁所以如果你话系你系有一架呢啲嘅滑板车嘅话咧，我都会奉劝你咧，即系为咗你自身嘅安全咧，万一你唔知咁啊意外啊嘛，意料之外啊嘛，咁所以你最好咧就系保护下你自己嘅头啦，啊戴翻呢个帽啦，咁咧就可以保护到。保护你自己，即系一啲有嗰个安全性能啊，点样去保护你？唔系就咁叫你戴普通嘅帽吓，系戴一啲去保护到你嗰啲嘅头盔啦吓，咁啊就系喺个头嗰度，咁样可以保障你嘅安全咯。早上时间去到10:25，带嚟嘅有另一首歌曲嚟自听众嘅选择，送俾你听 ，Stay a while。

teardrops are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故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桑王百年荣誉。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田园。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百年溶月，懒人冬溶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粹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4: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4: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你听的是 Helen 的星期天。

今日喺节目入边咧，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嘅话题。因为我最近同一位 Auntie 咧，咁就系食饭啦。咁然后咧，佢就讲开佢嘅一个朋友嘅遭遇啊。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觉得一定要喺节目度咧同听众分享，因为咧而家喺我哋身边咧，事实上有太多太多唔同嘅骗局喺度嘅。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笑人，识得笑人哋话，诶点会啊，咁又受骗系嘛？但系原来当嗰件事去到自己嘅身边嗰阵时咧，有时你真系唔知点解糊里糊涂咧系会上当嘅。咁当然啦，好多时都会因为几个原因嘅。第一，咁即系可能真系贪啦，咁所以就会受骗啦。但系有时咧，又真系太真嗰件事，即系对方咧系而家你知道啲 AI 系几紧要啊，即系你完全已经系好难去分别究竟你喺网上睇到嘅资讯。

信是真还是假，又或者是你收到的一些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打电话来向你求救，你真的不知道的，因为现在那些 AI 的技术已经是叻到可以 copy 你那把的声音，然后再用你的声音那个底声来到去讲一些他想要这把声音讲的说话。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觉得哦，是的，是真的他把声来的，是他把声来的嘛，还会有假的。那你可能就会跟着一些指示去做。那我们看新闻都看过一个银行的职员也都即收到上司那个的指令，看埋样添，有埋声添，即都会是受骗，咁样咧就系俾啲骗徒咧就系盗取咗一啲嘅金钱吓，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诈骗，千祈唔好话我唔会嘅，即系当一个人掉以轻心，觉得自己我唔会嘅，我唔会俾人哋呃到咧，就会喺你唔觉意嗰阵时咧系俾人哋呃到。嗱，你睇下你最近嘅手机，我自己又成日收到，我唔知道你好多时有好啲嘅电话打电话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嘢咧，系令到你觉得好似真嘅噃。咁啊，譬如话最兴噶啦，而家又话你有个邮包未能派送到去你屋企，请你按一字就点点点咁样，系咪收过啊？应该又或者咧有一啲咧就系我最近啱啱又收到，就系话银行打电话嚟，佢话你张信用卡有一个好可疑嘅交易，麻烦你而家即刻即係搵我哋，或者係撳呢一个嘅数字，係真係似层层㗎喎，好真㗎喎。又或者呢，而家呢就有啲政府部门打电话嚟，即係话一个呢就係话而家係税局啊，你啊点样有咩问题啊，各样嘢叫你而家按一字咁样。咁你好驚喎，哇税局揾我啊咩事啊，即係好容易呢就会被欺骗。所以呢就想同大家呢提醒大家，有时呢我哋真係要每一件事呢都要諗清諗错，慢慢嚟，因为你真係睇唔穿究竟对方係想做啲乜嘢。

有时呢真係睇唔出对方嘅心究竟呢佢係想做啲乜嘢嘅。咁头先讲到呢就话有时嗰啲电话打到嚟呢真係好似好真㗎喎。有啲朋友呢就会话喂我睇到个 color display 㗎嘛，咁睇到对方係明明呢係或者係税局打嚟，又或者係明明係嗰间银行打嚟嘅，点会有错呢？咁是有的，因为原来呢而家嗰啲技术呢是可以呢是令到伪造啊佢嗰个电话嗰个来电显示佢喺边一度，即係直情呢佢可以系警局呢，咁佢都可以咁样去冒认埋银行啊机构啊，原来都可以咁样去冒认嗰个 color display 嘅。所以你唔好话我见到个 color display 仲有假，有假嘅系真系有嘅。咁所以下次呢记住啦，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自己亲自打电话去问。譬如好像我那次咁啊，头先讲啦，就是一个信用卡啦，咁打电话嚟话咦有啲咁嘅问题喎，咁我当然系冇听电话，佢系留呢个电话录音啦。咁然之后呢我自己呢系会打返个电话去呢间银行嗰度去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咁跟住银行就会告诉你冇喎，我冇打过电话俾你喎，亦都冇问题喎，你信用卡。咁所以就係话俾你听，係而家我哋身边係周围都有，同埋所有嘅嘢呢都係似层层好似嗰下嘢币㗎嘛。咁电脑亦都係有时你收嗰啲 email 呢亦都好似真係嗰个 layout 佢做得呢係好似真嘅一样。咁所以每一次呢我自己都会係去搜寻真係嗰个银行或者嗰个机构嘅一个正確嘅电话热线，然后我会亲自打电话去查询囉。任何人你听到话你揸一笔钱或者是有啲咩嘅，千祈唔好理，亦都唔好揿任何一切。好多时候嗱，你按一字啦，或者你按二字啦，咁样千祈唔好。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咧就系用一个打一个亲情牌，大家好多时候都会见过嘅，就系话阿妈，我个手机坏咗或者系换咗啊，麻烦你而家帮我打一次呢个电话咧。一打咧，咁啊弊家伙啦，咁我哋亦都唔好啦。咁又或者咧系佢话最近有一个骗案咧，系有埋呢个角色嘅扮演嘅，呢个哇，我觉得好犀利。即系譬如话佢系会咁样，佢话嫲嫲系我啊，咁跟住你就梗系话边位啊？我啊，你连我把声都唔认得咁样，跟住咧就会开始嚟啦。佢话嗱，你千祈唔好俾爹哋妈咪知啊。嗱，一阵间律师会打电话嚟嘅。你而家个孙仔啊，要保释金啊，即系譬如话唔好多啊，5000蚊保释金啊，会有人上门一阵间同你收取现金啊，你快啲去准备啦。咁你知道啦，通常啲祖父母咧就会好紧张噶嘛，哇！知道系个孙仔有事，咁仲唔即刻准备咩吓？原来咧，根据警方嘅调查咧，呢种嘅骗案咧，已经系令好多嘅长者啊，系损失都系几严重下嘅。尤其是头先我讲咯，你话诶，唔通连我个仔或者我孙仔把声我都唔认得咩？就系会唔认得，因为咧而家啲 AI 系会 copy 佢把声嘅，所以咧通常而家我哋都会建议每一个家庭啊嘅成员咧，你都应该有自己一个嘅暗号。OK， 知道暗号嘅话，如果真係突然有人同你讲阿妈我出咗事啊，要立即俾钱啊，即係诸如此类咁嘅嘢呢，咁你就问下佢暗号啊係咩嘢咁又或者呢最好呢就係话你收咗线之后自己真係打返个电话俾你嘅亲人去证实一下究竟係真定係假啦。

听唔听到啊？连死都不要信啦吓！啱听过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唔知道有几多位朋友咧系熟悉嘅，系陈奕迅啊，好多年前嘅一首嘅歌曲。咁当然啦，呢个嘅相信，呢个相系相同嘅相吓。早上时间去到10:46啦，咁啊继续咧系讲翻呢啲嘅诈骗嘅案件啦。咁啊讲翻就系话我同一个 Auntie 食饭，佢话俾我听个案件啊，即系佢自己咧亦都话唔明白嘅，点解会系咁样咧？嚟自点样，即系冇可能发生系点咧？佢就话有一日啦，咁佢嗰个朋友咧就喺个街度咧，喺温哥华发生嘅吓，喺个街道嗰度行啦，咁然后咧就系无端端咧就系有个女士走埋嚟，可能知道深口，唔知点解会知道佢只脚唔系咁舒服，咁咧就同佢讲啦，喂，即系佢话，咦，你只脚好似唔系几好，你会唔会想好医好佢啊？有冇揾医生睇啊？即系一个好关怀嘅一个动作去问佢啦。咁可能即系一啲嘅老人家好多时都会脚步系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会咁样讲咧，即系点都会中啊。咁跟住佢就话，系啊，我真系又咁巧，我真系揾咗啲医生去医咗好耐都医唔好吓。咁跟住呢一个女士咧，咁就开始同佢讲啦，嗱，我咧就识得一个名医，佢好犀利嘅，佢咧就一定咧系可以帮你医翻好只脚。咧我只脚啫嘛，就系佢医好噶啦。咁即系开始咧，个就喺大家会倾起上嚟，即系讲下呢只脚痛嘅经历啦。咁然之后咧，嗱呢啲嘅祈福党啦，诈骗党啦，就。

梗系咧就会有角色嘅扮演嘅，一定会有一个八卦嘅人士咧，就跟住咧就系 join 埋一齐走埋过嚟，就话乜嘢啊？哦，系啊，我只脚都有问题、啊。哦，你讲嗰个医生啊？哎呀，我又见过佢、啊，咁啊就开始大家倾起上嚟啦。跟住佢咧就同佢讲，佢话嗱，如果你要睇佢咧，但系你就一定咧系要佢要你即系。make sure 你係有錢，你係夠錢啦，佢先至可以去醫你嘅，因為佢係神醫嚟嘅嚇，佢唔會要你嘅，咁但係佢要睇到你要證明啦，就嗱，咁佢就教嗰、那個auntie 咧就話，嗱你而家翻屋企，將你最貴重嘅嘢，咁你咧就擺入個袋嗰度，咁然之後咧你俾我睇一睇，證明咗你真係得嘅話咧，咁咧我就可以介紹你去睇呢個神醫噶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已經閒聊咗好耐，即係已經有咗個信任，建立咗個信任喺度啦。咁佢咧又真係好聽話咁咧，就翻屋企咧就去攞啦。咁啊攞佢屋企嗰啲金條都攞埋嚟，金條啊一啲嘅現金啊咁攞嚟啊俾呢一個人睇啦。咁啊佢係俾佢睇，佢講到明我唔會要你嘅，佢就係睇啫。咁佢睇一睇，然之後咧，佢咧就係將嗰袋嘢咧睇完之後咧，佢就俾翻佢啦。咁冇嘢啊，好正常啊。咁、那、嗰個 auntie 又覺得係好安全啦、啊，咁都俾翻我啦，係咪冇事啊？咁跟住佢就哭，我遲啲咧即係攞曬聯絡電話，佢話我會通知你噶啦。咁然後話俾你聽幾時咧就去見呢一個神醫咁樣。咁結果咧就係佢翻到屋企打開個袋嗰陣時咧，先發現，点解我嗰啲钱变晒做石头㗎？即係佢有返个重量喺度囉，但係变咗系石头囉。佢完全唔明白究竟系咩手法，究竟发生咩事，点解会咁样下。所以呢个故事真系话俾我哋听，千祈唔好信任何人喺个街道上面同你讲任何嘢，一啲你唔识嘅人，千祈唔好。通常佢哋都会鍾意用呢啲嘅即係先同你建立嗰个信心，同你有共通嘅话题。然之后呢有啲係因为呃你嘅贪心啦，有啲呢就係呃你嘅个即係譬如话你担心屋企人啦，有啲我遇过有啲大师就会话咦施主嗰啲係假㗎，但係佢扮㗎嘛，佢话喂你好似个运程唔係几好喎，嗱如果你唔想呢咁我又俾呢度扶你，不过你要几多钱，即係有啊，我自己都撞过，喺列治文我都撞过。所以呢你真係要好小心，唔好立乱呢係相信喺你唔识嘅人，喺马路上面见到嘅人，自己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吓。又或者咧有另外一个骗案咧，亦都系我都喺网上见到嘅。咁咧就系而家我都话啲 AI 系即系几可乱真。咁咧佢哋咧就系扮 Elon Musk。又或者是扮咗我哋加拿大总理嘅，然之后佢哋咧就会有一啲嘅投资嘅项目咧，去介绍俾你，又话俾你听咧，嗰个回报咧系好大嘅，但系其实唔系真嘅，系假嘅，全部都系假嘅，但系好多时候大家咧就唔觉意，咁咧就会中咗。即係中招啦，咁變咗咧就佢哋話有好多長者咧都因為咁樣咧就相信，然後咧就俾人呃咗錢，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嚇，留意一下對方，留意一下佢哋嘅眼神，即係如果譬如喺街度見到嗰啲祈福檔，你留意一下，有時咧佢係閃縮嘅，留意留心小心，咁咧你就會安全啦。

冷场，或我的眼镜太黑，看不见有音响。愿两位可说些话。

未来眼去是这首歌的歌名，有时候真的要留意一下人家那些眉头眼额，那你就知道了。看到的时间剩下不是很多，还有一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现在的诈骗不单止是这些，其实我们平时出街吃饭我们都是要小心的。我不会说，我不会用诈骗这个字来形容一些的餐馆，但是都不得不提防嘅，因为我自己咧亦都系试过几次，好多时大家好客气嘅，争俾钱争食饭，你就唔理三七廿一 tap 咁啊，张张卡，等我嚟，等我嚟，咁啊单都唔睇，咁你咧就去俾钱。咁我最近亦都遇过呢个问题嘅，咁啊我咧通常咧都系中意睇单嘅，咁我话嗱唔好争俾钱，大家唔好争，你最紧要咧就俾我睇清楚张单咁样，咁大家毫无异议啦。咁样我去睇，一睇张单唔睇又自可，一睇张单咧，发觉咧，咦？点解无情白事多咗几个 item 系我冇嗌过嘅？嗰张单咧系贵咗，唔系几廿蚊啊，系贵咗成百几蚊啊！我嗰张单佢都真系，佢系我谂佢系无心之失嘅。OK， 咁样讲啦，无心之失嘅，但系都系危险啊嘛。咁佢哋话有一啲嘅餐馆咧就系有心嘅吓，有啲餐馆咧就可能摆多几蚊，你唔觉摆多几蚊嘅嘢落去咧，咁你又唔觉又俾多几蚊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嗱。大家客气还客气，最紧要咧系要睇单啊，同埋咧好多时咧嗱，嗰啲人咧会拎部机过嚟俾你去 tap 俾钱噶，咁你好顺理成章咁就会揿嗰啲tips 啊，几多个 percent 啊咁样嘅。但系你要留意啊，有时嗰张单会写清楚话俾你听，原来佢已经包咗嗰个小费喺入边啊。即系而家好多时嗰啲西餐馆咧，佢话譬如话你嗰张台如果系有六个人或者系八个人以上咧，佢可能已经系自动咧系加咗18% 喺度咁样嘅。咁如果你唔留意嘅话咧，你递过嚟你又就咁又再去揿嘅话咧，咁你咪俾多咗，俾完再俾啦。咁即系如果佢服务好，冇问题都冇问题。不过即系。我就是想提醒大家要睇清楚究竟嗰个单嘅 items 究竟係啱定係唔啱。我会咁样讲啦，係无心嘅，有时可能真係打单嗰度打多咗都未顶，但係呢真係要睇囉。咁亦都有一啲嘅信息呢就係、是、会话俾你听，喂你个包裹未俾钱喎，呢度係加拿大邮政喎，麻烦你而家俾过零银钱咁样去安排呢个送货。嗱，好多人都会觉得过零银钱冇乜所谓啦，咁算啦，俾佢啦咁样。但系你要记住过零银钱，因为佢问你攞得多，你唔会俾噶嘛。过零银钱你俾咗。

0: 之后呢咁就弊啦，因为你要俾你个信用卡，你个信用卡嘅资料，譬如 expiry day 啊，后面嗰个 security code 啊，你个名字，你俾晒佢之后，佢有咗你嘅资料，咁佢呢就开始喺后面呢就盗取，即係用咗你嘅信用卡嚟到去买其他嘢囉。所以有好多嘢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啊，即係每一次你发现一啲可疑嘅嘢呢，我哋等一等，諗一諗，諗清楚，千祈唔好急，然之后呢去查证。最好就係自己去上网搵返嗰个机构嗰个名嚟到去查证，究竟係咪有件咁嘅事，係咪真係有包裹未送到，係咪真係税局搵你，係咪真係警局搵你。即係有太多太多嘅嘢呢，而家喺我身边呢有好多啊，啲 AI 做到呢真到呢，即係好似有时我而家睇啲短片呢，搞到有时我自己都有諗，真定假噶，係咪真係咁恐怖啊，是不是的，即我自己都会有这个的疑问在这里啊，有时我都觉得咦真到好像真是真的一样。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要小心，而家真的科技实在是太进步了，即是连海都变成 Spider-Man 了，最近看到他面书啊，好犀利啊，他的短片啊。所以好啦，希望大家呢可以小心驶得万年船， OK? 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提一提大家一阵间有个新节目，我哋有风言风语啊。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早上11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卑斯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卑斯保守党爆发严重的退党潮。自从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noba 在八月中旬率先离队之后，在三个星期内已经有九名的省议员因为不满党魁 Caroline Finney 的路线、策略和言论接连退出党团。退党议员指控 Finney 的领导风格独裁，而其中屈杰冰指控他失实的抹黑， Bruce Bannerman 更加直言他是没办法胜选。针对 Finney 涉嫌以职位诱使议员让席的指控，王家骑竟已经介入调查，他的幕僚长随后亦都请辞。现时 Minoba 已经同五名退党议员联手筹组新的政党，保守党议席急跌至28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日之后，再佢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由苏海莹报道。
8: 自泥石流发生以来，被困在北部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足足10日，到星期六获救。他向当地中国大使馆人员忆述等待救援期间，爬到隧道里面的最高点，每次见到灯光都大声呼喊。
9: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10: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1: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0: 没听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11: 哦，
10: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我说算了。
11: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49岁的陆海涛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留医，中国驻当地大使到医院探望。
12: 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13: 好点了，这个腿还是死昏昏沉沉。
8: 陆海涛情况稳定，意识清醒。有内地传媒引述他的亲人报道，陆海涛是在今年2月首次到尼泊尔工作，由于身处的地方信号不好，很少跟家人联络。家人现在希望能够尽早接他回家。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说，陆海涛成功在被困隧道顶部找到可以捉住悬挂的地方，加上有很大的求生意志，本身健康状况亦都良好，得以存活。张茂明形容陆海涛获救是奇迹，令人振奋， 使馆将会继续同你。

0: 尔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当地中国公民安全，做好失联人员善后工作。来自印度、中国、韩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伍正在尼泊尔多个水电站项目协助搜救。尼泊尔当局说，当地上个月26号发生山洪之后，有大约900个工人失踪，相信有大约500人被困在不同的隧道里面。
1: 香港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夺得财产罪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区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平台专页发帖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由许敬轩报道。
2: 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咗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住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找到14个拎住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指该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落雨机会低，晚上落雨机会是 30%， 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70%。
4: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咸中咸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7: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8: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7: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话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9: 好声好听961，
10: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1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哇，事隔30年了，我终于回来加拿大了，不过是在空气中回来的。不好意思啊，我这份人最怕坐长途机了，13个钟头困在个飞机座位攞我命啊！加上我 jet lag 严重到咧，可以系连续几晚都瞓唔到噶。咁所以加拿大嘅朋友，唔好怪我30年咧冇飞过嚟探你哋啊！我真系冇胆，唔系冇心啊！但系音乐就唔同啦，音乐咧唔使坐飞机啊，唔使过海关。

Michael Bublé 是加拿大歌手，但这首 Home 竟然是他在意大利巡回演唱的时候写的，即是一个加拿大人离开了加拿大，好挂住未婚妻，就写了这首这么感性的歌。人有时就是这样的，在屋企那时候不觉得什么特别的，离开了才知道你有多挂住的。我想加拿大的听众应该很明白这种感受的，你们是身处加拿大，但可能日日挂住香港那碗云吞面，那杯丝袜奶茶，香港的朋友听这首歌又可能会挂住加拿大的蓝天白云新鲜的空气，所以 Home 这个字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的，但有一样东西是共通的，就是当你听到一首好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陳奕迅的《夕陽無限好》，歌詞第一句就是多經典的歌喉一剎眼已走，悼念的就是妹姐梅艷芳的。但这首歌的重点不是讲失去，而是讲向前望。我们中年人成日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 Eason 话你知，不要成日想着就来完，要想就来又开始了。就好像我50岁离开了做了30年的香港电台，很多人说我傻的，长粮会没了很多的，但对我来讲，那个不是夕阳，而是另一个朝早的开始的。

0: Carpenters 嘅 Close to You 咧，1970年推出嘅，到今日咧超过半个世纪啦，仲系婚礼必播嘅经典啦。嗱，作曲咧就系美国殿堂级大师啊 ，Burt Bacharach 噶。但大家知唔知咧？咦，呢一首歌其实唔系 Carpenters 原唱噶，佢哋系改编咁啊，将咧 Burt Bacharach 啦1963年嘅作品咧重新编曲噶，仲将个歌名咧系缩短咗嘅。呢一个改编版本吓红过原版咁多，呢件事咧话俾我哋知，一首好歌遇到啱嘅人去演绎咧，系可以重生嘅。又或者我而家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用一把中年阿叔嘅声音同你哋倾偈，可能都系一种改编嚟嘅。希望我呢个版本你会中意啊！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7: 风言风语，周国锋。

Cyndi Lauper 呢位歌手呢，大家印象最深嘅呢可能就係佢好夸张嘅造型啦，五颜六色嘅头发啦。但呢一首 Time After Time 呢係可以感动到令你喊㗎。嗱，呢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 Cyndi Lauper 同另一位作曲人啊各自嘅感情问题，两个人都系啱啱经历紧咧就系感情嘅关卡噶。嗱，有时最动人嘅作品咧就系喺最唔开心嘅时候写出嚟噶啦。我成日觉得咧，嗱，伤心唔系坏事，只要你将嗰种嘅情绪咧抒发出嚟，甚至可以将感觉咧系变成创作噶。嗱，好记得呢一首歌 MV 最后嘅一幕啦，女主角喺火车站同男友道别。哇，嗰种 time after time 我等你啊嘅感觉呢，几十年之后睇返仍然係咁拿住拿住嘅。

Collins 啊 ，Genesis 乐队嘅鼓手出身啊，而呢一首 One More Night 咧，就系佢用一部鼓机吓开始创作噶。唔少人以为呢一首歌咧就系 Phil Collins 离婚嘅时候创作，咦，其实唔系啊。嗱，虽然首歌描绘咧就是一对恋人关系越嚟越疏离啦，主角啊恳求对方可以再俾一个晚上佢，俾佢证明自己嘅心意。但 Phil Collins 咧话呢一首歌，即使系对爱情有执着啦，同埋充满孤单感啊，但整体嘅基调咧系温暖同埋乐观嘅。嗱，成日觉得男人最吸引嘅时候，诶，唔系你几威几叻啊，而系你敢去承认自己都有软弱嘅一刻啊。

0: 出賣年齡系列啦，大龍泳一嘅幸福的結局啊，係1997年日劇《戀愛世紀》嘅主題歌曲啊，木村拓哉同埋松隆子主演嘅。啊，當年咧香港人個個追日劇，木村嘅髮型咧，成個旺角都係啦。呢一首歌嘅旋律咧，輕快得嚟咧，係帶啲唏噓嘅，好似喺度講緊幸福嘅結局邊有咁易啊？但係你都要相信會有咯。嗱，大龍泳一咧，當時已經好多年冇出新歌啦。呢一首咧係佢12年嚟嘅第一首新作，《12年磨一劍》，一出手就係經典啦。咁所以咧，好嘅嘢係值得等待嘅。好似我等咗哇30年啦，先敢咧飛嚟加拿大同大家見面。咦，都算係一種幸福的結局啊！嗬。
1: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Bric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5: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5: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4: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5: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職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4: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6: 搵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7: 文化嘅、
6: 世界嘅、
7: 心灵嘅、
6: 生活嘅
7: 东东西西嘅故事，
6: 东东西西嘅好歌，
7: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6: 喺 FM 961中午12点到1点，
7: 东方西方潘芳芳。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1分钟？问下自己，我现在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起谂清楚。
8: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午2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9: 风言风语，周国锋。

Emilia 呢一位瑞典歌手，咁啊寫《Big Big World》嗰陣咧，仲係個大學生嚟嘅。呢一首歌咧講嘅咧就係一個女仔啦，高中畢業之後，面對好多嘅人生選擇，不知所措嘅感覺。歌詞入面咧，佢不停咁樣唱 ，I a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表面咧就話自己好大個、好堅強啊，但其實內心咧就好脆弱。呢一種感覺咧，我相信好多嚟到加拿大生活嘅朋友都經歷過嘅。離開自己熟悉嘅地方，去到一個全新嘅環境，表面啊扮曬冇事啊，但夜晚瞓唔著嗰陣咧，都會問自己：咦，我喺度做緊咩咧？但係人生就係咁啦。你覺得個世界好大，自己好細嘅時候，正正就係你成長最快嘅。

讲起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一首歌呢，好多人以为原唱是张栋梁，但其实呢一首歌1993年已经有了，原唱是一对台湾组合叫 NBC 新少年俱乐部，但当年他们出完呢一首歌就解散了，首歌一直没有什么人认识的，直到去04年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翻唱才红到开行的。一首歌等了11年才遇到一个啱的人去演绎它。有时我觉得歌和人的关系好像缘分的。你几时遇到哪首歌哪个人 ,timing 是很重要的。

有呢一首还是觉得你最好啊，92年推出的，咁改编自日本米米 club 的歌。咁呢首歌出的时候咧，系香港移民潮最劲的时期。咁好多香港人考虑啊，走定唔走咧？咁结果咧，30年之后啊，首歌啊成为咗好多海外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啦。有时我觉得呢，一首歌的命运挺有趣的，它在某个时代出现，然后陪着一代人移居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你在加拿大听这首歌和我在香港听这首歌感受可能很不同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必然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啊，无论去了几远，无论过了几多年，有些声音，有些旋律，你始终会感觉还是觉得你最好。

今天的爱人是谁是慧娴回归乐坛的热身之作。这首歌表面就是讲恋爱，但其实就是她在事业高峰选择急流勇退的心声。今天的爱人是谁，即是问自己，我现在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唱歌，是读书，还是另一种生活呢？好佩服慧娴嘅，廿几岁就够胆做咁大嘅决定。有句说话我好中意噶，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前啦，第二好嘅时间咧就系而家啦。所以无论你几多岁，只要你问清楚自己今天的爱人是谁，想清楚跟住去做，永远都唔会太迟嘅。多谢你收听《风言风语》，下次再见。

0: 风言风语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在 Squamish 海天缆车附近山区失踪六日的43岁行山客在星期五奇迹身亡，自行走出荒野，随后获救之后送院治理。该名行山客在8月30日出发前往行山之后失联，搜救队和皇家骑警展开多日的搜救期间，该名行山客曾经透过手机成功拨打一次911报案电话，为救援人员缩小搜救的范围提供关键线索。他的家人表示，他在困在悬崖期间受伤，靠进食树枝、野花和昆虫维持体力，最终凭着坚毅的意志走出困境。 Squamish 搜救队赞赏该名行山客的求生毅力，而警方就证实他只是受了轻伤，情况良好。第77届加拿大国家博览会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在多伦多举行，由周善玲报道。
4: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一连三日，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退役。新的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亦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旁述，就需要另外买票。
2: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在当日较早的时候袭击伊朗的运油轮。由罗宇光报道。
5: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

0: 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
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且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参加议会的选举。武契奇指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且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是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亚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又指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的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 sale 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下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落雨机会是30%，明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2%。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4: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Welcome。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7: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8: 欢迎你，今日礼拜咧属于一个 long weekend 长周末啦 ，Labor Day。唔知道大家嘅节目方面有啲咩嘅安排啦吓？我嘅节目如常星期天中午都会喺呢一度 FM 961呢个频道同大家咧就系带嚟两个钟头嘅歌曲。既然系一个 long weekend 嘅话咧，相信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计划啦。咁而对于学生嚟讲咧，暑假完结咯噃，要开学咯，唔知个心情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嘅配套方面，会唔会都已经准备好晒啦吓？我准备咗两个钟头嘅一啲音乐选择，另外咧都邀请咗一位嘅嘉宾同大家倾下偈嘅，一阵间第二个钟头咧佢就会出现噶啦。呢位嘅歌手咧，旧年喺乐坛出道啦，但系佢年纪非常之轻。而且咧，仲唱得跳得啦，同埋亦都系一位嘅创作型嘅小歌手。佢名字叫做 Hazel 陆海游，一阵间咧就会同佢倾下偈噶啦。咁但系呢一小时里边咧，我哋先听下歌先啦。呢位嘅歌手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喜欢咧？佢名字叫做颜米高，嚟自颜米高嘅呢一首歌叫做《子虚乌有》。正式喺呢个长周末里边咧，欢迎大家，我哋一齐慢慢听歌到两点钟。
9: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为 把往日美好。

呢一首咧就系颜米高嘅全新单曲作品，名字叫做《子虚乌有》，亦都系今日晏昼咧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嘅第一首嘅歌曲啦。咁啊，当然咧每一首嘅新歌咧，香港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嘅发布会啦。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作曲嘅朋友咧，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有留意到嘅。曾经咧就系写过张国荣即系哥哥嘅一首经典作品《为你钟情》。咁啊，今次咧亦都有王靖宇啦，亲自咧就系同另外一位嘅作曲人一齐执笔写咗呢一首嘅歌曲俾颜米高去演绎。

他是 Jeffrey 魏俊生，不单止有自己的歌曲，也有参与一些电视节目，还有有不少的广告代言。接下来他都很希望可以计划推出自己的品牌，他都是喜欢时尚，所以他的设计或者概念都已经有了，但是究竟几时能够实现呢？又或者到时实现的时候，大家又会不会去支持呢？魏俊生 Jeffrey 的一首作品叫做《已出之物》。跟住有另外一位歌手，佢名字叫做欧子林，《给我哀伤的朋友》。

要嘗試去挑戰演繹呢一首歌曲嘅話咧，首先要有翻咁上下氣啦，另外咧就係要對啲歌詞好熟啦，然之後咧先至可以一口氣咁樣去唱出呢一首嘅歌曲。嚟自歐子林嘅作品叫做《給我哀傷的朋友》。

月一样美，最紧要系活得开心。人间总系会有缺陷噶啦，佢都系咁讲。有呢一首嘅作品，冯允谦再加埋陈晓威加埋黄兆明一齐合作作曲嘅一首嘅作品《人间缺陷美》，再加埋有梁嘉欣 Serenie 嘅词。

個機會可以去發揮，能夠去綻放，能夠俾大家留意到，都係好難得嚇。有劉浩龍嘅一首作品叫做《綻放》，咁至於嚟緊咧有名古屋亞運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嘅選手咧將會有一個機會可以俾大家睇到佢哋嘅努力嘅成果。其中咧同呢一個嘅活動有關嘅有一首嘅作品，林奕匡加埋蔡俊賢高。

0: 日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AO Intelligent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齐庆中秋，到时见啦！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百年溶月，榄仁冬溶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护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同你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0: 선택 원해.
1: 听到一啲好细嘅声音，好微细嘅，又或者咧用佢嘅声音，用佢嘅演绎去带俾你呢一种蚊姿咁细声嘅感觉。歌名咧就叫做《蚊姿》，佢系 Moon Tang 负责作曲嘅咧，有 Gordon Flanders。

爱与不被爱这个话题呢，好像经常都会有人谈及的了。无论在生活当中你经历过几多段的恋情，又或者一些不同的亲情，一些不同的友情，究竟你是去爱人

0: 算数。
1: 虽然咧，我哋而家可能打电话嘅机会比较少，收信息嘅机会咧比较多一啲。咁但系如果你传咗一句嘅信息出去嘅时候，对方冇咩反应，亦都冇咩回复，又或者可能已读不回嘅时候，你又会点呢？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
0: 夜未算能抚心者。

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追一些劇集啦，除了来自香港的劇集之外，一些外国的劇集有没有留意呢？譬如说一些韩劇啊、美劇啊，或者日劇啦。以前曾经有一套的日本的电视劇叫做《救命病院24小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啦，都十几年前的啦，有几个不同的季度的，咁而且呢主角方面都是大家熟悉的，包括了有江口洋介啦，还有松岛菜菜子啦。阔别了13年，即是距离上一季是13年前的事了。嚟紧10月份将会有新的一季，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成长，有些不同的新的故事的发展。究竟江口洋介所饰演的这个俊藤医生又有遇上什么事情呢？

一位新晋的创作歌手，他叫做 Kudo Slam， 带领的有比较有趣的大人。究竟新一季十月份的日剧救命病院24小时，讲这个急症室里面发生的事情又会怎样呢？刚才讲的江口洋介所饰演的这位俊腾医生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遭遇呢？又或者重蹈蔡蔡子以前呢就是一个刚刚入行的医生都挺腾鸡的，究竟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又会一路这样上到一个什么位置，累积了什么的经验呢？都挺期待这一套的日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社区一间杂货店在今日的早上发生枪击案，一名男职员受伤送院，涉案疑犯目前仍然在逃。事发在 Main Street 甲东16 Avenue 的一间杂货店。温哥华市警表示，警方在早上7点13分接报指现场发生枪击案，现场目击者证实店内的一名男职员遭到枪击受伤，送院治理之后证实无生命危险。市警鉴证组事后封锁杂货店进行搜证，发言人表示案件仍然是调查阶段，暂时未有人被捕。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至少25人死亡，大部分人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得角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概是30米深的沟谷。车上的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救援的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然是调查之中。香港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由陈晓君报道。
2: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视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3: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个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下面的某一些功能。这个不是我们想见到的结果，无论它是在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是在室内是翳热的空气流动慢的，这些工友我们都要照顾它那个就是热压力的那个需要。
2: 许泽森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力度。
3: 它本身不是法例，但是如果雇主他是没有做好风险管理，没有照顾到那个员工的那个健康那个需求的话，他其实是犯法的。职安健条例下面我们是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的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呢将个别领域的那些指引呢里面有些成分是不是值得拿出来，将它变成在个法例的强制力上面是再做一些加强呢，可能性永远都有。
2: 至于应不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的法律字眼。
1: 香港有大学研发团队表示，电动车寿命一般是八年去到十年，预计在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由任浩峰报道。
4: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万辆，较十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5: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那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4: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启动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

0: 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1: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0: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在当日较早的时候袭击伊朗的运油轮。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百年溶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落雨机会是30%，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7: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8: 继续呢个 Labor Day Long Weekend 嘅星期天，我哋进入第二个钟头嘅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欢迎你继续留低。这个钟头咧，当然我哋会继续有一啲唔同嘅精选歌曲啦。另外亦都会安排一位好年轻嘅小歌手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其中一首嘅单曲作品。佢嘅名字叫做 Hazel 陆海游，一阵间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听听呢一位嘅大哥哥先。佢嘅名字叫做 Anson Bean。佢话终于要唱失恋歌。

情歌都有好多种，又或者佢唱嘅歌曲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嚟到今次咧，佢话终于要唱失恋歌啦，佢叫做 Anson Bean。除了有 Anson Bean 之外，我哋仲有泰伦先，都是同爱情有关嘅一首嘅歌曲，酸嘅。

年咧，佢系会一路唱，不断咁样唱一啲嘅歌曲俾大家听。佢系支持严明熙带嚟佢嘅呢一首嘅歌曲，名字叫做《Bye Bye Bye》。三个 Bye， 三个再见，跟住我哋有四个等，嚟自容祖儿。好啦，祖儿嘅呢一首作品叫做《等等等等》，听完之后咧，我哋有全金音乐联盟。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1: 全金音乐联盟，
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3: 今个星期四首嘅推荐作品咧，嚟自四个唔同嘅电台啦。首先要介绍嘅咧就系嚟自台北 Hit FM 嘅推荐啦。呢位嘅歌手咧系一位嘅唱作歌手，好多朋友都认识噶啦。佢叫做蔡文佑。今次咧蔡文佑推出嘅专辑里边咧有呢一首，都系嚟自佢自己嘅创作。由佢自己亲自写曲，再加埋郭大为嘅词，成为咗今个礼拜第一首出现喺呢个环节里边嘅推荐歌曲，名字叫做《改口》。

喺呢一首歌嘅編曲方面感覺到好簡單，就係一個嘅古典吉他襯托住蔡文佑嘅聲音，而且佢嘅演繹用一把好輕嘅聲音帶俾你一個嘅故事，聽落去就好似一啲無關痛癢嘅故事，或者只係好閒談咁樣講緊一啲嘅事情，但係其實咧，可能就係用一個表面上好冇嘢嘅一種嘅感覺去話俾你聽，好有嘢嘅一啲嘅事情。可能是心里面的一些遗憾，又或者一些创伤，来自蔡文佑的一首歌曲叫做《改口》。跟着我们有马来西亚买 FM 今个礼拜的推荐，带来这一队乐队叫做告五人，他们的歌曲叫做《在这里》。

告五人全新的歌曲跟大家将这个时空跳到去一百年之后。你听到歌词不断在说一百年之后一百年之后一百年之后。没错，一百年之后的世界是怎样我们想象不到。我们只是能够去估又者去推测。但无论世界变成怎样，到时有没有演唱会，有没有乐队，或者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上面我们现在有的事情。都唔紧要，佢话肯定嘅咧就系一百年之后又好，两百年之后都好，佢都会喺度等你，因为注定。共五人嘅一首嘅作品叫做《在这里等你》，今个礼拜咧成为咗马来西亚买 FM 嘅推荐歌。跟住落嚟，新加坡方面介绍佢哋一位嘅当地嘅唱作歌手，名字叫做 JM 三。里面嘅歌词咧都系不断重复三个字。先就话一百年啦，而家就重复万半拍，听听呢一首嘅歌曲。

首歌咧就叫做《慢半拍》，不断咁样强调嘅呢个歌词啊，佢嘅名字叫做 JM3。最后一首嘅推荐歌曲，亦都系今个礼拜全金音乐联盟里边带嚟嘅最后一首嘅歌，嚟自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推荐嘅呢位唱作歌手叫做 Michael C， 佢嘅《伤口不算什么》。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4: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5: 在节目里面都访问过很多不同的歌手，但如果你说计年纪最轻的都算是今日这一位了。刚刚在8月尾度过了生日的希素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在去年正式在乐坛出道，先后推出了3首不同的单曲，第一首叫做 Cotton Candy Dreams， 第二首就是 Stay True， 而最近这一首就叫做最后的夏天的，而3首的作品都有一些不同的风格。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位的小歌手聊聊天，他不单止唱得跳得，而且你都有参与曲词方面的创作添。佢系希素陆海游。Hello， 希素你好。
6: Hello，
5: 希素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今年几多岁啊？
6: 我今年11岁。
5: 其实咧，我知道希素咧，虽然话年纪轻轻咧，但系好细个已经开始系唱歌啊、跳舞啊，或者系对音乐有兴趣、对表演有兴趣。几多岁开始喜欢音乐，或者几多岁开始学跳舞啊？
6: 我其实细个咧，都系因为听妈咪爹哋即系夹band 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即系中意咗音乐呢件事啦，跟住大多少少嘅时候。

0: 我个表姐就介绍咗 K-pop 呢样嘢啦，咁所以嗰时我咪四岁就开始学跳舞啦，叫妈咪帮我报去啊。
1: 哦，咁嗰阵时系报系直头系学 K-pop 嘅舞蹈系咪啊？
0: 好似系学咗芭蕾舞先，同妹妹一齐先至再去学 K-pop 嘅。
1: 即系成个即系开始就系由跳舞开始先啦，系咪？我知道你一路都系有参加一啲唔同嘅表演啊，或者一啲嘅比赛啊咁样嘅。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你一啲嘅经验啊？咁
0: 第一几次啊？都有即系紧张啦，同埋上台嗰刻好似有少少僵硬咗，但系之后慢慢咧就好舒服，同埋好惯咯。同埋我觉得即系细台咧系恐怖过大台人之间。
1: 点解咧？
0: 一可能因为细台你系见到嗰啲人嘅样，跟住望到啲人望住你，咁所以大台就冇咁紧张，因为你冇咁 focus 咁样，所以就冇咁紧张咯。
1: 会唔会记得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嗰个心情同埋嗰个环境系点样噶？
0: 我第一次我哋喺一个细房仔，有三个评判。我嗰时六岁，唱《Raise Me Up》啦，跟住之后我喺嗰个台度啦，有少少紧张，跟住我捉住我个裙，跟住我觉得嗰阵时都做得几好嘅，比我个岁数。不过嗰阵时好紧张，跟住唔知点算好咯，那个感觉。
1: 比赛嗰个结果系点样啊？
0: 个结果系我入咗围嘅，我记得系我入咗围，跟住之后唱咗《阿门》啦，我好似赢咗唔知乜嘢奖，入咗好耐之前已经。
1: 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跳舞先啦，跟住先开始音乐啦，即系唱歌啊咁样啦。唱歌同埋跳舞，你自己有冇话中意边样多啲噶？
0: 我自己就中意跳舞多啲嘅。不过其实我觉得而家唱歌咧，咁唔系唔中意嘅，但系好多时候我嗰阵时唱歌觉得好难，咁所以其实而家慢慢都唱歌越嚟越容易啲嘅都。
1: 咁但系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咩歌或者系边啲嘅歌手噶？
0: 我其实中意好多慢歌嘅，自己就好多 K-pop 女团啦都有。不过我就发觉自己就冇乜追男团或者嗰啲男仔 singers， 我自己就中意歌星都系一个叫 Bo Budapati 泰国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啲歌。
1: 唔系净系话韩国嘅音乐，一啲泰国嘅音乐你都听嘅。
0: 系，冇错。
1: 咁广东歌咧？
0: 广东歌我即系冇乜追嗰啲歌手啦，不过咧都成日听到咧，妈咪爹哋都成日播咯，或者可能食紧饭都会听下佢哋嘅音乐。
1: 咁啊，讲到话音乐舞蹈啦，咁其实年纪轻轻嘅你咧，点解会谂住系做歌手嘅咧？做歌手其实系另外一个嘅工作嚟嘅，点解咁有兴趣咧？
0: 我自己咧就真系见到啲 K-pop idol 啊，上台跟住咁自信，我都想要自己可以上台，跟住表达到自己，同埋我亦都嗰时咧记得初参加嗰啲比赛啦，好多时候唱嗰啲歌都唔啱我哋细个咁样嘅年龄啦，因为好多时候都系讲嗰啲爱情啊，或者讲嗰啲 life experience， 但我哋都未经历过，咁所以我自己都想要作啲歌去俾同我差唔多年龄嘅人听咯，都系
1: 呢个就系点解你开始写自己嘅歌嘅原因啦。
0: 系，冇错。
1: 咁仲记唔记得自己第一首写嘅歌系咩歌啊？
0: 第一首写嘅歌啊，嗰时我系点样讲咧？因为其实我好中意写故事嘅，跟住我见到啲歌手自己写歌，我自己都学下咯。跟住之后我写嘅时候啦，这个歌系即系我唔系写成首嘅，就写咗一段仔啫。跟住我记得系讲爱嘅，都系不过因为嗰时系未专业地去写啦，都系自己求其写一写。我而家觉得有少少难听，不过妈咪就话几 Q 嘅都，不过我唔中意。
1: 咁所以呢首歌暂时唔会有机会发表嘅，即系唔会出单曲噶啦。呢首歌收埋先，系咪咁啊？
0: 系啊，我最多可能到时大个啲先出就已经。
1: 虽然话自己想做歌手啦，自己想写歌啦，咁但系都要有一个机会。会噶嘛？机会系点样降临喺你嘅身上咧？
0: 系妈咪帮助嘅，都系因为我初初话我想做歌手嘅时候啦，妈咪好劲，好似有超能力咁样 ，super power 咁样，佢帮我搵到佳国翻嚟啦。咁佳国系我个 promoter， 嗰阵时即系慢慢同佢倾啊，跟住先至俾咗一个机会去即系做歌手咁样咯。我都好多谢妈咪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啲歌啊、写歌咁样，都系妈咪帮我搵到啲人翻嚟，所以觉得妈咪好劲。
1: 咁你话自己开始写歌啦，咁亦都即系有一啲唔同嘅表演啦，咁又有个机会可能可以出到碟啊，做到歌星啊咁样。咁嗰阵时你会唔会都已经系喺度谂紧啊？我点样去准备自己去做一个嘅歌星咧？
0: 我觉得我有时咧，自己咧就系有咩发生就有去发生咁样咯。不过真系有少少可能唔使。好担心嗰个事，你只系知道会发生。点样讲呢 ？prepare 得嚟就唔使好似乜嘢都要 100%， 你只系要自己有心理准备要咁做，咁我就做咁样咯。
1: 咁即系其实都几顺其自然噶、
0: 哦。Yeah， 系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咯。
1: 慢慢行到边就做到边咁样样啦。咁但系 Hazel 啊，暂时嚟讲咧，我哋都听咗你几首嘅歌曲啦。可唔可以即系每一首歌都同我哋分享一下背后嗰个嘅创作故事啊，或者你想表达啲咩，好唔好啊？咁我哋由第一首开始啊。
0: 咁 我第一

0: 嗰日就系 cutting through the dreams 啦。嗰时我自己就系啱啱开始，真系正式去作一啲我自己想要作嗰啲歌啦。咁跟住之后嗰时，我记得好多 trial and error 嘅，即系写写下，跟住又觉得诶唔啱我呢个，我就觉得诶好难听呢个咁样。嗰时都用咗两个月去力差唔多去揾嗰啲 melody 咁样啦。跟住之后嗰时都觉得有少少困难啦，谂唔到啲嘢。不过我发现作词系容易啲嘅，跟住因为其实作词系因为我作词都系表达自己啦。跟住嗰时我系想要表达可以追梦、可以玩、可以好 playful 咁样咯 life。所以啲歌词几容易写嘅，不过跟住作曲嘅时候啦，我就系用我个琴去弹下啲 melody 啊，都有可能自己个脑谂下，即系嗰啲 melody 即系啦啦咁样出嚟啦，跟住就录低咗，跟住先至慢慢拼下做到呢首歌嘅。跟住妈咪就好劲啦，搵到啲人去帮我录啊，帮我拍啊，帮我作曲咁样。第二首啦就系、是、Stay True， 咁 Stay True 就系中文歌嚟嘅。嗰阵时中文歌部分啦，当年系前前帮我作噶啦。嗰阵时咧我都用咗几耐去背，有少少，呢首中文都唔系好叻，自己都知道。咁所以嗰阵时就背好咗啲中文啦，咪好多嗰啲英文词咧都系好多 slang words， 我自己可以作到出嚟啦。嗰啲英文词咧都系自己解释，就系可以做到你自己真正嘅自己都已经得。Like be yourself， 中文嗰啲词啦，我了解到乜嘢啦，就系可以相信做自己咁样咯。
1: 中文未系你最擅长嘅咧，因为我知道你读国际学校啦，咁所以英文表达会唔会系比中文好好多咧？
0: 都有嘅，嗰啲 meaning 啊，同埋 understanding 都系英文，亦都有好多词语我未 unlock 到咁样啦。咁所以中文嗰时就系识讲，唔识读，唔识写，跟住中文歌都有少少难，因为我要慢慢去背，因为我未好明嗰啲歌词。我发觉其实知道嗰啲意思系容易啲背嘅。
1: 都要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啊，去帮助啦，系咪？成个过程里边，好啦，咁呢个就 stay true 啦，咁跟住落去啦，夏天感觉嘅歌咯。
0: 咁啦，我而家第三首歌啦，就系、是、最后的夏天啦，英文版嗰度就系送俾我嗰啲老师啊，送俾我学校，送俾我啲朋友咁样，因为佢哋陪咗咁多年。咁中文版都系一样啦，系送俾我啲学校。不过咧，就真系都系讲下自己毕业嗰啲感情啦，又开心又担心，亦都有少少即系内疚咁样啦。亦都系送俾今年毕业嗰啲人啦，叫你佢哋唔使咁紧张，同埋加油啦。咁所以我有中英文个 the reason 就系因为咁样咯。我作嘅时候啦，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感动嘅，我有少少想喊咯，个人，因为嗰啲词都系我自己心里面去作出嚟嘅，咁所以我都即系觉得好感动。
1: 你又要做歌星，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排练啦，或者系好多访问啊，或者系做一啲媒体嘅工作啊咁样。但另一方面你要翻学，咁啲时间点样分配嘅？
0: 我啲时间其实都冇乜去专登有个 schedule 嘅，我都系即系可能学校啦，就 focus on 我啲 studies 咁样啦。我放学啦，就真系去做一个歌手身份，先至去 focus on 唱歌跳舞咁样咯。
1: 咁你仲有冇属于自己嘅空余嘅时间咧？
0: 咁其实咧，我虽然即系听落去我个 life 好忙啦，其实我都有好多好多 free time 嘅。咁所以嗰时咧，我通常都系可能画下啲画啊，或者即系上网学下即系心目咁样咯，系啊。
1: 所以好多时一啲嘅舞蹈嘅编排，即系譬如话你自己参加比赛嘅舞蹈编排嗰啲，你系上网学嘅定系有老师去教你噶？
0: 有时候我表演啦，都系有。但是有很多时候可能我 school tour 啊跳 medley 呢都是我自己上网参考跟住自己再排咯。跟翻我见到上网嗰啲人即係点样跳係啊。
1: 你个兴趣都好多样化㗎喎，真係要你放假摆低所有嘢唔做，你会不会唔惯嘅呢？
0: 应该唔会嘅，我可能个人就会好 relax 囉。
1: 咁即係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係咪？
0: 係嘅，同埋因为而家香港都係咁落雨啦，咁所以其实最近我都冇乜即係好多好忙嘅嘢，我都係上 lesson 啦咁样囉。咁所以我原本係諗住去游水或者即係去踩单车，但咁落雨所以就冇乜嘢好做，所以我有更加多 free time 去做其他嘢囉。係啊。
1: 做咗歌手之后呢，其实接触嘅唔係淨係同年纪嘅同学，即係唔係淨係学校里面嘅同学啊咁样。做歌手嘅话呢，要见好多嘅媒体啦，即係无论係喺网上面又好，或者你真係上到电台嗰度做访问啊，或者见下啲记者啊咁样。咁对住咁多大人嘅时候，你有冇唔惯嘅呢？
0: 又冇乜嘅，因为其实我都已经即係慢慢惯咗同即係啲人倾偈呀咁样。所以其实都冇乜特别唔惯，加上咧我自己啦，就喺都有成日即系出街，跟住又会好接触到好多唔同嘅 social experience， 咁所以其实都冇乜好紧张咁样嘅感觉。
1: 即系可能会经常接触到唔同年纪嘅朋友，或者唔同范畴嘅朋友啦 ，right？ 听讲你。

0: 今日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其实跟住就要去比赛噶咯。
1: 系冇错，咁今日啦，喺跟嗰个前学校喺呢个地方啦，而家咁跟住我之后啦，做完咗访问就会化妆啦，同埋着好我哋啲 costumes， 跟住就同个 team 一齐去比赛咯。
0: 你个 team 有几多人啊？
1: 平时有九个人，不过今日咧得七个人，好似得七个人系。我哋系跳 hip hop， 因为舞蹈啦，都系我哋老师排嘅。
0: 即系其实比赛你紧唔紧张嘅咧？
1: 都唔会紧张，因为我哋即系惯咗上台咁样去表演比赛。不过我觉得即系表演同比赛系都有少少唔一样嘅，因为比赛通常都会紧张啲，因为始终系争紧第一咁样啦。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即系第一、第二、第三都冇乜所谓，因为其实系好玩先至系最重要咯。
0: 咁其实而家阿 Hazel 做咗歌星之后咧，有冇谂住即系将来嗰个发展会系点样噶？
1: 我将来都想要继续做歌手啦，想要作多啲中文歌啦，希望有一次就可以自己写中文歌啦，或者唱全中文歌。我都想挑战一下 rap 嘅，我英文 rap OK 嘅，但系我中文我惊好略啊啲字，所以呢个系我自己嘅goal。
0: 咁希望你呢个goal就能够达成啦。咁喺嗰个过程里面，无论系唱歌又好、跳舞又好，或者系比赛又好，除咗话身边嘅老师啊或者同学啊，大家会互相支持鼓励之外咧，屋企人嗰个支持系点样样噶？
1: 咁我而家即系全部屋企人啦，爸爸妈妈啊、婆婆啊、爷爷嫲嫲，全部都系会直支持我呢个梦想啦。跟住亦都有成日俾我意见啊，或者亦都即系成日话哇又有好叻啊，加油咁样嗰啲咯。琴日好多时候我表演啊比赛，佢哋都会过嚟去支持我咯。系啊，
0: 嗱，平时你去比赛啊，或者出席一啲唔同嘅场合去宣传歌曲嘅时候，系咪多数都系妈咪陪住噶？
1: 系啊，通常都系妈咪陪我去呢度去嗰样，去到呢度嗰度咁样。而妈咪都成日帮我去。整好我啲 schedule 啊，全部都系妈咪安排嘅，所以妈咪都真系成日跟我去。
0: 妈咪都好忙嘅喎。
1: 系啊，我都觉得妈咪好忙，佢有好多嘢要做，加上咧我仲有个妹妹，同妹妹都开始大个，咁所以可能冇咁忙，因为我哋自己都识照顾自己啊，开始。
0: 譬如话唔唱歌、唔跳舞、唔使翻学，你头先话会画画啦，会去游水啦，系咪？有啲乜嘢系你中意同啲朋友一齐做噶？
1: 我都中意同你成日玩 freeze tag 嘅，咁呢样都系我哋自己好中意玩嘅嘢啦，有少少。好似捉伊恩嘅系啊，
0: 咁啊要喺一个大嘅地方嗰度先至做到
1: 嘅
0: 喎。
1: 系嘅，不过我哋通常咧都系一个好大嘅 playground 上面先至玩呢样嘢。
0: 除咗呢样嘢之外，平时同啲朋友或者同学仔会做啲咩添啊？
1: 我哋平时除咗 freeze tag， 如果都喺里面嘅话咧，我哋都一起玩一下啲 lego 或者一起睇戏咯。
0: 咁你讲翻你自己写歌先啦，其实你通常写歌嘅灵感系点样嚟嘅咧？
1: 我写歌嘅灵感系点样嚟啊？其实好多时候咧，可能我个脑就会无端端 generate 一啲 melody 咁样啦，或者好多无端作第一啲词啦，哼下哼下。不过有阵时可能如果冇灵感嘅话，我都去做下其他嘢，先至会慢慢 pop up 上嚟，跟住到我真系。有一个嘅时候，我就会即刻记住佢，即刻录低佢，或者即刻写低佢咁样咯。
0: 如果咁讲嘅话，即系 Hazel 嘅歌曲创作就系先有旋律先，再有故事，系咪咁嘅次序啊？
1: 都系嘅，系啊。
0: 当你有咗旋律之后，咁你就系特登谂一个故事啊，定系都系啊咁啱呢件事发生，咁啱好想讲呢样嘢，就将佢两个摆埋一齐咧。
1: 通常都系可能。我自己啦，可能作下一个歌啦，我就可能谂到几 fit 呢个话题，或者咧，可能我有时就系专登作首歌去俾呢个话题咯。
0: 譬如歌名咧，歌名都系你自己谂啊，定系即系监制帮你谂？
1: 第一首同埋第三首都系我自己谂嘅，第二首咧就系、是。监制帮我谂嘅，
0: 咁你嚟紧你会唔会再写多啲歌啊？今年，
1: 今年可能都会即系继续写多啲歌啦。跟住下都有讲，我会试下挑战下 rap 啦。咁我都希望我下一首歌可以 rap 到俾大家听嘅。
0: 会唔会有啲歌已经录咗啦？
1: 我呢个就唔可以讲出嚟啦，呢个都系有少少嘅秘密。咁但系如果你哋真系好想知嘅话，就继续 update 啊，继续睇下我啲嘢咯。
0: OK， 你自己好多唔同嘅一啲工作等等咧，我哋都可以透过唔同嘅 social platform， 我哋可以了解到啦。咁呢一啲嘅工作会唔会就系妈妈帮你做噶？
1: 系嘅，好多其实大部分我啲 planning 或者我嗰啲 outside work 啊，全部都系妈咪帮我做嘅。
0: 其实妈咪系你全职经理人嚟嘅、哦。
1: Yeah，yeah。
0: OK， 咁如果譬如话有几个地方俾你拣，韩国、泰国、日本、台湾、美国，你会想去边度啊？
1: 咁其实我泰国都差唔多每年会去啦，因为我都系要。见亲戚，咁所以我就唔会拣泰国啦。我几中意韩国同埋日本嘅，我谂我可能如果去美国或者台湾嘅话，我都会同我啲妈咪同我啲朋友一起去啦。跟住日本系咪韩国？我去过，跟住我都觉得几好玩嘅，所以都几难拣。不过我都会想要去韩国翻去多一次啦，因为嗰时我都系多比赛多表演咁样。

0: 啦，咁所以我都想试下去韩国一次去玩，同埋去训练多啲咯。
1: 但系你系咪以前都喺韩国嗰度学过跳舞噶？
0: 我试过喺韩国学过一个舞步咯，呀！咁嗰时其实咧知道我喺韩国去学啦，我都已经好开心啦，因为其实我嗰时都已经想试下去韩国训练嘅。咁所以我一听到我有个机会，我就即刻就话 yes 啦，梗系。跟住我嗰时就劲兴奋咯。
1: 有几耐啊？去咗？
0: 我去咗差唔多一至两个礼拜咯，系啊。
1: OK， 咁所以系密集式嘅一个训练嚟嘅。
0: 可以咁讲嘅，系啊，我哋每日都有嘢要做咯。
1: 嗱，趁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同大家听听你一首新歌啦，就系、是《最后的夏天》啦。咁你会想我哋拣呢个中文版啦，定系英文版俾大家听咧？
0: 咁我觉得呢样就可以俾你哋拣啦。
2: 好啦，咁啊等我拣啦，我就拣咗《最后的夏天》嘅英文版，即系 The Last Summer。咁喺呢一度咧，多谢晒 Hazel 陆海游。
0: Thank you。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市警正在邻近的列治文一处住宅进行搜查，有目击者指警员已经在现场驻守多日，但是警方目前拒绝透露事件的详情。

0: 现场是位于 Canberra Road 11700号路段。星期六早上有一架印有低陆平原综合鉴证识别服务处标志的皇家骑警露营车停泊在住宅之外，并且有至少五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佩戴口罩和手套的人员进行搜证。现场亦有多架三角洲市警警车和无标志的警车，住宅前方已经被围上警戒线。有目击者透露，警方早前已经在星期四抵达现场，并且指在调查初期曾经见到配备重型装备的特别应变部队警员。发言人表示，由于案件仍然是调查之中，暂时无法公布更多的细节，适当的时候会再作说明。早前在光明彩天缆车附近山区失踪六日的43岁行山客在星期五奇迹身患，自行走到荒野到达 Indian Armed Forest Service Road， 随后获救并且送院治理。该名行山客在8月30号出发前往 Mount Hambridge Loop 行山之后失踪。搜救队和皇家骑警展开多日的搜救，期间该名行山客曾经透过手机成功拨打一次911报案电话，为救援人员缩小搜救范围提供关键的线索。他的胞妹表示，兄长在困于悬崖期间受伤，靠进食树枝、野花和昆虫维持体力，最终凭住意志力走出险境。Squamish 搜救处赞赏该名行山客的求生毅力，而警方就证实他只是受到轻伤，情况良好。卑斯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卑斯保守党爆发严重的退党潮。自从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noba 在8月中旬率先离队之后，三个星期内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因为不满党魁 Caroline Finley 的路线、策略和言论接连退党。退党议员指控 Finley 的领导风格独裁，其中屈杰冰指控他失实抹黑， Bruce Bannon 更加直指他根本无法胜选。针对 Finley 涉嫌以职位诱使议员让席的指控，皇家骑警已经介入调查，他的幕僚长随后请辞。现时 Minoba 已经同五名的退党议员联手筹组新的政党，保守党议席急跌至28席。而在另一方面，卑斯保守党宣布将会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uller 出战9月26号举行的阿博斯福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卑斯保守党党魁 Caroline Finley。 Fuller 长年居住在菲沙河谷，在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uller 参选是因为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和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力。党魁 Emily Lowen 赞扬 Fuller 是一个充满热诚的社区倡议者，能够为选民提供实质改善生活的选择。第77届加拿大国家博览会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在多伦多举行，由周善玲报道。
1: 第77届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今个长周末星期六日一，一连三日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40分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的湖滨举行。今年飞行表演的焦点是加军雪鸟飞行表演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雪鸟飞行表演队现在使用1960年代开始投入服务的 CT114 教练机，将会在今年退役，新的飞机至少2030年代才会登场。因此如无意外，今次是雪鸟飞行表演队短期内最后一次划过多伦多的天际。除了雪鸟飞行表演队参与飞行表演的，还包括加军CP140 海上巡逻机以及 CF18 战机。美军原定亦都会派出 F16 战机表演队加入演出，不过临时退出。大会同美军都强调，原因纯粹是表演队的行程问题，同加美两国近期关系紧张无关。飞行表演在湖滨大部分位置以及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的会场都可以欣赏到，不过如果想在专区观看并且收听现场旁述，就需要另外买票。
0: 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是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由卢晓山报道。
2: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话，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

0: 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
1: 香港海关在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3只怀疑是非法进口的活猫，估计市值是大概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的本地女子，在她的肩包内检获3只活猫，人员随即拘捕该名女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提醒市民，未领有有效的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老何去边啊？
3: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2: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3: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3: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3: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6: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多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低，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7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的生活啊。Sam 生活
9: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Sam 生活嘅时间，又系星期晏昼2:00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由阿 Sam 带俾你嘅，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终于嚟到咗9月份啦，9月6号嘅呢一个晏昼，究竟你做紧咩咧？冇错，可能你系好享受紧而家嘅呢一个 Labor Day Long Weekend 啊，因为听日咧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即系咧无论你系翻学翻工，又或者系好多嘅朋友仔们咧，都系唔需要翻学嘅。咁但系你知啦，公众假期对于打工仔或者系学生嚟讲，梗系一件好事啦。咁但系对于好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咧，都未必嘅，可能反而咧就增加咗佢哋啲烦恼添。讲紧系咩咧？即系老板们咧，你都要即系譬如如果你个公司系可以系喺公众假期嗰度休息一日嘅，咁啊真系几好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得嘅，我一定要开铺，譬如话好多零售业啊或者餐饮业嘅朋友们咧，哇咁啊真系即系头痛啊，邓老板们，因为你今日咧唔单止要继续正常地营业咧，仲要谂下计仔点样可以吸收多啲嘅客人啦、啊。 仲有你都要搵到人翻工㗎嘛，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啊，唔係話個個打工仔都好願意喺呢個公眾假期嗰度呢就係、繼續工作㗎。好多呢都係話，喂，我寧願唞返日啦，就算你俾我 1.5 或者二倍嘅人工啊，都唔制啊，我要即係留返屋企唞返下，有啲 me time。

咁但系话即系作为老板嚟讲，啱啱所讲咧，九月份有两个日子，而且仲系好近啊！你讲紧系唔够三个礼拜啊，就已经系即系两个零礼拜多少少咧，就已经系有一个咁样嘅日子，你需要去安排特定嘅人手啊！咁啊呢一样嘢，大家烦恼之余，我都觉得应该要享受下呢个假期嘅。咁啊，首先喺呢度咧，同大家咧就系呢个嘅 Long Weekend 节日愉快啦！咁啊，带俾大家。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好多喺如果香港方面啊，喺假期嘅时候都会去呢一个地方，讲紧系马会，去享受一下当地。

周国富成为香港新一个赛马季马会演唱的主题曲啊，冲冲冲，同埋 Fat Boy 肥仔最新歌曲错，跟住带俾你有陈柏宇快照，讲紧系影相，仲系菲林啊。

陈柏宇嘅快照，嗱，即系啱啱之前咧，阿 Sam 咧都试过即系用翻一啲菲林相机嚟影相啦，发觉咧原来依家唔知系咪因为时间嘅洗礼之后咧，真系唔识用啊，影出嚟晒嘅相咧有一半都好似作废咗咁样。跟住另外一首新嘅歌曲有林奕匡加上蔡俊贤嘅《高空》。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用音乐发放生活正能量。阿 Sam， Sam 生活，
4: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继续就带给大家一些改编歌曲，这首歌原曲就是哥哥张国荣的《拒绝再换》，而当年谭耀文参加比赛的时候赢到冠军，也是演唱了这首歌。但是原来他的日文原曲版都是大有来头，因为演唱的是有《安全地带》。

好啦，听完呢一首经典嘅日文版之后咧，带俾你另外一首嘅日文作品。而粤语方面嘅作品咧，就系、有黎天王嘅《夏日倾情》咁嘅嗰一首，应该话第一句嘅是你吗？俘虏咗啊，非常之多嘅歌迷心声嘅。咁带俾你有原曲方面，我哋有谷川新司嘅《最后嘅我爱你》，最后嘅《I Love You》。

我哋成日都话 summer love 夏日倾情，咁啊好多嘅爱火咧都会喺呢一个嘅暑假嘅时候咧就系燃烧住，咁啊但系去到暑假正要结束嘅时候，都好难免地有啲嘅情况要讲一声再见，讲声嘅 goodbye， 就好似夏日倾情，其实同呢一首最后嘅爱你个意思都系差唔多。咁但系当然有啲嘅感情你系永远都唔会改变，好似呢一首嘅原曲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听紧嘅呢首系吕方嘅《求你讲清楚》，咁当然就系原曲咧就系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两首都系好经典嘅作品嚟。咁啊带俾你之后呢一首咧系比较年代方面新少少，咁啊但系好惋惜地，我哋都唔会再听到佢嘅作品。佢系陈希怡嘅《飞飞》，而呢一首系原作嚟自韩国 Lin 嘅《Back in Time》。

0: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0: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0: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0: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2: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3: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4: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3: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5: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3: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6: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2: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进程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7: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8: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9: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的行为，应该是一个的感受，一个感受令到你有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个的感受叫做误解。我们经常都会很渴望又或者是很想令到人哋对我哋嘅误解咧，完全去消散，即系话唔好再有误解嘅存在。咁但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件事？又或者其实呢一个嘅误解对于我哋嘅感受，我哋需唔需要真系咁去执着咧？嗱，资讯喺世界上有非常之咁多，咁但系我哋接收资讯嘅渠道多得嚟，我哋亦都要去辨别佢嘅真与假，同埋究竟多唔多方便。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喺一件事我哋够唔够立体，系好难做得到。特别喺你置身其中嘅情况之下，你嘅感受会更加大。好多时候我哋会睇戏睇剧集，都会见到好多嘅，譬如话我哋点样去对抗一啲网上边嘅评论，呢一个系一个好直接嘅例子啊。所有嘅评论其实对于你嚟讲都可能会造成一种嘅误解。以前嘅你可能对于，譬如话你后生啲嘅时候，或者你啱啱接触到呢样嘢嘅时候，你会经常性地想去解释。你想解釋去解除曬呢啲嘅誤解，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我早嗰排聽嘅一個嘅訪問係嚟自 Ian 陳卓賢嘅，佢就話當佢啱啱成為咗歌手嘅時候，佢見到網上邊好多嘅留言嘅時候，佢會好著急地用盡方法去證明自己，去解釋究竟對方嘅嗰個睇法係咪啱咧，想證明自己係正確嘅，係啱嘅。其實呢個都係對待誤解嘅一個嘅行為嚟嘅，我哋成日都會好驚俾網上邊嘅評論咧去抨擊。呢個係以前可能啱啱接觸誤解呢一個感受嘅時候，我哋會想做出嘅嘢就係去證明自己嘅清白。但系当你接触得越多，人可能成长得见得越多嘅时候，到而家呢一刻，究竟你对于误解嘅反应会系点样呢？可能你只系会笑一句，觉得你中意就好啦，我做翻我自己。咁究竟点样去对待误解先至系？

你会令到我哋个心会抒发啲咧？系咪所谓嘅原谅咗去对方？因为你觉得误解系对方唔了解你啊嘛，系错嚟噶嘛，系咪原谅咗佢就 OK 咧？

人对于其他人的误解会好像都自己漠不关心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有被这些的误解呢去伤害到你的心灵，只不过你的转化有几快呢，就好像一个滤水器咁啦。

越强大，你呢一个嘅滤水器就越犀利。即系话喺无论其他倒落嚟嘅雨水又好、污水又好，你好快用可能 0.5 嘅时间就将佢滤清滤干，而唔影响到你心情方便。而我哋发觉，其实你所谓嘅心宽唔系话原谅其他人啦，而系你发现嗰啲摇摆不定嗰啲所谓嘅耳仔咧，系根本唔值得你去浪费唇舌。

其实你自己的善良和包容是应该有底线的，那些看了表面之后就是你不停地数上数下的人呢，第一轮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将他删掉，与其花啲时间去讨好、去澄清、去融入一个根本唔啱你嘅圈子嘅话，不如拍拍个身上边嘅灰尘，企起身，好干脆咁样离开，反而更加好。你嘅情绪应该留俾爱你嘅人。下星期再见。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绿党宣布将派出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出战9月26日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挑战争取省议席的 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Fowler 长期居住于飞沙河谷，于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任教。绿党发言人指出， Fowler 参选是因为不满社会不平等加剧及政府应对气候危机不利。党领 Emily Lewin 赞扬 Fowler 为充满热诚的社区倡议者，他能为选民提供实质改善生活的选择。三角洲市警正于临近列治文一处住宅进行搜查，有目击者指出警员已在现场驻守数日，只是警方目前拒绝透露案件详情。现场位于 Campy Road 的11700号路段，星期六早上有一辆印有滴鲁平原综合见证识别服务处标志的警车停泊在住宅外，并有至少五名身穿白色防护服、佩戴口罩以及手套的人员进行搜证。国际消息方面，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当地过去星期六晚上发生烟花爆炸事故，事故导致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及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这些旅游者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以及地区。有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地区，具体了解灾情。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九六一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5: 好声好听
6: 961，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8: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7: 很久没有做这种现场的节目了，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节目都是提前录制的，因为我们刚刚从中国回来，然后大概我是回去2个月的时间， Patty 你是回去1个半月，
8: 差不多，
7: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完全的 freestyle。

0: 有非常即兴的一期，也是对我们功底的一个考验。之所以不用准备，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见闻可以去分享了。
1: 确实呢，我们也是去了很多地方玩，我知道你有去深圳，
0: 对，
1: 嗯，还有去北京，
0: 对，
1: 包括我们一起去的首尔，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听出我的声音其实是有点疲惫的，我这会儿真的有点困，因为我这时候正好还是中国的早上的时间，我是刚刚回来，你已经回来差不多十几天的时间了，你的时差是完全已经 OK 了，
1: 对，所以你现在还处在这种时差比较混乱的时期，
0: 对，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精神的，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天，然后这会儿就觉得好困呐，没事，我现在尽量的就是振作起来，把我在回国的一些看到的想到的能尽量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真实的分享给大家吧。那我们就先从首尔说起，因为这个是我们两个家庭的结伴旅行，
1: 也是我们第一次去首尔玩。
0: 对呀，我之前没有去过韩国，我完全没去过。
1: 哦，其实我十多年前有去过，但是这一次呢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去的，这是第一次。
0: 那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感受吗？跟你十几年前去的时候？
1: 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住的环境有一点区别。上一次呢，我是住在那种就是比较
0: 热闹的区，
1: 闹市区。对，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次呢，我们选择的是住在如意岛，我觉得这个区域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现代化的，有一点就是国内大城市的 CBD 的感觉。
0: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算是金融中心吧，就是如意岛那一块儿。所以我们这次旅行，我们没有去那种很市井的地方，对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都在大商场里面逛来逛去的。
1: 对，主要可能就是逛一些商场，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
0: 所以我们两个都共同的觉得首尔是一个很现代很干净的地方。但是我有跟其他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啊，我觉得其实挺脏乱的，挺嘈杂的，所以我们可能去的区域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去
1: 明洞
0: 东大门呐，那些就是小商小贩特别多的地儿吧。我理解的是啊，我没有去过，
1: 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就是住在明洞，给我的感觉也是和你的朋友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嘈杂，然后市井的那种气息比较浓。但是我这一次呢，就会觉得哇，其实首尔还挺现代的，
0: 高大上的。
1: 对，而且我们住在这个如意岛这个区域，你会觉得不管是咖啡店啊、餐厅啊，或者是包括我们住的酒店，或者是酒店周围的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0: 我喜欢那种就是很干净的感觉，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哇，首尔这么的干净啊，就是在街道上你不会看到有任何的杂物，
1: 对，甚至我都没有看到垃圾。
0: 是呀，而且没有垃圾桶，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一直在想，哎，那垃圾到底是要干嘛，要我们自己手拿着放到我们的背包里面呢，然后回到酒店才能扔。
1: 所以看来可能是只存在于这个区域，
0: 对，
1: 其他区域可能是完全另外的一个面貌。
0: 对，而且我们住的那个酒店附近，像你先生的话，比如说想找一个抽烟的区域都找不到。
1: 对，可能要找一个专门的吸烟亭，然后去到那个里面。
0: 但我还是挺喜欢这些地方的，就这些细节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然后就觉得生活得很舒服。就比如说在我们酒店旁边的小公园，我们有去散步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在这里也太惬意太舒服了。
1: 我知道你有带孩子去这个汉江公园，还有去逛他们的夜市。
0: 哦，对
1: 对，这个我没有去，就是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所以很早就睡了嘛，我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
0: 因为我女儿提出的要求就是她想在那个公园的 7-Eleven 去吃一个泡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他们接触到的电视剧有关系。他们小朋友可能挺喜欢看韩剧的，那韩剧里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在便利店里面吃一个年糕啊，吃一个泡面啊，就觉得这才是在体验韩国人的生活。
1: 那汉江公园是不是就是很多年轻的情侣是谈恋爱的地方？
0: 会呀、啊，就是有谈恋爱吧，当然我觉得也有好朋友在那边聊天呐、啊，一起开玩笑啊，这种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很年轻人的氛围，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拿一个泡面。
1: 哦，真的？
0: 嗯，是的，
1: 就每个人都在吃泡面。
0: 每个人，
1: 哇、wow。

0: 少，
1: 嗯，
0: 对。但我想，应该是它跟上海的一些公园的氛围是挺接近的，
1: 嗯，
0: 就是很年轻化，然后也会有一些，唱，我们在国内是说唱民谣啊那些的，但我不知道他们韩国歌手唱的是什么类型的歌，就是也有弹着吉他唱歌的，大家就一起坐在那里听，然后拿着一碗泡面，就是这种感觉。
2: 嗯，听起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下一次再去首尔，我一定要去逛一逛。
0: 我觉得这个值得打卡。

0: 接着来讲我跟 Patty 这次暑假的首尔之行。我觉得总结起来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有好吃的，逛的也很开心。然后去韩国通常大家都会美容美发，然后化妆、色彩测试这些等等，就是变美的一个时刻。当然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很多东西我们也做不了，但是至少我们打卡了一项，就是剪头发。
1: 剪头发，对，
0: 这还是多亏你在小红书上找到了这个女设计师。就是因为按照我的风格的话，我是会觉得啊，这个还挺麻烦的，还要预约，还要专门的跑过去，就是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如果不是跟你，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次体验，但这次体验给我的感受是太好了。
1: 我也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近几年剪过的最满意的一次头发。
0: 对，特别是

0: 当时剪完，我觉得不是剪完，就是在剪的中间过程当中，我就知道没错了，就是他剪的一定是成功的。然后就是吹完造型之后，我就觉得啊，好喜欢呢。
1: 其实，在剪的过程当中，我有在想，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他们的技术就有多么的好，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的审美很好
0: 啊。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理发师都是女生。
0: 是，
1: 我觉得可能女生更懂女生。
0: 我也觉得，
1: 对，他们就是知道我们那个点在哪里。
0: 对，
1: 就是很了解女生哪里要遮一下呀，或者是哪里的那个刘海的长度，我觉得他们掌握的都特别的好，
0: 就规避了那个直男审美的缺陷。
1: 对，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哎，除了首尔以外，我真的很少见到特别多的女发型师。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温哥华遇到的所有发型师都是男生，
1: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更了解我们一点。
0: 在温哥华也有女发型师，就是我知道我的朋友圈就有一个，但我一直没有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有了这次的经验可以去试一下。对，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不是他们的技术好，而是他们的工具好。
1: 工具应该都差不多吧，
0: 但是你确实种草了他们的洗发水呀、喷雾呀这些东西。而且当时我一看，哦 Patty 买了我也要买，就立马跟上了。
1: 对，但事实上我发现并没有很好用。
0: 我就想说这个，我回家之后才发现，哦，那个洗发水包括那个喷雾其实都不是适合我的，因为它是去油的，我是完全干性的头发。我回家用了之后，天哪，我头发怎么这么干，然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它保养回来。
1: 哦，看来真的是就是不能盲目的去种草。
0: 对，不能太冲动。
1: 对，
0: 然后因为你先生后来跟我沟通的时候，他说啊，我老婆当时还要买他们那个梳子，说跟我们家的梳子就是不一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哎，感觉就是刘海的造型就会特别的好看。其实它那个梳子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0: 它
1: 那个卷发梳是非常小的，很窄的一条，就是跟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mini size。我觉得我还挺遗憾的，我觉得我应该买，
0: 还是要买，还是在后悔。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尔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变美的地方。
0: 对，他们的审美真的很好。就是还讲回头发，就是说我以为当时他做完造型之后，那只是他们技术比较好，吹得比较好，可能我回家洗了之后就不会是这种感觉了。但是依然到现在你看两个月了，我还是觉得我的发型比之前任何一次剪的发型还是要好看那么一点点。
1: 我也是，而且我大概有两个月了吧，我也是就没有再去弄我的头发，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很满意，不舍得去破坏它。
1: 对，就是不舍得再去修，因为我觉得之前的那种造型师帮我做出来的那个发型就是还可以，但是离我心目中的那个状态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0: 现在就觉得很接近是吗？
1: 对，就是我想要的，
0: 想要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有想法想要去首尔旅游的话，真的可以去打卡一下他们的发型工作室。就是在节目里我没有办法跟你推荐，但是我其实真的很想跟大家推荐，
0: 我们已经推荐很久了。
1: 对，很想跟大家推荐我们这次找的这个发型的工作室，
0: 就剪得又快又特别快是吧。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小红书上好好做做功课，应该是可以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和心仪的店。
0: 强推韩国小姐姐的发型手艺。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化妆这件事儿。
1: 因为之前我们的同事也有跟我们聊过，就是说他们的化妆的技术很好，但是他们现在的审美就是喜欢那种水光肌呀、喜欢那种很亮的那种肤感，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很喜欢的那个妆感，所以我们也没有很想去尝试。
0: 对，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画完有点奇怪，就是脸画得非常白，然后那个腮红呢就是那种粉色的。确实我们在韩国见到的很多小姐姐都是这样的妆感。
1: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喜欢水光肌。
0: 是，
1: 而且就是感觉每个人走过来都是亮亮的，然后那种刘海的造型也是有一点像湿发的感觉。
0: 对，好像日本也是比较
1: 流行
0: 这种发型。
1: 对，
0: 是吧？
1: 日本现在非常流行这个湿发的造型。
0: 但是好像我们都对这种妆感，我觉得我第一眼看见是觉得哦好看的好干净啊，但真的看多了之后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就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我觉得很无聊。
1: 所以看来就是妆容这件事还是

0: 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喜好，有不同的一个呈现。
1: 嗯，我觉得跟我们生活在北美的那种妆感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觉得那种水光肌它不是有一点出油的感觉吗？
0: 就是有一种好像油亮的感觉。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种变美的项目非常感兴趣，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他们的色彩测试。但是我好像最近有了解到，就是我们温哥华也有开这样的工作。其实在温哥华当地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1: 哦，哎，我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这种色彩测试难道我们不是前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做吗？就是说我们适合什么样的颜色，我们难道自己不了解吗？
0: 我觉得是色彩测试的时候会有很多你没有接触到的颜色。
1: 对，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0: 对，其实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平时逛街啊，买衣服啊，你能接触到的颜色只有那么多，尤其像我们经常逛那几个品牌，所以他们选择的颜色每一年也都差不多。但是去做这种色彩测试，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颜色也适合自己。
1: 哦，那可是做完色彩测试发现我很适合某种颜色，但是我在这边买不到这样的颜色，那不是很难受？
0: 那就是有机会比如说去韩国呀，或者是去日本的时候再去买这样的颜色的衣服。
1: 对，但是我特别赞成你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多尝试各种颜色的可能性。你像我买衣服，平时你知道全都是米色呀、白色这些的，当然是很适合我，但是我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好无聊呀，我一定要就是
0: 跳出来，
1: 增加一些，对，增加一些可能性。可能深色也适合我，或者是说一些更亮的颜色也会穿起来挺特别的。就我觉得我今年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要让自己的衣柜的颜色丰富起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颜色啊还是造型方面，就是你稍微打破自己一下，就是穿一些平时你不太会穿的衣服，就是不太会有的造型，就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真的应该抓紧这个时间多多尝试
1: 哦，就是
0: 不同的风格，
1: 活跃起来，甚至是叛逆起来。

0: 们讲到了韩国的审美，你看有他的发型啊、妆容啊，还有他们的时尚啊、流行这些，我觉得还体现在一个方面，我真心觉得他们的商场在设计和陈列上也是非常有审美的。
1: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美感的。
0: 对，就你也讲不清楚哪里美，但可能就是体现在细节上。
1: 对，因为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去首尔的新世界百货，我其实到他们地下负一层的时候我还是挺震撼的。
0: 是因为你看到了甜点吗？
1: 也有可能，就是我看到了很多这种美食，还有他们的一些小的商品，主要我觉得是装修和陈列。
0: 是，你看他们那些甜点其实摊位特别多，但是你觉得一点都不杂乱。
1: 对，
0: 就非常的好看，五颜六色的。
1: 所以我当时去了之后我马上就跟你联系，我就说上上你一定要来，我觉得哇这个商场真的很棒。
0: 然后你老公就啊，今天已经去过了，明天还要来啊。主要是我们逛街他们可能就是兴趣没那么大。
1: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很值得去看一看，和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商场啊，包括北美的这些商场，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0: 我觉得还是在 next level 的。
1: 我觉得上一次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一个商场就是英国伦敦的一家商场 Harrods。我觉得那
0: 非常有名。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冲击感，我就觉得哇这个商场
0: 老钱
1: 酷啊。然后第二次就是首尔的这个新世界百货，也给我同样的感觉，
0: 所以我就特别信任你，就一路追随。我说 Patty 都说去了，我就跟我老公说一定要去，肯定特别好。果然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就是不单是这个商场本身的设计很好看，它的美食啊、咖啡厅啊，还有包括一些哪怕是地下的那个餐厅都非常的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的时间有点短，
0: 对，
1: 就是好多东西还没有尝试和体验。
0: 我们应该在那个商场逛三天三夜。而且那个商场就是它的品牌真的太丰富了，我们在这边都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一些品牌，在那边都有专柜，特别是欧洲的一些牌子我们很难买到。
1: 对，就很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非常好的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英国的一些品牌我们在温哥华都很难找得到。
0: 是，虽然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真实的去感受那些衣服的质感还有他们的设计已经很知足了。
1: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有的时候逛街这个过程你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看一看也很好，
0: 就是提高审美的这个过程已经很愉悦了。
1: 是的。
0: 还有你吃了甜点我都没吃，
1: 我觉得首尔的甜点也做得非常的好，
0: 太多选择了，
1: 真的。我觉得他们就是随便路边的一家比如说面包店啊或者是这些甜品店啊做得都很好。
0: 因为你不喝咖啡，我喝咖啡，其实我发现他们的咖啡也是就随便一杯冰咖啡我就觉得好好喝。
1: 那看来真的是就是喜欢这些咖啡啊或者是甜点的朋友真的很适合去首尔玩一玩。
0: 诶，说实话你觉得在首尔的这家商场那些甜品的这个层次你觉得在国内的商场有看到接近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觉得在国内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一些北京啊上海啊这些比较大的城市，我觉得我吃过的这些甜品
0: 首尔还是天花板。
1: 我在我心里我觉得首尔的甜品应该是天花板。
0: 好，那我们首尔还干嘛了？
1: 我们还去了景福宫。
0: 对，景福宫，我们之前把首尔抬得这么高，我觉得到景福宫这块它好像下来了，没有什么就是说贬义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从这个壮观的城

0: 程度上来说真的比故宫差远了，因为我这次回去也去了北京的故宫嘛。景福宫真的很小，
1: 我都没有进去故宫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提前订票嘛。
0: 啊，因为你这次也去北京了。
1: 对，我也有去北京。现在呢，就是去北京的话，比如说去天安门广场，
0: 是，
1: 或者是故宫啊，这些地方都要提前的，
0: 都要预约的。
1: 对，需要预约。
0: 嗯，
1: 但是因为我没有提前预约，所以我最后呢，就是去了一个景山公园。
0: 哦，那就是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
1: 对，去了景山公园，然后在一个高处看了一下故宫。我觉得
0: 它那个点是看故宫最佳拍照处呀。
1: 这里呢，看故宫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我爬上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故宫，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
0: 嗯，就觉得我下次一定要预约买票进去。
1: 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0: 是因为你去的那段时间，因为是八月中还是七月中？
1: 应该是七月末。
0: 七月末，那其实你那个时候去预约的话，我觉得也很难约上。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学生放假的期间，对，就是很难约到票。我也预约了几次都没约上，但是因为我是八月底，就是国内的小朋友基本上都开学了，我才预约的，发现哦还有机会可以抢到，所以最后才在我们回来之前就赶紧去了一下北京。对啊，就是所以说景福宫就真的不能跟故宫的大小去比。
1: 就是震撼程度吧。但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独特的一种美。
0: 对，我觉得它有它的秀美之处。
1: 对，
0: 有没有觉得？对，就是可能故宫是那种恢宏
1: 大
0: 气，对，它就感觉很温柔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不同的底蕴吧。
0: 对，而且景福宫周围的街区也还不错，也还挺好逛的。
1: 对，我们去了景福宫旁边的一个也算是旅游景点吧，就是一个街区。这里呢有很多那些小商品的店，都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街区也非常的好看。
0: 是因为我去一个地方，我还挺喜欢这些现代的一些商店，但是跟古代的一些建筑的结合，我就觉得又可以购物，但是你也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一个商业区。
1: 而且这里呢也是有很多一些小众的设计师品牌。我记得这个地方呢是叫北村。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逛的一个地方。
0: 是的。那我们是不是最后一天就是去了景福宫？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就回中国了。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充实也很开心的一个小的旅程。
0: 我觉得最后我们在首尔分别的时候，我觉得你是意犹未尽的，觉得还想再来一次。
1: 对，我肯定还会再去的。我觉得下一次吧，就是再回中国的时候一定会再经过首尔。
0: 新世界百货等我。

0: 你也是漂泊，漂泊的是印象共佳绩的，也很多是很特别。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1: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嘉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元，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2: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4: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加更圆。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新之美月饼。
5: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
6: 有闲有聊，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7: 我是主持人 Patty。

0: 我们在刚刚那个 part 呢讲了很多韩国首尔之行，那我们回到中国国内之后呢，其实也去了一些城市，我是去了深圳和北京，
1: 我是去了北京还有上海，
0: 总之我们去的都是大都市。
1: 对，就是要感受一下这种大都市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在这儿已经待得很惬意很安静了，好像回国之后，反正我是有这样的感受，我不想再去那种非常自然非常户外或者是说非常安逸的地儿，非常安静的地儿。你有这种感受吗？
1: 有，因为我们在温哥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比较慢节奏的，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一种环境。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从环境来说，我觉得温哥华已经是非常高的 level， 甚至在我心中是天花板了。
1: 在我心里也是一样。
0: 对，我觉得就是去国内的一些城市去欣赏他们的山啊海呀、啊、我都兴趣不大。
1: 对，都会觉得好像没有我们这里好看。
0: 然后我去了深圳印象还挺好的。
1: 对，你有跟我推荐。
0: 对，强烈推荐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我们这种爱逛街的人，同样它也是跟首尔一样品牌非常的多，而且呢它会有一些很多中国的本土的品牌，特别是像近些年好像上海出了很多品牌在国内都已经非常知名了，在深圳呢都有一些专卖店。而且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品牌不仅是它品质把控得很好，而且它的店面设计包括店铺的一些 sales 给大家的这种服务的感觉都达到了一种国际水平。但是有些服务啊我是觉得有点 over，就我不太喜欢就是很多 sales 会跟着你，
1: 对，
0: 就是你一摸一件衣服他就要给你介绍这件衣服，然后说啊这件衣服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怎么让我就觉得很有压力，
1: 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0: 我跟我女儿去逛，然后就是碰到这样类型的 sales 的时候呢，我女儿都说妈妈我们走吧，真的好烦。但是我在深圳逛的那些国内的品牌，我觉得这些 sales 的素养都非常的高，就给你一定的空间，当然服务也很热情，
1: 就是很专业。
0: 是的。在你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有特别喜欢的什么品牌吗？我是讲在国内本土的。那我先说一个我的。我比较喜欢观夏。
1: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聊过。我记得几年前你就很喜欢这个品牌。
0: 你有逛到实体店吗？
1: 没有。因为我去年还有今年回国都没有看到这个。
0: 对，我就很喜欢它那个实体店的设计，就是有那种僧人的冷清感。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是国内香水来说，我觉得它的香味就是可以在身上留存时间很久，同时呢也有东方特色的一种香。它的店铺设计，然后听说它在北京还有自己专门的一种沉香店，就是那个线香店，不是沉香，就是线香，它就更有那种古朴的意味。所以说观夏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国产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国产品牌的话我也蛮喜欢的，是叫 Pin，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鞋子的品牌。
0: 对，
1: 特别的流行。
0: 对，它是属于上海的土特产，因为它的大本营是在上海，而且它成为了一种国际品牌了，现在已经就是很多老外去上海旅行的时候回国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可能都会带上一双这样的鞋子，因为它真的就是设计有特色，然后品质又很不错，同时它的价格呢又不太贵。
1: 对，就是，我觉得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很亲民的一个价格，
0: 700-800人民币吧，可能也就相当于150加币左右，你就能拿到一双有设计感同时质感又不错的鞋子。
1: 对，我觉得运动鞋在这种生活当中的穿搭真的是使用率特别高的一个单品。所以如果价位又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
0: 对，多买几双。好像我们俩聊到逛街就有很多的话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老是在聊买买买，因为我去深圳我觉得好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吃到了涮牛肉啊椰子鸡啊还有一些早茶类，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很清淡然后食材又比较新鲜的这种美食嘛，我觉得

0: 深圳还是挺适合像我们这种口味清淡的人去吃的。
1: 其实我本来也是要去的嘛，就是要追随你的脚步，然后但是呢因为一些突发的情况就是没有去成。然后我在小红书上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种草了深圳的自然博物馆。我觉得看到的时候就很震撼。
2: 本来我也是做了标记要去的，但是离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太远了，后来就没去。不过我后来有点后悔，我是先去打卡了科技馆，但其实科技馆的含量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高。因为它的科技馆相对来说还是针对小朋友的，学龄儿童的，所以说我觉得一般般。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可能就会去你说的那个自然博物馆，还有他们美术馆也不错。
1: 我看到深圳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呢，它是有恐龙厅，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恐龙的陈设，还有地球厅啊、宇宙厅，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是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0: 是，我觉得你下次再回去的话真的可以去深圳逛一逛。而且深圳呢，它是一个很干净也是很文明的城市。它的很多商场是跟户外结合起来的，就是你可以逛一逛，然后到户外走一走，咖啡店坐一坐，然后就能看到海，还有绿化也都很不错，是我很喜欢的感觉。然后深圳它还是一个科技为主导的城市，可能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科技呢是停留在网络呀、新闻方面，比如机器人呐、无人机这些，但是在深圳它就是真的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我们去那边打车全部都是无人驾驶的小马智行，它这个无人驾驶已经很成熟了。
1: 听说在深圳就是点外卖呀，或者是送快递呀，好像都是无人机。
0: 它也不是说可以送到你任何一个地点，它是在固定的地点可以做那些无人机的送餐外卖。比如说我们去的人才公园，它就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外卖由无人机去配送的。我们在那边还尝试了一下，比如说点了一盒炸鸡，就扫一个 code， 然后呢那个无人机就可以把这个外卖呢送到人才公园你点单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就是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了。

0: 那除了首尔、深圳，我跟 Patty 也都共同去了北京。不过我去北京的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2天半的时间。
1: 那真的是有点短。
0: 对，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体验但我说实话，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北京，它相对来说就是交通太拥堵了。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北京比如说逛一逛那些胡同啊，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就是逛一逛老北京的这个
1: 意味，对，就是老北京的，感受一下那种老北京的感觉。
0: 那是，你别说，我这么多次去了北京，我都没有去什么南锣鼓巷啊这些地方。
1: 我觉得你下一次可以去逛一逛。
0: 我这次就去逛了三里屯，就是还是他们的商业中心，所以我最近几次的旅行都是围绕着大商场，然后我的酒店都是在大商场旁边，
1: 所以主要任务就是买买买。
0: 但我这次也确实对大商场去魅了。我觉得我真的把街逛透了之后呢，发现哎，其实没有什么好买的。
1: 所以下次我们再回去真的可以多逛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艺术馆呀，就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0: 或者是就像你讲的，就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比如说北京的那些胡同，或者是去云南啊、大理这些地方，就是感受一些不同民族的文化，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的体验吧。
1: 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大的，就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索的地方。
0: 是的，又期待下一次回国了。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在温哥华生活一段时间，回去看一看还是很好的。
0: 但回来之后又会觉得温哥华好舒服啊。
1: 是的，就是回来的，是的，回来之后呢，就是觉得在温哥华生活真的特别的幸福，
0: 特别幸福。我觉得更幸福的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自由，就是想回去的时候可以回去看一看，然后大部分时间呢又在这里生活，可以体验两边不同的文化。
1: 我觉得主要的生活在这边呢，就会让我们更容易找到那种内心的平静。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小朋友吧，就是我女儿就是已经迫不及待要回来了。
1: 我女儿也一样，就是非常的兴奋，
0: 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天都在算我还有几天可以回来。回来了之后然后说吃到牛排喝到牛奶，她都觉得啊，人间美味，
1: 好幸福。
0: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1: 拜拜。

0: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1: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0: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1: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0: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2: 现在时间4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的社区一间杂货店在星期日早上发生枪击案，一名男职员受伤送院，涉案疑犯目前依然在逃。事发于 Main Street 加 East 16th Avenue， 温哥华市警表示，警方于早上7:13接报指现场发生涉枪事件，现场有目击者证实，店内一名男性职员。

遭枪击受伤，送院治疗后证实无生命危险。市井见证组事后封锁杂货店进行搜证。发言人表示，案件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斯瓜美市海天缆车附近山区失踪六天的43岁行山客 Volo，于星期五奇迹生还，自行走出荒野，随后获救并送院治疗。Volo 于8月30日出发前往 Mount Hebridge Loop 行山后失联，搜救队及皇家骑警展开多日搜救。这期间，他曾经通过手机成功拨打一次911报案电话，为救援人员缩小搜救范围，提供关键线索。他的妹妹 Ola Volo 表示，哥哥在困于悬崖期间受伤，靠进食树枝、野花以及昆虫维持体力，最终凭借意志力走出险境。国际消息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持续交火几天，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本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本轮冲突自上个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战事仍在升级，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赫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本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福德角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在这期间，福德角全国公共建筑以及福德角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旗，并且取消演出以及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辆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坠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德国东部萨恩州于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44%至44.5%，将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以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意调查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18.5%，排在第二位。左翼党得票率9%至9.5%，绿党为8.5%至9%，社民党为8%至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至2.5%。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份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份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了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是主要产油国本年4月份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出，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以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俄罗斯副外长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本月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可能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媒体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
感谢您收。

0: 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亡谁呢？
1: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白莲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4: 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6: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7: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嗨，你好，我是高真 True，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每周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高真 True。

Hello, hello, 亲爱的车春月峰，你好，我是前进 Tracy。哇，这个礼拜呢即将要开学了，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吗？像我们家里呢就有点手忙脚乱的，因为一位已经出去上大学了，所以整个暑假呢就在帮忙他要搬进去宿舍啊等等。那现在回来了温哥华之后呢，又要张罗着小儿子要回去上课的事情，所以离上课时间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不过呢，这个礼拜就是大家要好好收心的时候了，好，相信大家的暑假应该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也祝福呢所有的小朋友都收心成功，好好回归到我们这个学习的道路上。好，今天在吹吹音乐风当中，我们要请来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呢，也就是上个星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聊聊他这张专辑 Almost Maybes 的 Nikki the Unicorn。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女孩，我也超喜欢她。那今天呢会继续来和她聊聊她的这张专辑 Almost Maybes。那当然呢，在之前我们还有新歌要推荐给你哦。首先要看到的、要听到的，这个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全新单曲，讲的呢是成名之后所要付出代价的。

来自第四张全新专辑《偶像包袱》，他们是理想混蛋，这是同名歌曲。理想混蛋呢，他们将每一个人所必须负的一些责任啊，或是无暇放下的一些面具啊，比拟为偶像包袱。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各种的人际关系，为了要迎合或是生存，所以要掩饰，然后要戴上一些面具。所以这个呢，就是反映在当我们要学习成为高级大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担的一些生存之道。所以这个高级大人、低级大人最近常常在讲这个话题，就是你是否成为一个大人之前已经拥有所有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成为正式的大人呢？所以当你知道很多，你知道如何过一个大人的生活，你就叫做高级大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这个名词呢？好了，除了理想混蛋他们的偶像包袱之外呢，另外一位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之前也曾经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她就是陈星月，她的全新单曲。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Vicky，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想要听听好音乐，让脑袋松一松，就要锁定 Tracy 所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1: 是的，这里是吹吹音乐风，我是陈静 Tracy。今天的新歌介绍还要介绍这首来自 Alin 还有汪苏泷的合作，讲的是呢写了又删，删了又写那种纠结的一种心情。

歌曲名称删了一百遍，它是 Alin 和汪苏泷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陈春月风，我是陈静 Tracy。 我们抒情了之后，我们要来一点点动感的音乐了。这首全新舞曲呢，最近还蛮洗脑的哟，是来自 毕淑静还有姑姑吕思伟。好，吕思他们首度合作这首歌曲，我觉得他们那个能量真的是 double。来个复古电子音乐好了。这首歌是由张简君伟携手韩国创作人 Olive Kim 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还蛮洗脑而且是互相较劲的一首舞曲，叫做比就比就比，来吧我们就一起来比赛吧，比就比就比，两大唱跳男神哦，他们在 MV 里面这还蛮俏皮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看他们在 MV 里面还玩得蛮开心的，他们的两种不同的能量撞击，撞出一种全新的形态。听说啊，姑姑吕思伟还有毕淑静呢亲自参与舞蹈创意，然后还有一个比就比的一个招牌手势，还有大家现在年轻人非常非常红那个 6-7 有没有，然后听到就会朗朗上口，你看到就会想要跟他一起跳。歌曲名称叫做比就比就比，这个是姑姑吕思伟还有毕淑静的全新舞曲出击。

0: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 你也是漂泊，
2: 漂泊就是一直在讲价值的，要很多地方。
3: 一封条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4: 上海望你心动念落，等不。
3: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

0: 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卡门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3: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3: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3: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3: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4: 食色男女。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9: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解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0: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9: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10: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12: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11: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13: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 ，Trip 加号，吉祥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11: 茄子奏乐，茄子舞。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5: Let us welcome
16: TT 音乐风
17: 大人物 Star DJ。

第二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这位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呢，要继续来聊聊他的这张专辑，叫做 Almost Maybes。 他是非常特别的 Nikki the Unicorn。

0: 我发现就在你的歌你的专辑里面有很多就是还蛮心痛的一些歌曲 yeah, heartfelt 就、哦、会刺到你的 for example like find someone else、然后那时候写的心情是怎么样、I can feel your pain almost、
1: oh, thank you god、
0: yeah.
1: 那个时候写的 I was literally sitting on the pavement、
0: mm-hmm.
1: When I was drunk、
0: sidewalk?
1: Yeah, sidewalk、oh, on the pavement yeah.
0: Okay
1: 就是那时候 Well, it's actually the same inspiration、我有点像是呼应啊 Pick me, choose me, love me But he told me to choose
0: Okay, okay
1: yeah, yeah, yeah,
0: yeah. 那个就很心痛了
1: 对、嗯、然后就是站在就是哎没有就坐在路上就有点算是拒绝啊然后但其实也就是
0: 嗯哼
1: 对然后就叫我去 find someone else、
0: 嗯、
1: 然后我喜欢写一些很细节很故事的东西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心痛的事情就是我的牙刷在他家、
0: 嗯、
1: 对然后我原本已经想说哦因为被去他家

0: 就但是结果后来留在那边的人是我，也不是我的音乐，然后
1: that symbolizes something.
0: Yeah, it does. It does、嗯、yeah.
1: 在写歌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棒的抒发。
0: 嗯，
1: 而我可以刚刚你说在 Pavement， 刚从热炒店出来 ，Heartbroken，
0: yeah.
1: 那我就那个画面出来，就是你坐在那个 Pavement 那边，然后、
0: yeah.
1: 天空抓一把吉他下来就开始
0: 了。对，我那个
1: Choose me, love me。
0: 对啊，我就是可能就可不可以 Pick me, choose me, love me, but no, no 对。对，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回家就已经就很难过，然后就刚哭完，然后又醉，然后就管他，先录再说，直接把那个心情录进去。

0: 每次写完一首歌，心情抒发了之后，处理那个情绪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吗？
1: 会，会，会，就是，当然在可能重新编曲或者再重新听有没有哪个什么技术要调整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痛一下这样。但是在编曲过程中，因为毕竟是跟朋友一起编嘛，所以就会 have fun。这样当然还是会依依一下，偶尔现在我听我还是会依依，对对对对，但就可能想到比如说跟粉丝一起或者是编曲的过程啊，或者是干嘛，还是会稍微盖过那些痛一点点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回忆盖过去。
0: 在专辑里面你也有一些算是新尝试吗？来个就是华语的 rap。
1: 那是我朋友，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加入在你的所谓的 folk and country 里面。那是一个 chemistry kind of thing. That's like a new thing.
1: Well, 就是他 Jeff 就是唱饶舌那个，他是我高中的学长，然后其实前两张他都有，我们都有用这样的形式一起玩，就是他唱 rap，然后我觉得因为他本来就有就是饶舌当兴趣嘛，女方一样可怜的那一方，对对对对对对，但一样其实到底还是就是吉他的底，这样就是要饶舌这个吉他，我相信他。
0: 这首歌叫做 Called It。
1: Yeah, yeah, yeah.
0: Yes.

0: 常常会找一些不同的朋友一起跟你 collab， 嗯 对，因为那个也是算是激起一些新的火花的一种方式。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jam 嘛，有点像是 like jamming or something，然后你当然有不一样的 idea， 你可以走出说哦耶，我们会变成这样什么之类的，就我自己觉得蛮酷。
0: 那在你刚刚说到你不唱中文，你不唱华语，Why？ 反正你中文也不错啊，其实也没有说你说的想这么差。
1: 如果要就是单纯 KTV 的话，那是 OK。但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纠正我原本有香港腔这件事情。
0: 我现在听不出来啊。
1: 对对，因为我就是我去上正音班。对，我去上
0: 广东话，你也是 fluent。
1: 对，广东话是 fluent， 但我觉得相较于我对中文的理解，我没有像英文那么深，所以可能在
0: 唱不出那个味道吗？
1: 对，唱不出那个味道，然后发音可能会影响到情绪，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一些双关跟词的表达，在英文上我会比较能贴近我想要表达跟相关的东西。
0: 还有韩星都在唱中文了。
1: 是啊，是可能 someday maybe
0: someday。但是就是你用你最擅长的语言跟擅长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写你的歌等等。对，我就一整张这样听下来啊，就好像
1: 很累吧。
0: 觉得好像跟着你做了不少多少圈的那个 roller coaster 的感觉。
1: Exactly，
0: 就会有一种说 ，Oh my， 就是听，就归，如果是只是听的话，就 OK， 就听，就是哇，对他的编曲很好，然后哇，这里这个 melody 很，那 melody line 很好。可是真的，我拿那个歌词来看的时候 ，I'm like， Oh my God， 就是呀， 就说哦。有刺到，就是才真正去把那个 melody line 跟你的节奏跟你的音乐还有你的字连在一起，就是说哇，这个女生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Oh wow， you should listen to like the previous one. It's so much so much beautiful.
0: Oh
1: yeah， this one's like
0: 已经算是 A 了，
1: 这已经是 A 了。对对对，前面的更。
0: 如果现在已经是 A 的话，那代表说你一直有在把那一些 pain let go，
1: 一定要，不然会便秘。对，
0: 情绪便秘。
1: 对，情绪便秘还是要有，就我。

现在时间5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五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议会重开前夕，官方反对党 BC 保守党爆发严重退党潮。自前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ober 于八月中旬率先离队后，三个星期内已经有九名省议员因不满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路线、策略以及言论接连退出党团。退党议员指控 Findley 领导风格独裁，其中曲杰兵指控其施事抹黑， Bruce Bannon 更直言其无法胜选。国际消息方面，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的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该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天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受火山喷发影响，当地国际机场暂停运作，超过300班航班